0: 反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啱啱跳咗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㗎。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係、是、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返界限街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返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迴旋處慢車，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日寶雅路一段都是車多，車龍排到去帝欣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日瀝源村慢車，而家龍尾就喺馬場對出，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龍，左轉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車多，龍尾就喺天富海灣。粉錦公路去翻粉嶺公路方向，近日北區醫院一段慢車啦，咁影響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錦公路咧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6: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李克勤啊，佢嘅一首回首就系作词人啊，殷葵嘅作品啦，亦都喺呢个时段咧，我同殷葵啊倾过下偈啦，食过一两次饭啊，当然咧仲有其他人一齐嘅。喺我印象里边咧，佢系一个好有趣、思想与别不同嘅人，又或者咁可以为佢带嚟特别多嘅灵感啊，去写歌词。

0: 个非常亲近嘅距离啊。咁而亦都喺度希望佢一路好走，我哋好怀念佢写过咁多嘅靓歌。咁头先呢一首作品咧就系陈慧娴嘅《距离》。咁而1998年今日咧，陈慧娴就出版呢一张嘅专辑叫做《恋爱2000小时》。咁第一首主打歌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嘅《距离》。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0: 想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你知日劇一年一次求婚，最后一首纯音乐演奏 Say Yes， 当然主题歌曲 Chage and Asuka 的演唱力都是非常受欢迎，而刚才的这个纯音乐的演奏版本就是由西川由纪江今天生日的这位寿星女负责，除了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的钢琴家来的，1986年出道，哇，今年出道40周年了，出版过的专辑也有40张，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来到香港演出呢，好期待啊。另外一位都是今天生日的，他就年纪大很多了，86岁生辰，来自美国的 Tony Tenniel， 爸爸呢都曾经夹过 band 的，妈妈呢就做过电视主持，未入行的他曾经做过文员。

70年代初呢，咁正式呢就係加入呢一個音樂嘅行業。72年同一位男嘅音樂人 Dragon 組成二人組 Captain and Tenille， 其後呢成功製作好多首唱銷作品，除了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還有剛剛播緊的這一首70年代尾的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而這一首歌也有恩妮所唱的中文版本，證明這一首歌當時在東南亞都是相當受歡迎的。

0: 仲有一个粤语版本秋官唱过嘅。
1: One more time，
0: 像雾像电像春雷。
1: One more time，
0: 这个就是原装正版。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Captain and Chanel。好快去到八点半啦，我哋一阵间要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一齐听老歌。
2: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3: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2: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3: 咁犀利！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说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水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将南公路啦，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一到呢个时段，除咗听老歌之外，会涌起好多嘅回忆，一啲老前辈啊，当年同佢哋嘅相处点滴。今日出世嘅樱花，原名邓彩英，佢喺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出世嘅。读书嘅时候咧，就攞过好多歌唱比赛嘅冠军。66年啊，喺恩师舒云嘅推荐之下，加入唱片公司。咁而佢嘅成名作咧，就系改编自 Sad Movies 嘅一首《知心话》。咁后嚟咧，亦都冠咗好多嘅个人唱片噶。以下呢一首歌咧，都系佢非常早期嘅作品啊。好记得咧，咁当年咧有机会访问佢啊，咁同佢好好倾，好投契。然之后咧，佢仲俾咗电话我添啊。不过可惜咧，唔见咗呢个电话，所以同佢失联咗。净系知佢而家喺美国生活得好开心，咁就够啦。

醒你，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也都提醒各位，今天就是樱花七十八岁的生辰，在我印象里面他是一个很豪爽很有趣讲嘢好幽默嘅人啦，咁而佢亦都系唯一一位前辈咧，系会嗌我英文名 Arif 而唔系嗌我中文名嘅歌手朋友啊，所以好有印象嘅。咁当然啦，大家最有印象嘅咧就系佢同埋好拍档啊灵魂嘅合作啦。咁佢哋咧喺1968年咧就开始合唱噶啦，咁有好多歌都家传户晓啦，例如《彩虹令》啊，《新桃花江》啊，仲有呢一首歌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印度情歌。

印度情歌啊，咁通常咧就系樱花咧就唱男仔嘅部分啦，咁灵魂咧就会唱女仔嘅部分，因为樱花花姐咧个人比较豪爽啲啊。咁头先呢一首歌咧，原唱嘅系毛美玲同埋上官刘云啊，两位喺东南亚好受欢迎嘅歌手。咁啊，记得樱花咧，成日都会提及咧，就系佢嘅恩师嘅，好多谢佢嘅恩师舒云咧。栽培佢啊，咁佢先至有今时今日嘅成就噶。咁好可惜咧，舒云喺1995年咧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呢个时候啊，一齐怀念下佢啊，带嚟一首63年嘅作品啊。

舒云啊，朱棣，我已爱上你。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英文歌 Judy Judy Judy 嘅。令我谂起另外一首咧，都系用 Judy 呢一个名字咧作为歌名噶。咁就系1968年美国嘅冠军歌啊，叫做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咁唱歌嘅就系1941年今日。美国出生的 John Fred， 咁当年咧，佢同埋佢嘅乐队 The Playboy Band 就一齐灌录咗好多歌嘅吓。咁而第一首歌咧就系佢喺17岁嘅时候同乐队所灌录嘅 Shelly。咁而头先提及过嘅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 咧就系68年嘅作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当年嘅冠军歌。

六十年代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嘅摇滚作品啊，跟住出现嘅呢位男歌手咧，话佢喺五六十年代咧真系好红噶，系年轻人嘅偶像啊。1940年今日咧就喺美国出生嘅歌手兼演员啊 ，Ricky Nelson 啊，咁佢哥哥 David 咧都系一位演员嚟噶，咁而 Ricky 咧八岁嘅时候就开始喺电台啦，同埋电视亮相嘅，咁同埋屋企人一齐表演噶，咁而17岁咧。佢就正式加入乐坛做歌手啦，咁啊，歌是双栖发展，好快就走红啦。当红嘅时候有好多靓歌，例如 Stood Up、Poor Little Fool、Lonesome Town， 仲有呢一首 Sweeter Than You。

1959年 Ricky Nelson 嘅十大作品 Sweeter Than You。 咁而 Ricky 剛才提及過，他在60年代是很厲害的，在流行榜的成績是非常優異的。咁而1957年至到1962年間，只係得兩位歌手可以超越佢嘅成績嘅，一位就係白潘 Pat Boone， 另外一位就係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同埋估得到嘅貓王 Elvis Presley 嘅。

0: 好快到九点啦。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今个早上呢位主角呢就是毛启贤。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2: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將會在今年上半年立法，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戶提供半稅優惠。另外，作為生態圈的重要成員，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正是推進多項優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長亞洲交易時段、推出電子期權以及擴大金屬倉庫。大公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來華訪問的美國國會參議員代表團戴安斯等人在中國行程獲得高規格安排。根據官方報導，戴安斯在北京分別獲安排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會見。李強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李強說，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是中美兩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两份，而且并未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 20% 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就说如果获通知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生口，承认沟通机制存在资讯瑕隙。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1000个。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暂时知道有50至到60间餐厅是有兴趣申请。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是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话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而警方就回复话较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的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是采取零容忍态度，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需要妥善回应家长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000万元。他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4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日在区域法院求情同判刑，法官最终分别判两个人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话，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只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评论认为不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点，长远来讲抵御美国式的长臂管辖最佳办法莫过于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信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听证的内容显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未有黑尽己责，睇到不正常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的抽查监管是流于纸上谈兵，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就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大埔宏福苑的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的安排是表态。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是公布是会召开两轮的线上直播简介会。评论认为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现在的简介会呢，业主顶多只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4: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啦，排到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咧，现时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好啦，我哋一起进入吴启贤的音乐世界啦。这个演唱会在2014年4月举行，地点就是香港演艺学院。他唱了很多很多靓歌，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的，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写给马来西亚的歌手柯尔敏，没多久他又重唱回这首自己的作品了，送给你，太傻了。

绝对咧觉得呢一首歌咧系流行音乐史上啊难唱歌曲嘅其中一首，少啲功力都驾驭唔到，太傻啊！唱歌嘅就系武启贤啦，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啦。接住唱下广东歌啊！咁除咗国语之外咧，咁佢嘅粤语歌咧都非常受欢迎嘅。呢一首大家认唔认得啊？

0: 似乎佢首首歌咧，真系难度相当之高嘅。例如咧，头先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啊，《只因你伤心》啊。好啦，以下呢一首歌，吴启贤咧就话要亲自介绍
1: 《心酸的情歌》。

佩服佩服，首首歌咁难唱，首首都唱得咁好。吴启贤啊，呢首歌呢国语版本叫做《心酸》，后嚟呢由刘德华填上粤语歌词，就变成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个粤语版本啊，《心酸的情歌》。咁而呢个 Back to Innocence 2014嘅演唱会呢，有好几位嘅嘉宾㗎。咁除咗有泳儿、古巨基，仲有呢嚟自台湾呢位朋友嘅名字叫做姜玉恒。咁姜玉恒有好多靚歌㗎嘛，咁到底佢喺台上面呢同吴启贤会合唱边首歌呢，又会唔会擦出火花呢？听咗佢调子咁耐，有冇印象呢？

原来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啊，吴启贤啊同姜育恒啊集唱咗呢一首《凭着爱》嘅国语版本啊，作曲嘅系卢冠廷啊。再回首，时间嚟到早上9:30啊，我哋要休息一阵间，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 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505 點，跌328點，港金報 43,855 元，跌3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711.7 美元，賣出 4,712.51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呢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呢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呢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兒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
5: 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唔知各位电台之友以前有冇留意欧洲歌唱大赛呢？有的话一定会认识这一位，1957年在非洲刚果出世，他是法国裔歌手 Marie Miriam。 1977年在他生日之前一天，20岁之前一天，就代表法国出席欧洲歌唱大赛，就以一首 The Bird and the Child 小鸟与小孩夺得冠军。我们一起欣赏他的这首《生命之作》。

Marie Miriam The Bird and the Child 的法文原装正版，而这首歌呢，我记得关谷英有唱过，叫做《小鸟与我》，就是来自这首歌的了。而关谷英呢，当年都唱很多的改编歌的，尤其是《中字日谷》较为多的。以下这首是他1978年的作品。

0: 关谷英早期嘅一首歌啊，啤牌情人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南海姑娘70年代初邓丽君嘅名曲。今日5月8日又系我哋怀念佢嘅日子，唔经唔觉离开咗我哋31年啊！邓丽君喺14岁嘅时候咧，已经出唱片噶啦，仲系唱得非常之好啊！咁好多人都认为咧，佢系必定成大器啊！咁果然咧，冇令人跌眼镜。咁最后咧，红遍全球啊，每一个华人角落，更加系征服日本同埋好多地方嘅歌迷啊！咁佢系好犀利嘅，咁啊佢咧又唱国语歌啦、台语歌啦、英文歌、日文歌、印尼话嘅歌，咁当然唔少得咧粤语歌啊，都唱出非常特色嘅，而真系非常好听啊！不过可惜喺95年咧，佢突然离世。

邓丽君咧离开我哋嘅时候咧，只系得42岁啊，真系天道红颜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其中一首啊非常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啊，叫做《忘记他》。不过大家都冇忘记佢啊。咁而96年咧，喺佢离世之后嘅一年咧，就有一部电影啦，就系纪念佢噶啦。由陈可辛导演咁透过邓丽君嘅歌串连整部爱情电影啊，咁就由黎明、张曼玉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呢一部戏咧，我谂大家都睇过噶啦，叫做《甜蜜蜜》啊。男主角 Leon 咧

呢个咧就系电影版本啊，1996年啊，《甜蜜蜜》由黎明嘅演绎啦。咁而喺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嚟紧星期日系咩日子啊？咁大家都一定唔会忘记噶啦，咪？不过我成日都话嘅，咁有啲听众朋友都认同嘅，日日都应该系母亲节，唔系净系嗰一日先至系噶嘛。咁啊，大家要多啲关心、爱护、照顾你嘅妈妈啦。以下呢一只歌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同妈妈有关嘅歌，因为我自己嘅妈妈咧，绝对系一个勤力嘅妈妈。

0: 1987年改编自一首英文歌 The Boy from New York City， 有这个中文版本，勤力妈妈唱歌的是叶德娴和散芬芳合唱团，歌词内容呢，哇，绝对好像讲我妈一样，她也是一位非常勤力的妈，尤其是就是照顾家，多谢她，亦都将刚才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天下间的母亲，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话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6。 个四毫八，跌两毫八；阿里巴巴139.5，跌个四；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九毫；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逐渐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星期五五月八号早上嘅十点十一分啦，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们，你哋早啊！
1: 一听到呢把声咧，以为佢公仔嚟嘅，点解咁样讲嘢噶？
0: 因为我要得得意意、开开心心咁样样出嚟迎接大家嘛！
2: 香港电台卡通台啊，
0: 卡通台啊，有开心嘅、啊，你听完嗰啲你都有所不知啦。
1: 咩有所不知啊？
0: 昨日。我哋做咗一件盛大嘅宴会，
1: 系盛大嘅事系咪啊？
0: 盛大宴会嚟噶，因为我觉得系同大家
1: 系
0: 冇嘢食噶，
1: 红鸡蛋都冇只，都冇何来宴会咧？你
0: 开开心唔可以就系宴会嘅咩？
1: 啊，好
0: 快乐冲击啊嘛，我哋
1: 好
0: 系啦，
1: 又俾你兜到啦。
0: 系嘅，我成日唔系我冇成日兜啊。
1: 好啦，讲啦，
0: 系啦，咁啊，听众们就话。直直最中意佢就係卡通聲啊！知唔知點解？因為是小朋友咁就多啲唔同嘅生氣喺我哋嘅第五台，咁、我就同佢哋講：咁係要㗎，因為我係五台乖孫嚟㗎嘛。
2: 咁、你
0: 就
2: 開心啦，係咪啊？
0: 我梗係開心啦。
2: 有幾多個人咪嚟同你咁講啊？
0: 好多喎、
2: 啊，幾多、啊？
0: 基本上我諗應該有嚇。二三十
2: 个人都埋嚟咁同你讲，
0: 每个我影相嘅人都会讲呢句
2: 话。都话你似沟通声好听系咪啊？
0: 似小朋友比较多，
2: 就中意啦，
0: 觉得好细个咯。
2: 有二三十个人埋嚟同你影相啊！
0: Jerry 哥哥，你哋做乜嘢？
1: 你要谂下，琴日嗰度起码有成300人，其他嗰200几人咧，全部懵埋嚟嗰啲
0: 咧，即系嫌弃我啦，
1: 就冇同你讲呢啲嘢啦。
0: 原来系咁，既然系咁，我唔小朋友，我仲
1: 系
0: 一个成熟嘅小姐。
1: 你
0: 好啦，成熟嘅我咧，同大家报咗今日嘅天气
1: 先啦，你等等先，
0: 我要做天气小姐啦，依刻。
1: 阿家嫂都入咗嚟嘛？
0: 系我哋有成熟嘅家嫂喺度噃，
3: 大家好，早晨啦，
0: 早晨咧。
1: 家嫂，你琴日都即系一身打扮咁样样喺呢个五指旗杆嗰度出现噶噃。
3: 最重要系有老爷你嘅粉墨登场，
0: 系咯，
3: 我哋好十分
0: 亲我哋啊！
1: 系咪你哋唔知道我出现咧？
3: 系啊，唔知道，
1: 系
3: 真系。
1: 唔单止你哋唔知啊，我都唔知自己会出现噶。
0: 点解你唔知嘅咧？
1: 系啊，即系呢一个，因为咧，其实咧就系冇乜嘢，
3: 真系冇预先彩排过。
1: 系啊，冇。其实冇设计嘅嘢系最好嘅设计啊嘛。
3: 哦，系啊，就好似我哋咧唱最后尾嗰首《真的爱你》咧，我真系哇，好感动，
0: 佢
3: 系
0: 临时
3: 起嚟
0: 噶，
3: 系啊，
1: 系好感动。琴日成个气氛系好开心嘅，咁我嗰个突击检查我哋迟啲先讲啦，而家先咧就咁热闹，我哋有三个人齐晒喺度，我哋三个人一齐吓喺呢度咧同大家报天气。
0: 好啊，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啊，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有几阵嘅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啦。咁展望点啊？
3: 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天气稍凉嘅，星期六仍然几阵骤雨嘅，风势颇大。下周初咧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
1: 啊，会开始热噶啦，各位，现时嘅气温系27度75%是相对的湿度，空气质素方面就是2至3，健康指数都是属于低的，大家不用太担心，今天太阳非常之靓，紫外线指数方面是4，那程度属于中等的，相当之不错的一个星期五，是不是我们即是好宏伟啊，五个人一起呢，唔係三个人一起呢，喺星期五呢度呢播呢一个嘅天气，真係好开心。
3: 係
0: 呀、本身星期五就係一个开心嘅日子。
1: 开心日子。
0: 跟住琴日嘅快乐又延续到今日啦，咁嚟到呢一刻我哋仲有三个主持一起迎接我哋咁多位嘅五台听众呢件事。好快乐嘅。
1: 我哋呢俾首歌大家先。
0: 係。
1: 跟住呢振奋下大家开心下先。跟住返嚟呢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琴日嗰啲开心嘅，好冇？是他们刚刚开完演唱会的草蜢。

0: 草蜢嘅万众期待啊，就好似期待我哋嘅精彩节目一样。
1: 琴日咧去到呢一个尖沙咀咧，其实真系有啲感动嘅。
0: 系，
1: 因为咧我就系一个特别出现嘅人嚟噶嘛。
0: 系啊，
1: 咁啊一去到好好笑，因为我喺后边咧匿埋，想冇人见到我咧。
0: 系，
1: 但系咧我哋啲听众叻得好紧要，
0: 佢哋已经发现咗你啦。
1: 佢哋喺后边已经发现到我，而家影相影相，佢哋喺后边已经见到我啦。
0: 哦，
1: 跟住就即刻话啦 ，Harry 哥哥啊，你话唔嚟嘅？你又嚟，你唔嚟又话嚟，你又哎呀好啊好啊，影相影相，你冇翻过去噶，你而家我今朝见到你都系着呢件衫喎，咁样，即系呢一班咧，真系我哋啲铁粉嚟嘅，
0: 系咁
1: 系啊，有男有女，好开心，我终于见到阿替姐啦，系啦，
0: 佢系咪率先认咗你，同你讲我系替姐咧？
1: 佢其中一个，但系都仲有好多其他，咁有好多咧，仲要粉墨登场啦，着得好靓嘅衫啦，咁好彩啦，琴日天气又非常之。

0: 你边唔知奇怪先？香港都有好多奇怪。
1: 系唔系？佢已经去咗尖沙咀等我哋，跟住我就话：你会唔会早咗少少？我哋两点半先真系正式开始。跟住老友叫就话：我惊晏咗嚟咧，等攞唔到靓位啦，跟住又攞唔到丑攞礼物啦。跟住我就话：不如你去食个早餐先啦。
0: 你咧不如食个早餐，再睇个早场。原来跟住咧仲可以出边咧，系啊，嗰度即系维港嗰度咧，去同阿李小龙影张相先，
1: 去行一转先啦。但系结果咧，据我昨日观察到啦，同单老友嘅倾完偈啦，其实系唔止一个咁早做到咗，咁啊强烈呼吁大家下次真系唔好咁早去到啦。
0: 其实咧，我哋心痛啫，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就你要明白噶噃，系啊，老人家咧就系咁样样噶啦。我每次咧约我妈咪都系咁噶，
1: 我都知道，
0: 佢一定系会准时以外嘅准时。
1: 通常我
0: 好上心咯，
1: 系啊，我以前我。计算我爷爷咧，佢最少会早两个钟头嘅，我约佢食饭嘅话，
0: 系啦。
1: 咁所以我咧通常咧就会俾个晏啲嘅时间佢，咁但系佢最后都会早咗一个钟头到。
0: 系啦，咁你食紧早餐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到咗食晏嘅，
1: 系啊，
0: 即系就系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琴日就好开心啦，亦都有啲感人场面嘅噃。
1: 有啊，
0: 系啊，不如讲下俾大家听啊。
1: 我咧见到，即系其实咧，昨日我哋喺嗰个场地啦，都真系比较烈日当空嘅当时，因为真系太晴朗啦，实在系
0: 都系琴日真系，
1: 所以咧大家都身水身汗，但系我哋嘅老友记咧。系咁冲上嚟，哎呀，辛苦你啦，拎晒纸巾帮我引汗咁样样啦。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又咧，但系即系虽然我唔系小朋友啦，但系大家都会有一种氹酸，系咁俾糖我食咯。
0: 系啊，
1: 我琴日兜咗好多糖。
0: 系咩？
1: 系啊，兜咗好多朱古力。哎呀，得啦，你哋留翻自己食啦。诶，唔得噶，快啲俾你，俾你，俾你，俾你。哦，好啦，好啦，好啦，下次唔好再买嘢嚟啦。
0: 咁琴日咧又好人齐。
1: 系。
0: 系啊，因为我谂咧第五台真系倾巢而出咁滞啊。
1: 昨日我哋
0: 节目所有人
1: 近乎系冇晒人噶啦。
0: 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大家真系太想见我哋嘅老友记们啦。
0: 啱啦，系啊，系啊。咁同埋咧，琴日对于阿 Sunny 嚟讲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一日啦，阿仁杰哥哥系啊，因为咧佢都自己公布咗啦，可能咧佢会出嚟做呢啲嘅户外活动嘅机会会越嚟越少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好珍惜咯，咁啊希望咧呢个机会可以再听到佢唱歌，可以同佢一齐影相，系啦，所以真系好开心。
1: 所以同埋都好感谢 Harry 哥哥琴日嘅粉墨登场啦，咁当然啦，昨日有好好嘅演出俾咗大家啦，今日咧我哋依然都会有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稍后咧 ，Harry 哥哥嘅英语教室，佢已经揾嚟咗一首非常之舒服嘅歌。
0: 系今日拣呢首歌，今日拣呢首歌咧，我谂如果你哋大家喺六七十年代已经系有电视机、有睇电视嘅话，又好中意咧跟住啲广告歌一齐唱咧，你一定会认得呢首歌嘅噃。究竟系咩歌咧？咁啊？小善系唔会知嘅，因为佢嗰阵时咧未出世啊，佢系唔会知嘅。咁但系咧，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一阵间咧就同大家介绍啦。呢个钟头都好丰富节目啫。
1: 系啊，因为仲有今日大件事啊。佢咧今日嘅大件事咧，讲到系根据我哋嘅资料写住咧，系叫做人类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咁到底系咩日子咁犀利，要咁样大写特写拎出嚟讲咧？咁就阵间真系好大件事咁样。话俾大家知啦，
0: 系啦，又唔使吓得大家咁紧张嘅，系一件好嘢嚟嘅，
1: 系好嘢嚟。
0: 跟住咧，到第二个钟头咧就巴闭啦，因为今日咧有两位朋友咧系会接受我哋嘅访问嘅，佢哋咧都系中年好声音嘅朋友仔嚟噶嘛，咁啊非常之期待会见到佢哋啦，同大家倾下偈啦。
1: 咁之后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有我哋嘅暖流热线之耳边执到宝。咁啊，自从早两个星期我哋开始咗啦，就会揾一啲平时比较少嘅歌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又俾大家一齐打上嚟点下歌，讲下自己嗰首歌嘅故仔啦。而今日因为适逢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哋今日嘅耳边执到宝主题咧就系母亲节。
0: 系啊，所以今日咧耳边唔单止执到宝，耳边执到花，
1: 执到花呢
0: 朵朵都系康乃馨
1: 咁靓啊！咁啊，
0: 系啊，
1: 咁啊，期待住大家咧阵间啦，就打嚟18723112啦，就同我哋同埋仲有我哋嘅家嫂圈圈咧，佢都系妈咪嚟噶。
0: 系，
1: 咁就睇下你哋会唔会咧都有一啲歌想点嚟送俾你哋嘅妈咪，又或者咧有冇一啲关于你以前同妈妈嘅一啲故事啊，系好温馨、好特别，想带上嚟同我哋分享，就记住到时要打电话嚟俾我哋啦。
0: 系喎，话时话咧，
1: 系
0: 真系唔知够唔够钱添。
1: 你要俾妈咪啊？
0: 唔系啊，因为咧，我听日真系要请食饭。
1: 琴日我哋咧一齐唱咗呢首伍若希嘅《拥抱爱》。

0: 暖流熱線大變身。
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2: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泪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用歌曲前程，
6: 眼泪若然多。唱情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何以望穿我心里痛什么？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人间都忘掉我，
7: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8: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9: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8: I'm really sorry.
10: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9: 早晨啊，呢位非常之乖嘅同学。
7: 系，
9: 咁咧就系啊，我见到咧你近排咧写嗰啲英文字咧都非常之靓。
7: 系，
9: 系啦，有进步。
7: 写得靓噶，我写字有
9: 有进步，
7: 又学嗰啲
9: 写 copy book。
7: 系啦，不停写噶我。
9: 嗰啲叫 copy book， 写得唔好就变咗 Barney look。系啦。
7: 我成日写噶，因为我系几中意抄嘢噶。
9: 冇错，但系写完唔知自己写咗啲乜。
7: 系噶。
9: 系啦，今日咧就要知啦。有很多人咧唱完首歌都唔知道唱首歌系乜。今日咧同大家拣咧就非常之有维他命 C 嘅。
7: 系
9: 呢一首歌个歌名叫做 Lemon Tree。
7: Lemon Tree。
9: 柠檬树啊。
7: 柠檬树，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连 lemon 都唔识读噶，会读咗做 lemon。
9: lemon 啊。
7: lemon 系啊，因为柠檬咪 lemon。
9: 系啦，星期一就系 Monday。
7: Monday。
9: 所以 lemon 咯，系咪
7: ？lemon
9: 系 M O N 啊嘛。
7: lemon lemon tree。
9: 嗱，柠檬呢个英文字咧，啊你唔讲咧，我又真系唔出声。你讲完之后咧，我讲俾你大家听，即系做咗几廿年人啊，
7: 系
9: 都唔知啊。柠檬一调转就变咗个蜜瓜啦。
7: 檬岭。
9: L-E-M-O-N lemon 系咪？
7: 系
9: N-O-M 咩？
7: 啱唔啱？
9: 咪先
7: lemon
9: melon 系 M-E-L-O-N 冇错，
7: 啱
9: 就系啦
7: melon
9: 冇错，所以咧将柠檬呢里边嘅英文字母调一调佢，就变咗一个 melon
7: melon
9: 就系蜜瓜啦。
7: 所以都是水果咯。
9: 是啊，咁但是今日呢我哋讲呢一首歌呢就有几个版本嘅。
7: 是。
9: 但今日讲呢一个呢就是大家最集中最早期嘅版本，就是 Peter, Paul and Mary 嘅版本。
7: Peter, Paul and Mary。
9: 哇，一听到 Peter, Paul and Mary 就好兴奋啦，是不是呢？
7: 是。
9: 嗯，呢一个嘅美国民谣三人组合啊 ,1962 年嘅呢一个特别嘅作品 Lemon Tree， 后面呢有个非常之可爱嘅故事嘅。不如你讲俾大家听个故仔啦。
7: 后面嘅故事咧就系关于佢哋好耐之前啦。
9: 从前啦噃，
7: 从前啦噃，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来自于巴西嘅一个传统民谣。咁佢咧就系想讲佢个主题就系爱情就好似柠檬树咁，好睇好闻，但系又酸到难以入口。咁呢一首歌咧一开始嘅歌词咧就系讲到话爸爸咧同佢个仔有一个人生嘅叮嘱咁样去讲爱情。细个嘅时候，爸爸话俾佢知，你唔好相信爱情啊，佢就好似柠檬树咁噶啦。到阿仔大个嘅时候，佢真系中意咗一个女仔，佢觉得嗰种甜蜜咧就好似柠檬花。但可惜佢最后感受到就系嗰种酸涩果实嘅失落。
9: 哇，原来系讲紧一个咁浪漫嘅爱情感觉嘅，但系首歌咧听咗上嚟就好轻快噶。
7: 嗯
9: ，Lemon tree very happ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7: Lemon tree were 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9: 檸檬樹非常靚，但係檸檬花呢就好甜㗎。But the fruit is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
11: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
9: 冇錯啦，因為呢佢係酸到啊，你係唔可以食嘅。其實唔係啊，好多人都鍾意食檸檬嘅。好啦，咁但係呢首歌就係咁㗎喎。首歌呢其實一聽呢大家就會好開心㗎喇喎。因為呢以前啊我哋有個廣告呢就係呢賣一隻呢茶加斯嗰啲蠟嘅。
7: 茶加斯嗰啲蠟，
9: 即
7: 係
9: 嗰啲噴噴嗰啲。
7: 係啦，打蠟嗰啲。
9: 叫做嘟嘟豬咁嘅，
7: 哦，嘟嘟豬。
9: 咁嗰首歌咧就一唱，我以前唔知道原來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歌，
7: 係。
9: 咁首歌就咁啊，你飛一飛有啲音樂先，
7: 係你。
9: 嘟嘟鼻嘟豬，檸檬香味加斯噴蠟三角結，嘟嘟豬，檸檬香味，成個廣告咧，檸檬香味噴光結，即係咩噴光結咁嘅？
7: 哦，即係噴到佢有光有熱量咯。
9: 係最後尾一噴一抹立立靚，
7: 一噴一抹立立靚，
9: 係啦。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啲字係唔食音嘅，一噴一抹立立靚，點你點合格啊？你
7: 我平時唱歌都係咁嘅喎。
9: 嚇咁就冇嘢好講啦，係啊。咁啊，你同年代好吻合咁啦，系咪啊 ？Lemon tree very happy 啦嘛，
7: 系啊，
9: 系啊，但系 the fruit 就唔好食啦，咁样样啊嘛。好啦，
7: 但系佢健康噶噃，
9: 健康噶。好啦，咁成首歌咧就系咁样嘅，我唱少少嚟听噶啦。When I was just a lad of ten,
7: when I was just a lad of ten,
9: my father said to me.Come here and take a lesson from the lovely lemon tree.
7: Come here and take a lesson from the lovely lemon tree.
9: Don't put your faith in love, my boy.
7: Don't put your faith in love, my boy.
9: My father said to me.
7: My father said to me.
9: 我老豆同我讲啊。
7: 我老豆同我讲，我想讲咧。
9: 佢话唔该你啊，系啊，唔好对爱情啊咁没有信心啊，细佬。
7: 你 Harry 哥哥，你觉唔觉得咧？外国人写嗰啲歌好中意讲当年我爸爸同我讲咁样噶。
9: 是啊冇错。
7: 是啊。
9: 是啊。
7: 呢个是不是一个 style 来的、
9: 啊、你讲又讲下又真的似喎。
7: 是啊。
9: 是那一个年代。
7: 嗯、
9: 因为呢好特别啦。那一个年代是什么呢？那一个年代呢、嗯、就是已经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啦，然后跟住呢经济又起飞啦。
7: 嗯。
9: 那呢开始呢就会每一个社会呢都培育一样嘢，就是小康之家。
7: 是。
9: 那所以呢那个家庭观念好浓郁的噃。那而呢啲小朋友一路长大呢真的好听爸爸妈妈话的。咁、
7: 嗯、
9: 所以咧，啲小朋友覺得有好多嘢咧，都係由爸爸媽媽嗰度教悔自己嘅。咁、
7: 嗯、
9: 所以咧，就好可能因為咁樣啦，就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感覺。
7: 所以初初接觸到嘅愛情，都係由爸爸話俾佢知，就係一棵 lemon tree 咁樣。
9: 所以以前嘅年代同而家就唔同啦。以前咧就係、是、我阿爸話我聽啊，叫我咧就唔好咁信呢個愛情啊，因為咧就好似嗰棵檸檬樹嘅啫。以前啲小朋友就咁啦，係咪啊？
7: 係啊係啊。
9: 而家啲小朋友。千祈冇听我阿爸讲啊！哎呀，柠檬都唔知几好味啊，真系
7: 又有维他命 C 啊！
9: 系啦，听佢讲咗几十年啦，你睇下人哋而家卖柠檬茶卖到话成行成市添啊！
12: 首歌唔系咁噶，首歌好开心噶，一齐享受一下。

0: Lemon Tree。
1: 我又真系冇听过呢个广告歌。
0: 你梗系冇听过啦，傻妹猪。我啊个孙都冇听过啊。
1: 系咩？咁
0: 我个女都冇听过啊。
1: 咁到底系几耐啦？
0: 嗱，不如咁啊，你哋如果记得嘅话咧，可以咧喺我哋个面书专页咧第五台五台之友话俾我哋听，你哋咧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同埋咧，你哋记唔记得咧呢一首歌个广告咧嗰啲歌词系点写？我真系唔记得晒。我只淨係記得一噴一抹立立令啫。
1: 可能真係陣間大家會留一篇歌詞俾你。
0: 有㗎，有㗎。我哋有幾個粉絲好犀利㗎，一聽你啲歌就嚟㗎啦，係啊。咁樣，咁但係咧，你細個嘅時候，因為而家咧睇電視嗰種習慣同以前又唔同咗啦、
1: 哦。
0: 以前我哋起碼都會夜晚黑會即係一家大細會喺度。追下劇啦、
1: 啊、
0: 然后跟住仲要九点半钟就欢乐今宵噶咯喎。
1: 咁依家冇啦，但係。
0: 咁你哋而家又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一家大细睇电视嘅習慣
1: 呢？一家我想讲呢，依家真係夜晚呢先至去屋企睇嗰套连续嘅处境劇啦，同媽媽日日都睇㗎。
0: 即係鍾意返屋企嗰个套。
1: 好鍾意返屋企，
0: 好鍾意返屋企嗰套。
1: 拥抱爱都系佢以前其中一首歌。
0: 冇错。
1: 跟住仲有就系睇嗰个呢，左边又望下，上边又望下嗰、那个。
0: 左望望右望望。
1: 左望望右望望嗰个。
0: 咁都嗱，咁起码都噏到两个节目出嚟啦，系啊。
1: 咁同埋。
0: 都有嘅。
1: 我即刻諗嘅係呢，我細個係聽咩廣告歌呢，我淨係諗到咩搭搶加價讚賞嗰啲咗喎。
0: 係咩？
1: 係啊。
0: 咁平巴拉嗰啲有冇聽過啊？
1: 冇喎，咩嚟㗎係嗰個。
0: 就仲有好多㗎，其實有啲煙仔廣告又有啦。
1: 依家冇㗎係嘛，煙唔可以賣廣告㗎嘛。
0: 係呀，而家唔得啦。
1: 係呀，禁煙㗎嘛，我哋冇咩錢就唔好吸煙啦。
0: 煙又有歌仔。
1: 係。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完全冇聽過，我反而識嗰啲嗰啲檸檬茶咯。
0: 啊，係嗰啲，
1: 係嗰啲就比較多啦。
0: 即係本來豆奶而家變咗檸檬茶嗰間。
1: 係啊，同埋阿劉德華就成日都有綠茶嗰啲廣告歌咧，我哋成日播啦。人善天不欺，
0: 咁
1: 有一個道理嗰啲咧。
0: 咁如果講嗰個綠茶廣告嗰陣時，你聽係大概幾大個腦？
1: 小學。
0: 係啊。
1: 係。
0: 哎呀，
1: 点解啊？
0: 冇啊，你嘅小学即系已经系咯、
1: 啊，
0: 已经我即系系啊，已经有翻咁上下喎，真系。
1: 嘿，如果你咁样系开始暴露我嘅年纪啦吓，
0: 我又暴露你年纪，又暴露自己年纪，
1: 系啦，
0: 系啊，所以一讲亲电视就会暴露年纪噶啦。
1: 咁所以我哋唔好讲电视，我哋讲翻啲今日要讲嘅大大件事啦、
0: 啊。今日讲呢件事正经噶，因为咧同每个人嘅健康都息息相关。
1: 系咩？咁我哋马上进入呢个环节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0: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
0: 嗱，又唔好讲到咁紧张先。嗱，头先你讲英文，而家又嚟一个英文啦。嗱，今日呢句英文咧就系世界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1: 呢个系英文嚟嘅咩？
0: 系啦，跟住咧就系跟随了天花。
1: 呢个系中文译翻。
0: 冇错，而家英文嚟啦。
1: 英文嚟啦。
0: 英文嚟啦吓。
1: 系。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0: 你唔好鍾意就加 S 先得㗎。係
1: 咪我有加咗 S?
0: 係呀、啊、要加 S 嗰啲。The world 就得一個世界 你 The world 咁就多咗好多個世界啦，你明唔明啊
1: ?The world.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0: Have one freedom.
1: Have one freedom.
0: 嗱 ，have one freedom 呢个 one 就唔系一个，系赢咁解。
1: 系。
0: 仲有我考你一样嘢。
1: 系。
0: 呢个世界应该 people 后边系唔应该有 s 字？
1: 我都谂紧呢个问题啊。
0: 点解有个 s 字咧？
1: 人唔系数唔到嘅咩？
0: 人数唔到，点解有个 s 字咧？嗱，呢一个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种嘅。
1: 系。
0: 所以咧就后边加个 s 字啊。
1: 哦。
0: 如果净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咁就係、
1: 是、
0: the world and all the people， 就唔使 all its people， 仲埋佢仲有就 all its people， 即係呢個世界同埋呢個世屬於呢個世界嘅各色人種咁解。
1: 係
0: 係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好 subtle 嘅，係啊，好輕輕咁樣咧，其實就係有個語法喺度嘅。咁就原來咧同天花有關嘅，1980年5月8號啊，今日嘅大件事就係咧人類文明史上邊值得。 就係大即係、就是、大讚特讚嘅一日啦，係啦，就係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喺日內瓦召開第33屆嘅世界衛生大會上面正式宣布天花已經係被切除咗根底啦，即係話咧天花已經可以醫到啦。呢、這、一個咧其實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亦都係而家唯一一個被徹底清除產滅嘅烈性傳染病啊！
1: 我咧記得睇翻好多電影嘅時候咧，成日都會拍話以前，哎呀佢感染咗天花啦，要避開佢就好大件事，
0: 要避開佢因為佢傳播㗎。
1: 咁所以到後來咧，就真係去到咧有呢個關鍵時刻係點嘅咧？咁啊，關於呢件事咧，其實最初咧喺1977年嘅10月25日啦，索馬尼咧就出現咗全球最後嘅一列關於呢個自然天花感染者。咁咧佢就是一個廚師嚟嘅。咁而喺呢一次事件之後咧，世界咧就再冇呢個自然感染嘅病例啦。人類咧就開始進入呢個無天花住自然傳播嘅觀察期。咁去到1979年嘅12月9日啦，全球根除天花委員會咧就經過咗好多年嘅嚴格核查啦，反覆咁樣去確認，就正式認證咗原來天花咧已經喺全球絕咗跡啦，咁咧就亦都為到我哋後來嘅醫學方面啦，就有一個好大嘅基礎去繼續鑽研呢一樣嘢啦。
0: 嗯，其實咧好有意義嘅噃。
1: 係，
0: 我講有意義嘅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我哋聽嘅嗰首歌咧，
1: 係
0: 嗰、那個年代啊，同正正係呢一個一場橫跨咗10年5億人次接種全球總動員1967年開始咧、
1: 嗯，
0: 去接種呢一個天花嗰個嘅疫苗咧。就是同時的，因為呢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呢邊聽緊嗰首檸檬樹嘅時候呢，其實呢邊呢就打緊天花針，
1: 同埋
0: 呢係呀，同埋呢四周圍呢都會有啲海報啊，話俾你聽啊，有天花好驚㗎，因為一個皮膚度一笪笪紅色啦，又好痕啦，咁又要傳染啊咁嘅。好啦，咁當時嚟講啊 ,1967 年啦，當時呢全球嘅天花疫情非常慘重，數據呢亦都係觸目驚心㗎，每全球呢每年新增係1000万至到1500万名嘅天花病例，其中咧大概有200万人咧，亦都系因为天花而死亡嘅，非常严重嘅问题嚟嘅。数百万人咧，亦都系留下永久嘅疤痕，因为咧佢有咗呢个天花之后咧，佢一笪咧佢唔甩嘅。仲有啲人咧，如果系生到上去只眼就弊啦，睇唔到嘢添，有失明等等嘅后遗症添嘅。咁后来10年咧，一场人类嘅呢个抗瘟疫嘅全球战役，真系一个全球嘅战役嚟嘅。大家咧。全球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呢，大家携手一起去合作。咁呢几万名嘅医护人员啦，防疫工作者呢，一路呢都唔怕艰辛咁样啦，去到一啲偏远嘅地方，战乱嘅地区，甚至乎热带嘅丛林啦，呢啲地方好难去，去到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病啊，好难嘅。咁但係呢都去到嗰度呢，就每家每户咁样去拍门呢，就累计为全球嘅5亿人呢就接种咗呢个牛痘嘅呢个疫苗啦。冇错啦。原來抗呢一個嘅煙化喎，呢個天花咧就係要接種牛痘，而我都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有接種過呢個牛痘嘅。
1: 嗯，咁所以去到咧1980嘅年嘅時候啦，當全球宣布咗跟隨咗天花之後咧，就係意味住喺1980年之前出世嘅人咧，就已經有可能咧係成為歷史上最後嘅有被天花影響嘅人啦。咁但係嚟咗嗰一日之後咧，天花帶嚟嘅嗰一啲痛苦疾病咧，就已經徹底咁樣遠離咗我哋人類啦。咁咧，天花其實一路以嚟咁多年啦，佢到終於滅絕咧，靠嘅咧係大家嘅疫苗啦，全球咧一齊去團結啦，大家咧去研究再努力。科技一路進步啦，令到咧大家有疫苗可以好好咁樣遏止就停咗呢一個嘅病菌去繼續擴張落去。
0: 有樣嘢唔可以唔提嘅咧，其實喺呢一段漫長嘅日子裏面咧，我哋嘅國家中國嘅貢獻亦都係不少嘅。喺1961年咧，就消滅咗呢一個嘅本土天花。呢、一件事咧，亦都係好難得嘅，因為每一個國家真係要自己都要。照顧翻自己嘅問題，然後跟住咧，亦都唔希望俾佢擴散。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影響整個地球。喺呢個80年代之前，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嘅人都已經可以攜手一齊去解決啦。問翻今時今日嘅世界，其實係咪一定要咁亂咧？

走入香港嘅街道，捉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虎豹别墅由万金油创办人胡文虎兴建，建筑融合中西风格，昔日附设的万金油花园以劝善雕塑闻名，是香港战后华商建筑和慈善文化的重要遗迹。今日就讲到呢一个虎豹别墅。嗱，虎豹别墅咧呢一个地方，其实佢系一个别墅嚟嘅，但系咧佢又会开放一部分万金油花园俾大家去行下啦。咁啊，可唔可以讲下虎豹别墅嘅故事系点咧？
1: 虎豹别墅咧系同阿黄虎先生有关啦。咁啊，里面有啲就系一个叫虎塔啊，同埋十八层地狱咧，就俾人参观。咁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个十八层地狱咧，其实真系好多雕塑啦。嗰雕塑本身就系啲警恶扬善，话俾你听，嗱，如果你做坏事就会咁啦。咁所以有啲细路仔去睇完之后好惊啦，咁啊成全到好似有鬼咁啦。虎塔咧就系一个七层高嘅塔楼，咁就象征胡文虎家族个虎咯。虎豹别墅里面除咗万金油花园之外咧，其实今時今日保留虎豹別墅的部分，你見到有很多南洋的建築特色，它有一些意大利的玻璃窗，一些南洋的一些緬甸文化的雕刻，或者一些中式建築。你進去你會見到其實不同地方的建築文化都會在虎豹別墅裡面找到，都挺特別的，在即當時起的時候。
0: 嗱，呢個虎豹別墅咧，1935年起嘅，咁呢一個別墅固然一定係私人財產嚟㗎啦。咁1935年呢個年代，應該大家係好着重一啲意頭啊，即係可能中國文化都係希望大紅大紫嘅，係吉利嘅。呢一個唔同，虎塔十八層地獄。比較唔好意頭啦，甚至乎咧有人話呢一個地方都幾猛鬼嘅。咁但係點解當陣時要以呢一個主題去起呢一樣嘢啊？
1: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虎豹別墅，頭先講1935年起，大家都知道1937年就開始日本打中國，而41年就香港淪陷，所以如果你大家看虎豹別墅，其實起了幾年之後就香港淪陷，所以其實大家說怕那些十八層地獄、虎塔那些，其實是戰後機會多啲嘅，即係戰前當然有佢啲起好咗開放俾人啦，但得個幾年。咁戰後我哋講1945之後重光之後咧就開始開放，咁而大家喺重光之後嘅心情其實經濟又唔係咁好啊，各方面都慢慢復甦。咁如果你見到虎豹別墅呢啲更加令到大家覺得有啲擔憂嘅情況咯，咁因為同個社會心態有關。咁去到60年代又好啦，到70年代大家就睇又唔同咯。
0: 咁虎豹別墅呢，即係經過咗好多年之後呢，咁啊胡文虎都病逝咗啦，咁之後虎豹別墅點樣處置呀？
1: 曾經就係停止開放嘅，咁而有部分就係政府即係正為一個法定古蹟，跟住後來就開放，咁曾經做過音樂學院啦，咁而家就俾人參觀啦，有部分。
0: 咁而家參觀嘅時候，仲可唔可以睇翻以前嘅虎塔啊、十八層地獄嗰啲咧？
1: 哦，嗰啲已經拆咗噶啦。而家睇嘅部分主要係睇即係虎豹別墅裏面一啲內部建築，譬如有啲大廳啊、一啲房啊、當時胡文虎先生嘅夾幔係點啊、當時嘅浴室係點啊？咁你見到當時一啲彩色嘅玻璃啊，各方面，咁你會見到虎豹別墅有其實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其實見證咗30年代一啲我口講一啲中式建築啦，一啲緬甸啊、一南洋建築特色，其實都擺咗裏面。
0: 呢一個建築咧，其實佢特別嘅地方係佢有一啲南洋嘅設計啦。1935年嘅時代，可能好多嘅建築其實係中式為主嘅，即係胡文虎先生佢自己有好別樹一格嘅特色啦，中意用一個警惡勸善嘅態度咧。去做一個反差。
1: 胡文虎先生創立個報章啦，咁呢份報章除咗香港有，再係喺南洋都有，咁所以佢會將啲南洋嘅特色喺佢個人嘅別墅裏面會展現出嚟咯。咁呢個就應該係其他別墅或者其他當時嘅香港建築比較少，香港建築多數可能一啲西式建築啦，或者一啲中式建築，或者一啲中西合璧嘅建築，咁而有啲南洋建築嘅相對地少咯。咁同胡文虎先生嘅背景有關。
0: 虎豹別墅呢個地方呢係好特別嘅，我知道呢老友記們呢細個其實係有機會係會參觀過呢個虎豹別墅嘅，唔知當陣時呢會唔會真係有啲好猛鬼嘅故事啦，又或者入到去係真係會好驚嘅呢？而家就唔係猛鬼㗎啦，但係呢都有佢特別嘅教育意義嘅。咁呢今日好多謝陳教授再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虎豹別墅嘅故事啦，下個星期五呢再同大家睇滿足城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72.85，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2，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联报，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系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到早上嘅11:10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有黎思贤直播，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非常之得意，因为咧呢个时候咧，我哋会请嚟啲歌手噶嘛。我都唔明点解咧，歌手通常咧会有啲礼物，有阵时啦，有啲礼物送俾我哋，例如明信片啦，例如系有阵时一啲好得意，即系同音乐有关嘅嘢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咧。直直手上面是有个车仔的噃，咁有趣嘅。但是明明今日请嚟呢位女歌手是一位女孩子嚟嘅，女士嚟嘅，女孩子女士，佢都话自己是车仔嘅，不如等佢自己介绍下。
2: Music Five。
3: 好，我哋身邊有
1: 鍾海瑩
3: 車仔。
1: 鍾海瑩，
4: 你好 ，Harry 哥哥同埋
3: 迪迪靚
4: 女，
1: 好開心。點解會叫做車仔㗎？
4: 因為我英文名咧叫 Charis 啊，咁所以咧啲 friend 話：喂，好翹口，有冇單音一個字啊？咁樣就車仔啦，咁樣。
0: 已經好耐㗎啦，呢個字。
4: 係啊，好耐啊。
1: 其實明明係英文嚟㗎嘛，如果係車應該係張凳嚟㗎嘛。是咪？但是變咗架車仔。
4: 係啦。
0: 你聽啲唔通叫
1: 凳
0: 仔咩？
4: 係。凳仔又冇個音喎。
1: 係。所以今日你就送車仔啦。
4: 係啊，想唔可以抽一個啊？
1: 我都可以抽，好啊！嚟，我又有得抽，嘿，我又抽。
4: 耶！
1: 多謝曬。哦。
4: 好難揾到咧，係我要扭蛋啊，即係有嗰個神秘感咧，你抽嘅時候先開心啲，我覺得。
1: 咁係咪咁樣就聽到你啲新歌㗎啦？
4: 梗係唔係啦，要特登再撳入去各樣嘅音樂平台嗰度聽。
1: 咁就喺個平台度聽，
0: 但係就用呢一個少少嘅車仔咁啊，留低一個深刻嘅印象俾我哋嘅所有人。
4: 係啊，希望有陣時翻屋企見到架車仔都諗起我車仔。
1: 咁你唔介意咧？我哋叫你做車仔㗎。
4: 唔介意，好開心啊，好親密啊，即係嗰個朋友感覺。
1: 啊、但係車仔你唔好睇佢咧，好年青貌美喎，佢係媽咪嚟㗎噃。
4: 你咁樣讚我，我突然間唔好意思。
1: 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4: 我有兩個。
1: 有兩個。
4: 係啊，一個就11歲啦，一個就7歲。
1: 哇！已經有一個11歲同7歲㗎啦。係
4: 啊係啊係。
1: 即係做咗媽咪，好有經驗啊，做媽咪。
4: 我覺得媽咪永遠都係唔夠經驗。不斷都學習。
0: 車仔，你既然已經是媽咪，但是今天上到嚟我哋訪問歌手啦，咁我哋又知道你是因為參加咗音樂比賽咁正式入行。其實係個經歷是點㗎？點解會突然之間由一個媽媽又決定，我要去唱歌先？
4: 其實是咁樣嘅，因為咧依個係電視台嘅音樂比賽節目啦。
1: 係啦。
4: 咁我嗰陣時參加咧就係第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好想去俾個榮耀我爸爸嘅，因為我爸爸媽媽係即係我係出身於一個農人嘅家庭裏面成長嘅，係啊，咁啊我爸爸成日咧都會即係好介懷以前細個咧將我同我細佬擺咗喺兒童之家，
1: 係
4: 啊，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大個知道嘅，即係爸爸會同我哋講翻係因為我聾啊，我好想你哋有個健聽嘅環境裏面成長，我都唔知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健聽嘅環境俾你哋正常咁樣成長，所以就擺咗我哋喺兒童之家啦。
1: 係，
4: 咁所以咧有陣時我爸爸一諗起我哋細個把即係喺兒童之家成長嘅時候咧，佢就好介懷啊，好噏住啊咁樣咯。咁我參加呢個歌唱比賽原因，一來係一個電視台嘅節目啦，我想俾爸爸睇到，即係你個女咧其實都做緊佢自己開心嘅嘢，呢個榮耀我想俾翻佢。
1: 好感動，
4: 所以我就即係好想，雖然佢聽唔到。即係我唱歌，但係佢見到啊，喺電視度見到，我相信佢係好開心啦，因為佢有時都會特登影低個相啊，喺電視
1: 啦
4: send 俾我啊咁樣。
1: 一定會啦。
4: 係啊，跟住第二樣參加嘅動力咧，就係我好想將我嘅生命故事都可以俾多啲人認識啦，希望可以喺即係一啲低處，即係喺低處嘅人裏面咧，我希望我嘅故事都可以幫佢哋托一托。即係俾一個少少嘅鼓勵同支持咁樣咯。
1: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而你個故事更加係令到你有一種好特別嘅推動力咧，去做得更加好。我反而好想，我因為頭先咧一坐低傾偈咧，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咧，我覺得同你傾偈咧，你係好清楚用語言去表達嘅一個人嚟嘅。
4: 哦，係啊，
1: 係啊，係咪同你爸爸溝通嘅時候有其中一個原因咧？
4: 都唔係嘅，因為
1: 佢聽唔到嘢噶嘛。
4: 聽唔到係啊，但
1: 係你點同佢溝通嘅？
4: 用手語溝通㗎。
1: 完全
4: 係啊，
1: 通常手語會講嘢㗎，係咪啊？個口喐唔喐㗎？
4: 我會嘅，但係其實咧手語嘅文化同即係我哋講嘢文化唔同㗎。即
1: 係
4: 譬如你食咗飯未？就可能食飯。 食你，咁即係食飯
1: 你食飯咁就明㗎啦，
4: 係啦，即
1: 係
4: 佢係調轉㗎，即係有啲，所以我細個咧中文要做嗰啲即係重組句子咧，我就好叻嘅咁樣，一定係好快做完嘅咁樣。咁我諗我細個我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表達㗎，所以咧唱歌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嘅。
1: 細個嘅時候唔識表達嘅意思係因為你同爸爸就溝通冇隔膜，但係反而自己同其他人有，
4: 其實都唔係啊！我諗係因為用手語咧，樣樣嘢都係好表面簡單化嘅詞語，
1: 唔可以好深入咁傾偈㗎嗬。
4: 因為我諗我識嘅手語唔係，因為我嘅手語咧唔係喺出邊學正統嘅，係我媽咪細個逐個逐個字咁樣去教我嘅。
1: 冇錯冇錯。
4: 係啦，所以咧我學完之後咧，我細佬咧係冇嘅，所以我細佬同我爸爸溝通係難啲嘅，即
1: 係
4: 佢識手語係啊。
1: 反而你就會有。
4: 係因為我媽咪話教完我之後咧，我諗佢嘔咗人生一大。所以就唔得啦，教唔到啦，咁啊，所以就淨係教咗我，我細佬就冇教到啦，咁樣。
1: 係係。
4: 咁所以我諗係我喺成長裏面，我諗一來我真係喺個健聽嘅環境裏面成長，咁所以我講嘢啊，即係其實以前講嘢我都唔叻噶，我諗係即係識咗我先生之後咧，我先生係講嘢好叻嗰啲人。
1: 你先生成日專業嚟㗎啦，我就嚟揾機會咧，想約佢，應該我要約佢嚟做其中一日訪問㗎。
4: 我就喺佢身上咯，即係有陣時我表達能力咧，以前咧，譬如我同佢一齊相處嘅時候咧，我唔係好識表達嘅，樣樣嘢我就唔講啦。
1: 冇錯。
4: 有咩問題我撥咗佢，唉，都唔我講嘅都唔明啊，或者係咁啦。但係我老公又好好，跟住佢又會講啦咁樣。咁有陣時講下，佢又另外一個語言就係翻譯我嘅語言啦。咁啊，慢慢學啊，聽佢講啊，我就喺佢身上學得多咗講嘢嗰個。
0: 互補啊，呢件事。
1: 係啊，好有趣嘅一個家庭成長，由你呢一個咁特別嘅成長啦，由你嘅先生就專業嚟㗎啦，主持嚟㗎嘛，係啦。咁好啦，去到呢一個時候咧，去到你嘅家庭又有冇影響啦？因為去到呢個時候嗱，已經有一個11岁同埋7岁噶啦嘛，咁其實一路成長當中咧，我諗一定好有趣嘅，係啊，你哋又會唔會好緊張？因為咁樣樣，所以又着重啲，希望佢哋唱多啲歌啊，音樂上嘅嘢啊，或者係表現自己啊咁嘅咧。
4: 嗱，我覺得咧。小朋友即係我同我先生，即係我人生係好多嘅學習功課嚟咯，我覺得
1: 係，
4: 因為即係譬如我成長咧，我又唔識得點樣去愛啦，同埋我嘅自我價值比較低啊，因為我家庭，因為我家庭背景成，因為我好長時間係冇同我爸爸媽媽一齊相處啦，咁一來啦，二來同埋我媽媽即係我同我媽媽關係好差嘅，以前細個，我媽媽一來佢又唔係好識教，好後生生咗我啦， yeah. 所以嗰陣時咧佢就會教我哋去超級市場偷嘢啊，跟住就喺街扮聾人賣公仔啊，即係係啊，即
1: 係嗰一套教育啊，
4: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我價值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好差
1: 嘅，咁好難嘅、哦，因為咧呢一樣嘢就係話。自己已經係打咗輸數啊！即
4: 係
1: 首先咧，將自己嘅定位喺呢一個社會當作嗱，我係嗰啲唔得嗰啲人嚟嘅，所以不擇手段，最緊要揾食嘅啫。而家
4: 係
1: 咪嗰種心態啊？
4: 我就冇不擇手段，我只係覺得我係，我只係覺得我係呢個世界上多餘嘅一個人咯。
1: 你唔覺得自己有啲咩係重要冇人錫啦？
4: 係啊，同埋會覺得係所有好嘅嘢咧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嘅，就算咧會發生喺我身上，我都會有一個負面嘅諗法咧，我要俾我自己一個心理準備，係唔會啊發生。
0: 係
4: 啦，最後會冇嘅咁樣咯。咁所以喺即係咁嘅環境成，即係成日咁樣諗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健康啦。
1: 冇錯。
4: 以前拍拖嗰啲關係都唔好啦，因為一有問題嘅，我就唔會去諗住大家一齊去解決個問題，只會分手咯，係咯，放棄啦。
1: 你會放棄㗎啦。
4: 係啊，所以以前我就唔會即係結婚，所以去到識我而家嘅先生之前有4年嘅單身咧，我諗係一個重組我嘅價，即係嗰個對關係嗰個價值嘅睇法咯。係啊，咁啊一來我信仰啦，所以就更加緊要咯，我覺得。
1: 冇錯。
4: 咁跟住就再認識我先生之後咧，就發覺唔係喎，兩個人一齊即係愛其實係要付出，唔係。你一掂到篤一下痛你就話要走喎，唔係咁樣喎，咁就更加學識點樣去表達自己啦，更加學識點樣去當有問題嘅時候係要大家共同去面對咯。
1: 哇！帶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故事啊，咁基友其實對你係咪好大影響啊？
4: 大啊，其實都因為
1: 除咗係拍拖之外，因為其實佢要將你由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拉翻出嚟嘅，佢係。你係佢嘅灰姑娘嚟嘅、哦，即係佢要話俾
4: 佢係，我真係
1: 會唔會啊？即係佢要話俾你聽，你係 你 you worth something， 你係有價值㗎，你靚㗎，你其實
4: 我以前咧即係好唔想同人講我成長背景啊，因為咧我覺得同人講完之後咧，唔多唔少好容易就有一個界定，就覺得哇你咁複雜㗎，你個人一定係有啲即係一啲難
1: 避你啦，
4: 係啦，一定會咁樣。
1: 唔想同你一齊。
4: 以前我係一定
1: 你以為
4: 係
1: 咁，
4: 係啦，我一定唔會講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你認識我係將來嘅我啫嘛，唔係要認識我之前嘅嘢咁樣。咁當然啦，同我先生一齊拍拖之前，咁既然都要一齊嘅時候，我就講曬我啲嘢出嚟咯。咁 OK 就 OK 啦，唔 OK 就唔好開始個關係啦咁樣。咁我同佢講完之後咧，反而佢有另外一個睇法俾我，佢話：喂，其實你成長得咁即係咁。咁艱難嘅環境咁特別，點解你唔拎你呢個經歷去分享俾多啲人知咧？咁樣咁我以前過往可能同即係信任嘅朋友講完之後，佢話：唉，過咗去啦，即係算
1: 啦，唔好提啦
4: 咁樣。
1: 但係佢叫你唔好提，
4: 係啦，佢就我先生就反而係我，你應該要分享多啲喎，即係你都。

0: 信仰里边，我就开始我就哦愿意原谅啦。就喺我不断去分享去讲我生命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医治紧我自己里边内心嘅嗰啲伤痕咯。
1: 好好，因为咧其实我嘅信仰都系嘅吓，我嘅信仰都系其实咧原谅咧，当嗰个人就算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你仍然可以原谅佢噶。
0: 系啊，就算佢离开咗你真，你都可以带住呢样嘢跟佢一世噶，所以一定要放低咯。
1: 系啊，咁放低咧，其实成件事咧就会令到自己真系可以向前再行。嗱，好啦，呢一样嘢对于你由拎起个咪去到呢一个好声音，其实都系一条好远嘅路嚟噶噃。更越听住越觉得吓，咁点样你会有呢个勇气噶？喺边度嚟噶？又点样去准备自己啊？真系讲俾大家听。
2: 同埋又点样准备咗新嘅作品啦？都系好有生命力去分享俾其他人。
1: 系啦，
2: 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听车仔讲啊。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啊，喺身邊有鍾偉瑩車仔。
2: 啊，大家好。
1: 車仔分享佢嘅故事啦。咁其實都會知道，咁好似有一個好大嘅低潮。咁你點樣重組自己，真係喺正式踏出呢一步去製造更加多嘅音樂啊，去分享呢個生命嘅分享俾、
2: 音樂對我嚟講咧，因為我細個唔係好識得表達啦。咁、但係真係我覺得最好嘅咧，即係呢個世界上嘅人咧，佢哋有呢個才能咧去填詞啊，同埋個音樂嘅時候咧，好容易可以俾我去抒發到嗰個情感啊！即係我以前我真係唔識得用詞語或者去講，但係我可以喺一首歌裏面拎到嗰首歌去唱嘅時候，我就可以抒發到我自己情緒啊，去情感嘅嘢。咁啊，當然喺我以前願意分享之後，慢慢就我覺得係。人嘅一生裏面最緊要咧，其實追求嘅就係身心靈健康咯。咁我而家都係追求緊呢個方向咯。當然我都有好多嘢要學習去成長嘅地方，我覺得係一世嘅功課嚟嘅一樣。咁當我結婚嘅時候，我同我先生亦都一齊嘅時候，我就學識點樣去包容我接納我自己過去啦。但係當我去到生小朋友啦，其實生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唔想生嘅。係
3: 啊，
2: 係啊，因為
3: 第一個你講緊，定係兩個都係。
2: 結咗婚之後，第一個啦，當然第一個啦。咁因為我先生咧，啲人通常問：喂，你結咗婚之後諗住幾耐要有小朋友啊？
3: 係啊。
2: 咁我話：
3: 有啲壓力嚇。
2: 諗過咁樣，咁我先生話：兩年啦咁樣。咁我之後就會同先生講：我冇諗過要小朋友喎，因為我。一來成長環境就已經是兒童之家成長，我見到很多我身邊的小朋友都是不是一個咁好的環境裏面成長。
3: 想不到自己可以做一個媽媽。
2: 是啊，同埋我背景又不是那麼好，我都不知道怎樣去學做一個媽媽。咁啊，跟住之後同埋又見到呢個世界只會越嚟越差啫，但係小朋友嚟到呢個世界咪斬佢受罪，同埋又好似好大壓力啊咁樣。咁跟住好即係好感恩係我信仰咧係。真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啦！我真係有一次祈禱啦，咁啊，跟住就突然間就係收到 message， 就係點解你樣樣嘢要諗一個負面嘅方向咧？你跟得我嘅時候，點解你唔將你嘅信心擺我度咧？
3: 哇、wow. ！
2: 咁跟住我就咦係喎，我即係我諗，如果我好以前嘅話咧，我可能都會覺得係我唔得就唔得咯，即係咁樣嘅。但我嗰下可能結完婚之後，我覺得我個人都係開始步向
3: 你多咗啲正能量
2: 啊！係啊，所以咧我就覺得點係咯？點解我要咁負面諗咗件事咧、
3: 啊？
2: 我點解唔行咗先咧？即係我。要將個信心交俾我嘅信仰咁樣啦，
3: 冇錯。
2: 咁跟住我就接受啦，願意啦，咁就生我嘅仔啦。哇！我仔生嘅時候咧，都係好神奇的一件事。
3: 係嘛？
2: 佢咧係好多人咧幫我祈禱嘅時候咧，話我祈禱嘅時候見到你嗰個仔嚟，跟住我有一晚發夢嘅時候咧，我都係發夢我見到我仔。
3: 你又見到
2: 個
3: 仔？
2: 個眼睫毛咧係超長嘅。咁我嗰陣時同我老公都係咁講，但係而家我個仔咧，如果你見到我仔話咧，我個仔嘅特徵咧就係個眼睫毛超長咯。
3: 好特別啊！
2: 係啊，
3: 但我想講一樣嘢，你同你嘅小朋友嘅關係好到不得了噶噃。
2: 好嘅，其實即係當然會有怒氣嘅時候啦，做家長。
3: 怒氣當然會㗎啦，媽媽有邊個唔認真錫自己嘅仔？
2: 係啊，真係好感恩係有。呢對嘅小朋友，因為俾我有一個重新嘅家，即係完整嘅家嘅感覺啊。
3: 係啊，
2: 係我哋嘅習慣咧，每日咧見到大家都會係，哎呀，好愛你啊！即係嗰樣嘢係真係，我覺得因為係你有愛嘅時候，你要即刻講咯。所以我哋成家都係一起身 ，I love you。跟住有陣時咧，我哋出咗去咧，我女咧就會你喺條街度，成條街會聽到媽媽，我愛你啊！記住啊，你得閒喺閉路電視望我啊！愛你啊！即係日日都會係咁樣嘅咁樣咯。咁我哋表達嘅方式就係咁，
3: 好感動
2: 攬啊咁樣。我仔。

0: 11歲咧，佢都會係同我有嘴仔石石咁樣嘅。咁所以有啲朋友見到，哇，你個仔11歲噶咯喎，
1: 咁
0: 仲會石石嘴嘅咁樣。
1: 我個18歲咧，仲高過我，係啊，砸埋砸落我度咧會骨碎啊，佢仲係咁樣砸落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樣嘢喺呢個時候咧，可以俾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嘅觀眾都會了解，原來咧。自己身未必有嗰樣嘢，但係唔代表自己冇。自己未必有好好嘅母愛，但係咧唔好因為咁樣而放棄咗自己做媽咪，因為好可能你仍然可以係一個好嘅媽咪。
0: 係啦，我會覺得即係你問我而家問我佢係咪一個好媽咪咧，我唔敢講嘅，因為我都即係我都仍然係不斷去學習中。咁、但係咧，我好感恩就係有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咧，永遠都係會覺得係爸爸媽媽係最好嘅。
1: 係，
0: 即係就算我有時覺得自己唔好啊或者剩咧，即係我都會有我自我價值嘅需要，有時要低沉或者係要調整嘅時候咧，佢都會係。你唔好咁樣話你自己咧，好好，即係佢會咁樣去提翻我。咁我望到佢哋有時佢哋話佢自己唔好嘅時候咧，我原來我都會敏嘅喎，即係點解覺得唔好啫？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提醒我自己要欣賞自己多啲。
1: 嗱，海瑩啊，其實咧我哋好興奮，其實淨係同你咧傾你呢啲部分嘅嘢咧，已經可以講一個鐘頭
2: 啦。
1: 但係咧完全忘記咗今日咧，除咗係嗰個人物專訪咧，唔該你要 plug 下你首新歌啊。
0: 係啦，我首歌叫《不散筵席》啊。
1: 係啊。
0: 其實呢首歌咧係真係超。感恩啦，係Poly U 嘅 CPCE 咧，佢哋嘅想宣傳呢個生死教育，
1: 係
0: 咁跟住就揾咗我去唱呢首歌。
1: 哦，係咁㗎。
0: 係啊，因為可能又覺得我嘅背景都有啲貼切啦，因為我媽咪喺我12歲嘅時候過身啦，已經
1: 係
0: 咁，佢嗰時都係32歲。咁當然啦，喺
1: 媽媽咁早走㗎，原來
0: 係啊係啊，所以喺佢因為細個同佢關係唔好嘛，我回想翻過往嘅時候，有陣時佢都想去道歉嘅有啲嘢，但始終大人咧講對唔住呢3個字咧係比較難啊。
1: 當然啦，
0: 係啊，所以就但係佢自己都估唔到佢自己就咁樣過咗身啦。
1: 係，
0: 我諗呢個係。對我諗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遺憾，因為調轉翻角度睇，我係媽媽嘅時候，我如果可以講到嗰3個字，令到個小朋友去原諒嘅，咁我梗係願意去講啦。但係你有時走真係唔知幾時會走。
1: 冇錯。
0: 咁所以依首歌咧，亦都係教識，即係你要珍惜眼前人咯。係啊，因為我今日咁樣同你可以坐喺度傾偈，或者係同啲朋友最後一個拜拜咁樣擁抱嘅時候，真係唔知幾時最後一次。
1: 呢樣嘢都好珍惜㗎。係
0: 啊，真
1: 係。咁如果係咁講，我問你，如果要離開嘅時候，你最唔捨得會係乜啊？
0: 咁梗係小朋友啦，因為佢哋仲細。咁我所以成日都會有陣時都同佢哋講㗎，我如果唔喺度咧，即係你最緊要俾爸爸去揾第二個，同埋你哋一定要係開心咁樣去成長。
1: 哇！呢個係好 open
2: 喎。開心媽咪，你唔準咁諗啊！咁樣。
0: 會，我女又試過喊咁樣，可能唔係你走先，係爸爸走先。
1: 喂，大家咧，其實咧，一個好嘅家庭咧，可以咁樣去傾偈嘅。如果一個11歲同埋7歲嘅小朋友啦，一個仔一個女咧，同爹哋媽咪可以咁 open 咁傾偈咧，其實是一個好幸福嘅家庭。咁我其實就好感動，聽到咧，你媽媽原來30幾歲走，所以咧，其實佢帶你嚟呢個世界嘅時候，佢都只不過係好細。係
0: 啊，18歲嘅時候先。
1: 媽媽18歲就已經係生咗你出嚟，其實唔容易咯，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媽媽咧？然之後自己嘅丈夫咧，亦都係聾嘅。其實佢要對嘅，即係睇到其實佢嘅壓力都好大。但係佢帶咗嚟呢個世界，而幫你造就咗呢個灰姑娘嘅故事。係啊，我好期待咧，會可以聽到你嘅歌，亦都好希望咧，第日有機會，你可唔可以一家大細出現嘅咧？
0: 可以嘅，如果你哋邀請嘅話，
2: 可以啊，我覺得會好温馨啊，個
1: 冇錯冇錯。
2: 好咁啊，我哋稍後咧呢首《不散筵席》就會喺電台部分咧為你播出噶。咁啊，咁好多謝車仔啦，
0: 多謝兩位啊，
1: 多謝車仔嘅車仔。
2: 有趣嘅故事啊，期待下次再見啊。
0: 耶，拜拜。
3: 今日希婷跟隨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各個同事嚟到尖沙咀，望一望後面好似好多人喎。究竟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齊去睇下。
4: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就嚟到母亲节，我哋揀咗几首冧歌送俾各位五台之友，一齐听一下。

0: 兩日前知道之後咧，咁樣就同公司講話，我有啲事，請一請假。
1: 哇！你特登請假過嚟我哋嘅活動度喎、
0: 啊。我值得嘅，可以一睹下你哋嘅風采啊！咁啊，即係希望可以俾啲鼓勵你哋啦。咁你又做多啲嘢俾我哋聽下。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极速十五秒。
2: 星期五的早上有小直和大家玩游戏，极速十五秒，要玩游戏要知道游戏怎么玩。游戏玩法很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揀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的就为之胜出了。电话号码是18723122，等着你电话打来赢取我手上的超市现金礼券。
3: 鼓励我是哪一个？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4: 偷偷看偷偷望，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们都喜欢听戏曲的话，就要收听我们的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越夜越精彩了，有很多好曲等着大家的。咕咕唱，
2: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你的电话了。你好啊，黎先生。
5: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A 信封 B 信封你选哪一个啊？
5: A 信封
2: 啊。 A 信封啊，梁先生，我帮你看看题目是什么先。哦，你的题目是这样的，是关于港产片的电影名称，那可能这一刻你要想一下梁朝伟啊、周润发、周星驰等等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港产电影名称了。三声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讲的了。三二一，开始。
5: 天龙八部、审讯官。哎呀哎呀哎呀，
2: 有的有的，有六秒。
5: 哎呀哎呀呀，一下唔记得添，
2: 紧张啊！
5: 倚天屠
2: 够钟，哎呀，梁先生系好紧张嘅，因为十五秒嘅时间咧，总系会令到大家好紧张。咁啊，睇埋你嘅对手又如何啦？喺我电话旁边有阿雪喺度，你好嘛，阿雪？
6: 哎，你好。
2: 早晨，阿雪，你又得翻 B 信封啊？咁我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你的題目呢就是港產的電視劇名稱，那可能你想想鄭少秋啊、汪明荃啊，他們呢都有機會幫到你的。那請你在十五秒之內講得出最多的港產電視劇名稱，三聲之後開始。三二一，
6: 汪明荃啊，是不是
2: 電視劇啊？
6: 電視劇是汪明荃是做這個是他死的噏不到汪明荃。
2: 緊張緊張，
6: 哎、
2: 還有三秒，
6: 就
2: 這樣。夠鐘，哎呀，就是一位聽眾都說哎呀好緊張，突然想不到，其實心目中應該有很多的，那到底今天誰勝出呢？轉頭回來告訴你。

0: 迎收睇《盛事传承》。
1: Clementine 啊，我见你琴晚出 post 咧，用中东器皿饮红酒，又食中东烤饼，系咪去咗苏豪区发掘异国风情嘅新餐厅啊？
2: 错啦，我系预演紧大唐夜生活啊，喺千几年前嘅长安城饮外国酒，睇胡人跳舞，系当时最 hip 最潮嘅 lifestyle。
1: 哦，咁你一定系做紧功课，准备去香港历史博物馆最新嗰个隋唐文明展啦。
2: 答中，听讲入面连唐代贵族嘅顶级娱乐同生活品味都有得睇，参观者将会见识到真正嘅中方第一大都会。
1: 由4月25日开始，香港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2: 今次大会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展出超过165件嚟自陕西同香港嘅珍贵文物。最惊喜嘅系可以睇到大唐点样中外融合，好似今次重点展品白袍舞马咁。原来当时嘅马匹识得民歌起舞，仲专门喺宫廷为皇室表演，简直系古代版嘅顶级大 show 啊！
1: 展览入面有大量精巧嘅金器、银器同胡人陶俑，重现当年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使节云集长安、经商交流嘅繁华景象，绝对唔输俾今日嘅香港噶。
2: 讲起香港，大家可能以为隋唐时期嘅香港只系一条平平无奇嘅小渔村。今次展览就透过本地出土文物，解救香港喺当时商贸同埋军事上所扮演嘅关键角色。
1: 主展览会一路开放到8月24日，场内仲有互动教育区添。
2: 想知古代长安人到底有几识享受生活，同埋一睹国宝级文物嘅风采，记得上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官方网页睇下详细介绍啦。
1: 第四届香港流行文化节正式开锣啦！2026年嘅大会主题正正就系超乎想象，由4月起推出超过20个精彩节目。
2: 4月25日和26日，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同梳士巴利花园将会举行 Imagineland 户外音乐嘉年华。
1: 喺同一个场地，仲有一个叫 Pop Unbox 嘅大型户外装置展览。大会竟然将经典民间故事《十兄弟》变成全新的 Art Toy 盲盒公仔。
2: 讲到流行文化，又点少得港产片呢？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策划了一系列的放映节目，精选了12部由50年代去到1000年代的香港经典奇幻电影，等大家在大银幕重温昔日电影人的无限想象力。

0: 嚟到早上嘅11:39啦，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啦 ，Harry 哥哥首先要为大家公布嘅系刚才极速15秒嘅结果，
1: 系啊，
0: 你 Harry 哥哥，
1: 问咧你，
0: 秋官有啲咩电视剧？
1: 难得一生好本领，不如《倚天屠龙记》加埋呢一个《书剑恩仇录》啦。
0: 嗯，好啊，我记得。大時代啊！
1: 啊，係喎，誒呢個我特登唔講啊，丁蟹嗰件事，一講佢又麻煩嘅。
0: 係嘅咩？
1: 係嘅。
0: 今日咧，極速15秒嘅勝出者咧係梁先生啊！係我哋聽得出我哋嘅老友記咧，一講到其實心裏面係有嘅，佢哋係即刻諗咗好多畫面，但係緊張就講唔出㗎啦。
1: 呢個咪就係玩呢個遊戲，即係你極速15秒，你俾即係你其實你唔講15秒，你俾15秒我都唔驚，但係你一路喺度數緊嘅時候，我就心就跟住去跳。
0: 19、8，
1: 跳兩下就已經15秒噶啦嘛。
0: 9:00
1: 梁生，恭喜曬你啦！
0: 稍後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噶啦。咁啊，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咯，我哋咧準備有下一位嘅嘉賓啦。佢都係同啱啱一齊車仔一樣，都係參加咗同一個音樂比賽。
1: 唔單止咁啊，佢哋頭先咧入嚟嘅時候，兩個相遇嘅時候咧攬埋一嚿，因為兩個咧都係好同學嚟噶嘛，好奇怪㗎！明明大家即係互相對壘咁啊，比賽嚟噶嘛。呢、這個比賽裏邊咧，佢哋真係唔打唔相識嘅。咁啊，今日咧就好幸福啦，我哋因為請嚟兩位咧都係靚女嘅，好聲又好靚嘅歌手嚟嘅。咁究竟呢一位係邊個咧
0: 嚇？而家請佢出嚟啦！
2: Music Five，
0: 欢迎欢迎，在我哋身边有曹月阿月喺度
3: ，Hello， 直成你好 ，Hello，
1: 你好阿月，你好你好，
0: 阿月都系第一次上到嚟我哋 Music Five，
3: 系啦，第一次上嚟，好荣幸，好开心啊，多谢你哋，
1: 唔系我哋都好开心你嚟啊，系啊，因为咧我知道其实你咧就多才多艺嘅，
3: 嗱，多谢你，
1: 咁当然咧每一个人咧喺呢个好声音度出现咧都有自己嘅故事啦，但系你嘅才艺故事好高超噃，你原来喺演艺学院毕业噶。
3: 是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1: 是啊。
0: 是我師姐來的。啊
3: 直直是演藝學院。
0: 是啊大家都。是我都是。
3: 哇
0: 一手手的。相遇相遇。嗯。你哥哥你做什麼不介意
1: 因為我只是在演藝學院教過，我在那裡
0: 讀過書，
1: 是我講笑而已，是啊，好啦，不如你們講一下啦。
0: 開心啊，講但阿月你是讀 drama school， 即是讀戲劇啦，但我們今天是請歌手喎，你為什麼當初會是讀做演員啦，應該是，但是為什麼會走到來，咦，最後決定，我要去參加音樂比賽，我要出國，我要轉行做歌手的
3: 呢？其實呢，我做演藝學院畢咗業之後啦，那我就有做舞台劇啦、拍戲啦、主持啦。
1: 你好多嘢啊！我見到
3: 係，但係即係呢一行咧，咁去到疫情啦嗰段時間，其實疫情前兩年咧，我就開始完全離開呢一行啦，即係諗住要去揾錢，去為生活
1: 啱
3: 拼搏，
1: 冇錯，係啊。是啊努力。
3: 是啦、啊、努力要搵钱。咁跟住就做 sales 啦，做 PT 啦 ,personal trainer 啦，同埋教小朋友教书。咁嗰几年係真係完全离开咗呢行。咁机缘巧合之下呢，咁中年好声音3啦，咁有啲朋友啊同事啊，就以前做嘢嘅同事就话阿月你参加啦，你出返嚟啦咁样。跟住就考虑咗係啦，其实考虑咗两日，觉得个内心都系有嗰、那个
0: 衝動都想
3: 嗰個火花，
1: 個火未熄㗎，係
3: 都係個火花，跟住好啦，一鼓作氣去參加啦。
1: 好，好，係
3: 咁啦，
1: 係咪啊？嗱、其實咧，如果我係你朋友嘅話咧，我都一定會鼓勵你，因為我睇翻你咧，2017年主演嘅電影《收腳印》咧，係入圍36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嘅呢一個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3: 是
1: 2017年啊，講緊
3: 2017年，
1: 差不多10年前。嗱，你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好耐之前嘅啫，昨天的事啫。
0: 早排啦。
1: 對於你哋啲後生仔嚟講就好耐啦。
0: 早排嘅啫。
1: 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套戲啊？我真係我 miss 咗，我冇睇過呢套戲《收腳印》。
3: 呢一套戲咧，就係講四個年代：1952年、1972年、1992年同埋2002年。咁入邊咧，全部都係我阿芳嗰、那個女仔都叫阿芳，即係講緊女性係唔同嘅時代背景下佢哋嘅無奈。
1: 由幾多年代開始話？
3: 52年。
1: 52、72、
3: 92、
1: 92、
3: 2002，
1: 即係一路跳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
3: 係啦，
1: 咁淨係選角都好難㗎啦。你望下月個樣，其實佢係可以俾到呢個五十年代個樣嚟，然後跟住七十年，因為每個年代係有啲好特別嘅樣㗎嘛。
3: 係，
1: 咁你橫跨嗰度咁闊嚇，而都可以演到，其實淨係選角都好難啦。
3: 係嘅，其實佢係想講即係女性喺。背景是內地啦，咁
1: 係
3: 嗰啲時代入邊女性52年啦，即係死咗老公，但係同自己嘅嗰個叫咩老公嘅細佬，
1: 係冇錯，
3: 都中意咗，
1: 咁
3: 但係最後浸豬籠。
1: 哎呀！
3: 72年啦，背景啦，係啦，跟住92年啦，92年好多人過嚟南方做。就是工作
1: 做生意啊，
3: 系啦，
1: 揾食啦，系啦，
3: 揾食啦，女性嚟啦，幫揾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跟住就2002年，我終於女性有呢個主動權，我可以提出離婚啦。
1: 嗯，
3: 即係一個咁樣嘅故事。
1: 即係講緊唔同年代嘅女性啊嚇，嗱，其實呢樣嘢咧，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反應嚟嘅。我諗你都人生嘅經歷咧，雖然短短唔係好長嘅時間啦，你都經歷唔少㗎，要係
3: 喎，係喎，
1: 係咪啊？
3: 我都係內地我喺我細個我嘅祖籍係荆州，劉備就係荆州，
1: 哦，
3: 跟住咧就6歲就喺深圳讀小學。中學
1: 係
3: 畢咗業之後咧，就嚟香港讀演藝學院。
1: 冇錯，
3: 2006年入學到而家都20年咯。
1: 唔好數啦，唔好數啦。
3: 20年咯，
1: 你自己數，你自己數，你自己數嘅啫。
3: 係啊，自己數係啦，即係都你話經歷都幾多嘅。
1: 你真係一路飄下飄下咁飄嘅喎。
3: 飄下飄洋過海。
1: 飄洋過海咁，原來好啦。咁你嚟咗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啦。細個嘅時候亦都唔係喺香港長大。
3: 嗯。
1: 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到而家對香港嘅感覺係點咧？嚟咗咁多年啦，
3: 嗯，家啦，
1: 係咪真係咁值得喺度咧？有冇啲其實留戀嘅地方係其實啊喺國內其實真係都唔錯嘅？
3: 係其實而家就係我家人喺國內啦，咁最令我覺得好懷念或者好掛念嘅就係我嘅屋企人。
1: 對，
3: 係啦，即係親情啊咁樣。
1: 係，
3: 咁但係我好中意香港嘅。當初我就係、香港嘅好多嘅文化啦、電影啦、戲啦，咁喺無論喺我細個嘅荆州或者喺深圳咧，大街小巷都係播住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嘢嚟嘅。咁嗰陣時細個就已經仲喺我嘅心入邊，我要嚟香港。
1: 係咪劉德華？
3: 係啦，四大天王、啊。
1: 四大天王啊！
3: 好多咁跟住我仲有一個就係香港嘅嗰、那個獅子山精神，呢、這個係真係影響我好深嘅。
1: 佢影響到你啊？
3: 係啊，嗰套電影《甜蜜蜜》其實兩個主角都係由內地過嚟，
1: 冇錯，
3: 跟住兩個都喺呢度落地生根，跟住又好，最後又移民咗去
1: 外國添啦，
3: 係
1: 啊，
3: 係啊，係啦、啊，咁我係好同埋我見到香港人真係好勤力㗎，
1: 嗯，
3: 好勤力㗎，咁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嘅，
1: 國內人唔勤力咩？我覺得國內都好勤力噶噃。我去到深圳，我覺得佢哋勤力得好緊要噶噃。
3: 嗱，我家鄉嘅人最中意打麻雀噶啦，
1: 荊州係咪？
3: 係啦，荊州啊，四川啊，佢哋
1: 打麻將。
3: 打麻将，然后吃小吃，然后很悠闲的。
1: 对，
3: 我觉得哇，应该都要去唔同嘅内地嘅地方去旅行，去感受嗰度唔同嘅文化。但我中意香港人嘅拼搏精神，
1: 系咪啊？
3: 咁呢个都系我去，我觉得系
1: 你中意嘅，
3: 系啦，我中意嘅，
1: 系啊，
0: 好上进，好中意揾啲努力，揾努力方向。
3: 冇错，我就要努力，大家努力。
1: 咁你嗱，你喺香港咁多年咧，亦都经历咗好多嘢，你又曾经结过婚啦，亦都话俾你，同埋咧，我觉得你
3: 系
1: 几烈女噶，你嗱佢结咗婚就话俾你听结婚啦，跟住咧佢后来咧就离婚啦，佢又好。即係好好咁話俾你聽，我離婚啦而家，
3: 係
1: 咁嘅喎，我幾欣賞你呢一種咧，即係好大明大放嘅性格啊！
0: 唉，即不隱瞞
1: 啊！係啊，
3: 我覺得好好彩就係我哋而家有仲有機會做我哋嘅唱歌啦、跳舞啦、舞台劇啦，
1: 係
3: 我哋可以通過作品去宣泄或者去表達我哋嘅。
0: 內心
1: 情感，嗱喂，
0: 真
1: 係呢樣嘢，阿月啊，我反而好想知啊呢樣嘢，嗱我完全八卦嘅，係啊，即係係啊，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電視機旁邊你哋唔聽都唔緊要，我想知嘅啫，
0: 八卦嘅啫。
1: 阿月啊，其實咧，你覺得咧，你嚟咗香港咁耐咧，你覺得香港啲男人係點樣樣嘅咧？你又嫁過啦，又拍拖係應該唔止一次添㗎啦。是咪啊？講下唔同嘅，
0: Harry哥哥想知
1: 啊。講下啲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經歷啊。
3: 嗯，香港嘅男人， 香港嘅男人。
1: 嗱，呢個叫一言難盡啦。
0: 是吧，他真的要留下，
1: 即是想聽啦。
3: 真的我覺得是比較
1: 又不可以又不可以說
3: 是一竿子打翻所有，
1: 對對對對對，
0: 所有男人。
3: 我覺得香港男人是挺現實的。
0: 現實
1: 對。
3: 挺現實的。
1: 我觉得国内的女孩子挺也是很麻烦的，
3: 也是很麻烦的。为什么？
1: 香港的男人，
3: 但香港的男人，我觉得他们个个都大部分都是事业为重的，系啦，即系事业为重啊，佢哋会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囉，係啦，跟住就會為自己要做嘅嗰樣嘢去努力囉，
1: 係，
3: 但係
1: 感情上呢，
0: 係香港嘅男人，
3: 可能係我自己遇到嗰啲，
1: 哎，沒問題，就是說你的故事，
3: 我自己遇到的，
1: 對對對對，
3: 就是可能家庭不是這麼對家庭的觀念沒有這麼重吧。
1: 啊，嗱，呢个即是重点啊！
3: 这个是重
1: 点。我觉得真系好，我讲得好重，因为点解咧？因为喺香港长大嘅人咧，都系咧啲阿妈阿爸都系鼓励你，你俾心机要做份好工，又要搵钱，同埋咧搵到钱系点去养家？就算系我就算系我未拍紧拖嗰阵时都好，其实我都要已经要立俾啲家用噶啦嘛。咁其实自然就觉得钱系可以系一切啦。
3: 是
1: 不是
3: 啊，其实香港都是一个金融社会啦，金钱社会啦，
1: 是啊，
3: 你看香港其实物价那些都很高。
1: 高价。
3: 是啊，所以其实
1: 住屋几犀利啊。
3: 是搵钱都重要的。
1: 是啊
3: 一定都是很重要的。
1: 都重要。
3: 但是我觉得家庭都好，因为我是家庭观念很重的。是。女仔来的。
1: 是不是因为你是荆州啊那边的女仔呢，其实家庭观念是会重一点的呢，
3: 是会，同埋我由细到大都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
1: 受爱的嘛，是啊，爸爸妈妈爱的嘛。
3: 是啦，爸爸妈妈。
1: 宠爱的嘛。
3: 是啦，冇错，咁我都希望我的未来的生活都好像爸爸妈妈这样。
1: 是啊，
0: 但是以事业为重不可以都是对家庭是很重要的，我要努力赚钱等我家人都过上好生活。
3: 是咯，应该要这样咯。应该
0: 这样的。
3: 应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1: 咯。他遇到的男人不是咯。是啊，即是他的意思，即是说
3: 摆在没摆在家庭入面太
1: 多。或者培养那个或者是感情的培养不是很多可。
3: 嗯，
1: 是啊，这些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会不会在你的作品里面流露到出来的？
3: 有的，其实很幸运就是我这段感情的经历，同埋咁啱喺作歌嘅时候就係我离婚嘅呢个过程。
1: 哇、wow.
3: 决定离婚同埋中间纠结嘅过程。
1: 咦，咁首歌好值钱喎、哦。因为其实佢係刻画咗你一个好黑，係一个好特别嘅好多泪水，好多感觉嘅一个一段
0: 经历囉。生
1: 经历囉，係呀係呀。
0: 带咗落歌囉。
3: 即係成日呢，即係嗰段时间呢，係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好，係因为自己呢样嘢唔好嗰样嘢唔好，佢先至会咁样。
1: 嗯。
3: 但係其实可能真係嗰个人唔係好爱你㗎咋。你不如將最好的愛你俾翻自己啦。咁所以呢一隻歌入面咧，你見我嘅 MV 都係㗎，即係嗰個女仔因為好執著嘅愛啦，佢俾咗好多個束縛自己，咁啊見到好多嗰啲沙蒙住啊咁樣，咁但係最後咧，佢就決定要將呢樣嘢
1: 撥開，
3: 我應該走了。
1: 冇錯，就係你呢句咯，就係真正的愛啊，係學會放過自己，讓心歸於平靜。我好中意呢一句。
3: 多謝。
1: 原來真係愛，其實咧，你唔係成日去追求。你愛我啦，
3: 是
1: 要求其他人，你控制唔到人㗎嘛。所以佢嗰個 moment， 佢唔係講大話嗰個 moment 係真係愛你、
3: 嗯、
1: 但你唔可以佢成日都咁愛你，但你肯定成日都會愛自己㗎嘛。
3: 係、嗯、
1: 啊，所以其實最緊要你自己要係咪平靜咗啦而家。
3: 其實我同我前夫一齊十幾年啦。
1: 好長時間㗎、啊。
3: 你話100%就冇可能㗎啦，佢永遠都會喺我生命當中係一個 memory。
1: 啱，
3: 系啦，咁100%就未嘅，我谂80-90%啦。
1: 喂，咁都好叻噶啦噃，
3: 80-90%啦，即系好幸运啊！我而家即系有歌出，又可以你哋嚟访问，
1: 梗系啦，
3: 仲有自己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
1: 系啊，
3: 即系好向好个方向去谂。我冇小朋友，即系冇任何嘅羁绊，
1: 系啊，
3: 去让我
1: 有束
3: 缚。
1: 啊，
3: 唔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而家好好彩，我仲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又冇任何嘅束縛，努力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啦。
1: 其實呢啲都係好事嚟嘅。我咧就覺得，如果同一個人咧有一段咁長嘅關係咧，同埋好正經嘅關係十幾年啦，如果你話我已經一啲都忘記曬咧，即係話其實呢十幾年即係抵你分開㗎啦，即係冇乜嘢啦。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完全都已經放低曬咧，其實你有翻咁上下年紀㗎啦，應該。因為咧好多嘢真係要需要啲
0: 時間去買。
1: 時間係啊，我哋啲聽眾同埋觀眾咧就好有經歷嘅。其實對於呢啲嘢，其實時間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見證。
3: 係。
1: 咁但係咧，你仍然係愛你嘅藝術，係啦，因為你真係好多才多藝咯。除咗你唱歌之外，你又演得啦。係啊，你好早啊，好早已經話俾你聽，你係好演得㗎啦。
3: 唉，好
1: 啊，有冇機會可以再繼續演戲啊？
3: 哇，我都想。咁而家有啲係公司幫我傾緊嘅。
1: 係啊。
3: 咁就未知㗎，咁就係咯。做好眼前嘅嘢咯，
1: 做眼前嘅嘢先，
3: 準備好自己咯。
1: 嗯，
3: 機會嚟嘅時候就好好把握咯。嗯，
1: 有啲咩諗法啊？呢一首歌都要宣傳一下。
0: 呢首歌頭先我哋講咗咁耐啊，你冇講過佢嘅歌名，
3: 叫做《我不好》。
0: 但係其實你很好啊。
3: So sweet。咁呢只歌個 MV 入邊咧，我為咗曾經有諗過咧，要唔要揾男主角、女主角翻嚟去講成個故事嘅。咁但係最後咧，其實我內心想表達嘅就係呢個女仔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由寂寞、空虛、好傷心，跟住慢慢走向我要堅強，我要獨立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冇揾人去做一個故仔，反而我揾咗演藝學院嘅師姐幫我排咗一段 modern dance， 用好多嘅呼吸啦、動作啦去表達個女仔點樣嗰個心靈。的過程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 YouTube click 開我嘅 MV 去睇。
1: 好欣賞你咧，用翻你自己學會嘅一啲藝術，係啊，有陣時唔使定人哋咁樣做，你就跟住做嘅。係啊，睇到呢一張好靚嘅一張 postcard 啦，其實曹月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係啊，同一個人咧，佢見到你而家啦，同埋相裏邊嘅你啦，又或者另轉面咧。好似係完全係有一啲唔同嘅感覺㗎喎、所以呢好期待可以聽到你首新歌。
3: 好啊好啊，
0: 大家想知道都可以呢去返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面呢都應該有 MV 可以睇返啦。咁而我哋稍後電台部分呢都會馬上為你送出㗎啦。咁今日非常之多謝曹月阿月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啦。真係㗎，你唔好再話自己我不好啦，你很好。
1: 你很好。
0: 我哋都好愛你啊。咁多謝曬你，咁好期待下一次你再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嘅時候，希望你係第一首我很好嘅作品上嚟啦。
3: 好，多謝曬，多謝哥哥。
1: 多謝曬。
2: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三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6.8。 六仙二，中心国际73蚊，跌3.75，普普马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蚊，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尖，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安，时间嚟到12:09，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继续留喺度，继续留喺度，继续留
0: 留直播室有我圈圈家嫂，
1: 家嫂，仲有阿妹头小善，系啦，仲有我 Harry 哥哥嘅呢一个星期五嘅第三小时咧，紧要啦。
2: 紧要啦，
1: 系啦，我哋放低晒头先我哋嗰两个钟头嘅嘢啦，
2: 系啦，
1: 我哋集中去呢一个母亲节啦，好嘛？
3: 耳边执到宝啦，
1: 我哋耳边咧就执到宝啦。
2: 妈妈俾我哋嘅宝，
1: 妈妈咧就系我哋嘅宝，系啊，家有一母就如
3: 有
1: 一宝啦，
3: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系啦，哇，好押韵，
3: 哎呀，系呀，系呀，系呀，好识啲嘢噶。
1: 好啦，好啦，咁就送你一本拍子簿，
3: 我以为你要送我一个天气报告添，
1: 但系亦都可以，但系唔该你。你攞份稿
3: 系啦，咁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咁啊吹微风，晚上咧会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会稍凉，听日风势就会颇大，初时咧都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啊，而下个星期初中期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就比较炎热啦。
1: 现时嘅气温呢
0: 是29度，相对湿度7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嘅、哦。
1: 第一个小时是由我哋三个人一起为大家报道天气，第三个钟头亦都是同样有我哋一家人喺呢度陪住你哋啊。家嫂啊。

0: 佢话佢个名叫做
1: Cherries，
0: 所以啲人就叫佢做车仔啦。
1: 嗯，我发觉咧 ，Cherries 咧佢真系一个好妈妈，因为咧佢俾我嘅感觉咧成熟啦，但系咧佢虽然经历咗好多即系唔高兴嘅事情啦，但系佢都好乐观咁样去面对。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咁俾我感受到啊，屋企其实系你最强大嘅后盾咯。
2: 确实系啊，因为咧头先一路听车仔佢分享自己小时候同妈妈嘅故事啦，去到佢依家咧做咗妈妈咧，我感受到嘅系啊，佢好想将更加多嘅爱啦，系分享俾佢自己嘅嗰一对仔女，所以咧一路听就觉得我感受到佢嗰家嘅幸福啊，特别系佢一讲到咧，每一日佢个女啊同埋仔仔咧出门口之前一定要讲声妈妈我爱你，先至可以分开咁样样咧，
1: 就觉得烂死烂尾啊！自从咧我做咗妈妈之后咧，我都 feel 到啊，唔想出门口嗰种感觉啊，
2: 就系因为每日都想望住阿女系咪
1: 啊？系啊，嗱，1872312啦，今日咧就好想大家打嚟系讲下你同你妈妈会唔会有啲歌曲啊？佢妈妈好想听，你可以打嚟点俾佢听，亦都话如果你系一个妈妈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你想听咩歌，我哋送俾你。当然就讲下你同呢首歌嘅故事。
0: 今日咧，其实听到呢一个古仔咧，都几感动嘅。因为阿车仔咧嘅妈妈明显咧同佢嘅关系唔系咁好啦。咁而且咧，年纪好细嘅时候咧，妈妈已经离开啊。咁但系咧，睇到车仔咧仍然系一个好嘅妈妈。喺呢个故事里边咧，我就睇到我自己嘅妈妈。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呢3岁的时候自己妈妈就已经离开。咁就由佢自己嘅婆婆咧养大嘅。咁但系。而我媽媽呢就22岁就生咗我啦。咁我會喺呢個時候都會好感謝我媽媽囉。因為我見到原來佢喺呢幾十年裏面呢到今時今日呢都未停過想做一個更好嘅媽媽囉。
2: 嗯，哥哥你唔好喊住先，俾張紙巾你呀。
0: 我唔係喊，我係流緊鼻水。
2: 我知道。
0: 因為剛才呢食咗啲香蕉喺出面。咁就啃到個喉嚨。
2: 你唔講出嚟嘅話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有氣氛咁樣聽住你剛才嘅故事啦。咁但係當你講完呢個真相之後呢，就俾張紙巾你擤一擤啲鼻水。
0: 冇錯，我都需要一張紙巾嘅，不過唔係抹眼淚，係擤鼻涕嘅。
1: 喺呢個咁温馨嘅環節啦，我哋進入呢一個環節啦吧。
3: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0: 執到榜。
1: 冇錯啊。咁咧，去到呢一個母親節咧，世上只有媽媽好呢一首歌咧，就個個人都會即係一定會圈點噶啦。
0: 係啊。
1: 但係咧，我記得咧喺呢一個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喺母親節嘅時候咧，就母親咧教導我同我個妹咧，就去朗讀一首詩，跟住唱首歌，然後咧就上我爸爸個快樂生辰嘅節目噶。
2: 是咩歌你记唔记得先？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1: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然后跟住咧，
2: 遂言寸草心，
1: 报得三春晖。系啦，到到而家咧，原来细个嘅时候咧，系屋企人教你嘅嘢咧，你而家咧都会背到出嚟嘅，仍然咧都系背完之后唔知道自己讲紧咩。
0: 念口簧啊！呢啲简直系
2: 咪就系、是、阿仔准备出门口，妈妈咧好努力咁样织埋件衫俾佢咯。
1: 系啊，
2: 咁上下嘅。
1: 咁所以咧，系啦，耳边咧就执到宝。今日咧执到嘅呢个宝咧，其实就真系几特别噶噃，系、发生喺2006年咧，就讲紧周杰伦的妈妈噶噃。
0: 系。呢首歌咧，其實咧，即係我細細個就開始聽啦。都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其實周杰倫咧都已經陪伴住我啦。佢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嚟嘅，佢自己作曲啦，自己填詞啦，自己唱埋添咁樣。可能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強勁嘅即係音樂造詣咧？原來啊，就係喺佢啊細個嘅時候咧，佢媽媽咧就要逼佢啦，就要逼佢咧練琴啊、畫畫啊呢啲咧。即系都一定要训练佢呢个才艺啦，同埋佢嘅呢个叫咩啊？嗰啲造诣就要咁样浸淫出嚟。
1: 其实做妈妈咧，每一个都有佢嘅特色嘅。有阵时咧，我哋都会笑话啲妈妈咧系啲虎妈啊咁样咧，
2: 又逼啲小朋友又
1: 怪兽家长要学啲乜咁。咁但系咧，你完全唔怪兽咧，佢唔理嘅话咧，个小朋友就会变咗怪兽嘅。你唔好忘记。咁所以咧，其实就要睇下究竟咧个力度有几重啦。周杰伦咧。成长咧就喺呢个单亲家庭啦，一路咧以妈妈一手咧去凑大嘅。曾经话咧呢一首歌咧有一半系送俾自己，一半系送俾当时嘅年轻人，希望大家咧能够提早明白父母嘅苦心。嗱呢件事好特别，佢其实咧就好感触妈妈对佢嘅爱，但系首歌唔系送俾妈妈，首歌送俾自己。是啊，因为写首歌呢去鼓励返，同埋呢成日要令到提返自己啊，点样样要明白呢父母嘅苦心，而唔系呢要等到长大呢先至后悔。
2: 到底系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呢佢讲到啦，话呢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其实系讲关于一啲人啊细个嘅时候同

0: 明白当年妈妈嘅嗰个苦心，咁所以咧佢就想写翻首歌，就提自己，如果我当年就已经明白我妈妈点解要叫我做呢啲嘢啊，而唔系一味埋怨佢咧，咁可能我就会冇咁后悔啦。
1: 喺歌词里边咧，即系喺呢一首《听妈妈的话》呢一首歌嘅歌词里边咧，都有讲过，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啊，懂嗰个系咩咧？就系妈妈嘅苦心啊，当年咁狠心咧，就成就咗周杰伦呢一个咁有才华嘅人啦。
2: 我咧就好接受啲小朋友唔明白妈妈嗰种爱嘅，如果好细个就已经明白嘅话咧，小朋友就冇得玩噶。即系冇得进步啊，亦都冇得了解啊。其实人咧学习系一段由唔知以至到知，先至系一个好好好嘅一个旅程咯。所以如果一开始咩嘢都知嘅时候，其实就等于冇学过，
0: 系
2: 咪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开悟咧，真真正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心里边咧留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嘅。咁而呢一个歌词咧，亦都系充满咗正能量啦，亦都系好有教育意义。咁呢首歌咧，曾经系被选入咧小学一年级嘅教材。嗱，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啊！你谂下，周杰伦嘅作品系明明流行曲嚟噶嘛，但系咧可以做咗教材嘅，亦都系流行歌里边咧非常之罕见嘅荣誉嚟嘅。我都同意噶，如果嗰首歌咧，本来系一首流行曲，流行极都系嗰几年嘅啫嘛。一等咗入教材咧，就系人都要唱啊，
1: 代代都要唱啊。
2: 冇错，
0: 我个流行曲咧，我小学个音乐书咧，除咗有 Harry 哥哥教我吹直笛，
1: 系我都有。
0: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咧，系依家系做小学老师，我早几日同佢食饭，佢都同我讲话，我哋学校都系用紧 Harry 哥哥嘅教材啊，可唔可以邀请佢嚟我哋学校？你谂下啦。咁但系咧，重点系。我觉得呢一啲嘅摆咗落去小学嘅时候，我哋细个嘅音乐书咧，系真系可以俾到我哋童年一个好大嘅回忆啊，同埋咧会我呢一世都识唱咯。即系譬如我本音乐书咧系有首《红日》噶，细细个就教我哋命运就算颠沛流离，我哋都一定要做好啲嘢嘅，即系唔可以去咁轻易放弃，会有好多嘅经历咯。
1: 喺呢一首歌啦，《听妈妈的话》嘅专辑里边一个名啊，专辑名咧系用佢妈妈个名，系用周杰伦妈妈个名咧，叶惠美去到命名。我觉得呢件事哇，好犀利啊！你会唔会将你
0: 爱？
1: 直直，你会唔会特登写一个剧本出嚟，然之后嗰个名字就系你妈妈个名咁咧？
0: 我唔会用足佢个名，但系咧，我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将我身边嘅亲人嘅名摆喺我嘅作品咯。
2: 呢一个系你嘅一个好特色嘅一个创意嚟嘅。
0: 系啊，
2: 我相信咧，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创意，但系咧，如果以周杰伦嚟讲咧，可以完全。乜嘢都唔遮掩咁将自己嘅妈妈咧成为一个专辑嘅名称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勇气嚟嘅，亦都因为咁做啦，佢亦都系巩固咗有呢一个孝顺才子嘅形象啦。
1: 一齐嚟听下呢首歌啦。

0: 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 你最近好唔顺吗？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2: call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 我哋系
3: 五台小编小队，
1: 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4: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0: 1872312暖流熱線之耳邊執到寶。今日呢就適逢即係星期日係母親節啦，咁所以呢呼籲下大家打電話嚟睇下有啲咩歌你係好想播俾媽媽聽。
1: 冇錯啦，咁我呢頭先我哋大家都會講啦，有啲咩嘢係母親節嘅歌啦。我突然間諗起呢，其實鄭老師鄭國光老師呢
0: 寫咗好多係咪呀？
1: 你哋頭先就係講緊課本啊嘛，咁我呢出過一本課本叫《今日音樂》嘅，裏面呢我好多時候都會同阿鄭老師有陣時喺度講笑咁講，因為裏面有成200首歌啦，咁有啲咩歌係記得㗎咁，鄭 Sir 成日都會話，誒呢首歌我覺得我寫得好好嘅，就叫做《送朵康乃馨》。送朵康乃馨，哒哒哒哒，
2: 先揾下先。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一首咧民谣嚟嘅，但系将呢一首咧外国嘅民谣咧，郑国光老师咧将佢填咗，叫做《送朵康乃馨》咧。我觉得由小朋友嘅口，即系同佢嘅，即系同佢嘅嘴仔嗰度唱出嚟，系好难得咯。但系咧要揾到呢首歌好难。
0: 系啊，
1: 好难好难。
2: 我哋图书馆有冇咧？
1: 因为一定要系揾到嗰套教科书里边先至有，咁、佢就唔系一首咧，即系
2: 唔系出咗碟，即系咧买本书，通常就会最底有一只音乐 CD，
1: 冇错啦，
2: 嗰种先至可以有。
1: 系啦，
2: 真难、啊。
1: 所以边一位如果真系咧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嘅话咧，欢迎你咧就提供，系啦，我哋即刻咧就现场唱俾大家听。送朵康乃馨系郑国光老师嘅歌曲嚟嘅。
0: 嗱、今年母亲节大家。预备咗啲乜嘢俾妈妈咧？
2: 我预备咗喺屋企食饭咯。我咧
0: 屋企啊，系咪你下厨啊？
2: 啊，唔系我负责食噶嘛，不嬲都系。我想讲咧，我就谂啊，系母亲节，我都应该要点翻首歌俾我妈妈。但系咧，我突然醒起，我妈妈昨日先至同我讲话，但系我冇听你做节目噶咁样样。
1: 你妈妈冇听你做节目？
2: 但系跟住咧，佢琴日同我讲话，啊，你喺节目度讲咗啲乜乜乜，跟住我就话你又冇听我节目，但系咧你又知道我讲咗啲乜嘅。跟住话，我有个朋友咧，佢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咁佢就话翻俾我知啦。跟住我就喺度谂，都唔知道你嘅朋友其实系咪你自己？
1: 都几好笑啊！我妈妈就一定系有听嘅。
2: 我哋梗系知啦。
1: 系啦。咁所以咧都幾麻煩嘅，佢好多時候就你今日啊件衫又冇燙啊，嚇你啲頭髮啊，第日啊唔好染得咁黑啊，咁嗰啲啦。
0: 以一個最靚仔嘅人啊嘛，
1: 係啊，咁啊媽媽係好可愛嘅，咁啊我啊做啲咩咧？我就借花敬佛啦，因為咧我身邊都好多媽媽嘅，除咗我自己嘅媽媽啦，咁亦都有我有兩個媽媽啦，因為咧爸爸後來咧又有另外一個太太啦，咁但係咧呢樣嘢係好幸福嘅，係我自己嘅媽媽咧，同埋咧爸爸即係之後娶咗嗰個太太咧，佢哋兩個咧。好似姊妹咁嘅，好好感情嘅兩個，咁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係人即係好難得啦，有呢一種愛。咁跟住咧，仲要加埋我個妹，咁我個妹咧其實都係人哋嘅阿媽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一齊食飯。咁呢一次咧，就我諗緊咧，就我就中硬㗎啦呢一招。系啊，因为我哋四个人，我哋四个人一齐食饭，系咪先啦？咁肯定系我
2: 埋单，
1: 我埋单啦。
2: 我唔怪之你今朝要数下钱包够唔够钱啦，又数一次啊？唔系好够嘅 Harry 哥哥，我望你都，你呢度唔够啦 ，Harry 哥哥，你呢度就可以食米线咋？
1: 咁好啦，由我去负责请米线都唔够啊！呢度你有冇听到咁
2: 平啊？唔可以加送啊，
1: 系
2: 个系剩米线啫，
1: 唔可以加送啊！一加送第二件事啊，加两嚿猪软骨啊，完全唔系咁嘅价钱咧，嗱，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啦，横掂都系我请啊，咁请一个我想去嘅地方咧，梗系系咪先？系啊，咁究竟我想去边？一阵间话你听。
0: 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娇姐嘅电话。你好啊，娇姐。
1: 娇的
2: ，Hello， 娇姐。
3: 娇的，各位靓仔靓女。
1: 娇姐，娇姐，
2: 娇姐，你好啊。
3: 身体健康，
2: 祝你身体健康，
0: 生活愉
2: 快，
0: 日日都笑口常开。
3: 你祝阿 Harry 哥哥咧，诶。
1: 点啫？
3: 玉树临风啦！
1: 哎呀，我就嚟用噶啦，我
3: 几个靓女
1: 系
3: 穿咗常住啦。
2: 多谢你，娇姐，
3: 身体健康啦。
0: 系啊，娇姐真系要锡晒你啊！
1: 点解你咁可爱嘅？
2: 系
1: 咯，系啊，有冇人同你有冇人同你庆祝母亲节？除咗我哋之外，系
3: 我女请我旅行啊嘛。
2: 哇！
3: 去完翻嚟啦。
2: 咁开心啊！
3: 系啊，我咧就讲我阿妈嘅，即系50年、50年代啦，系咪？我阿妈咧就成个嗰啲咧重男轻女嗰啲人嚟嘅， 我阿哥啲就食到窿嘅，我咧就唔食嘅，我得一个女啫，我阿妈。
2: 嗯。
3: 但系咧，到佢咧，到我嗰阵时咧，佢锡我，我大佬咧食到窿晒嘅，有钱就俾我大佬，我咧就冇钱使嘅。好啦，到佢年纪大嗰阵时啊。我就供佢，供佢食，同埋咧供佢，佢中意饮冰糖燕窝嘛，中意饮冰糖燕窝，我长期咧就供佢饮嘅。你知冰糖燕窝都好贵噶嘛，系咪先？200蚊得六支嘅咋？咁咧，佢啊有一次，佢咧就唔煲茶嘅。即是不煲水的，不喝水的，只是喝汽水、冰糖燕窝，得闲呢就喝两喝喝啲白兰地酒，即是到佢晚年嗰时啊，佢好识叹噶，我阿妈就，但是呢我大佬呢一毫子菩提子都冇买过俾佢食。但我呢佢呢一摸冰糖燕窝饮呢饮完呢如果我落去睇佢嗰陣时呢佢又攞支鬼掌嚟向住我。
0: 明白。
3: 咁㗎喎。不过呢我都冇埋怨佢。但係呢我都禮念佢喺嗰个年代呢佢都肯俾我读。供我读了10年书，供到我不愿读。是啊，我都没有记仇的。
2: 他都用他的方法去为你
0: 表达。
1: 他呢都
3: 我供养他。
1: 是。
3: 生前我又供养他。他又很懂得吃的。吃鱼呢吃泥鳗啊吃那些黄脚蜡啊那些的。
1: 哇。
3: 游水的。
1: 那些懂得吃啊因为那些还有又有些骨的但是那些肉是好吃的噃。
3: 我又喜欢吃那些的甜的嘛。
1: 是的。
3: 即是以前呢现在他走了20几年啦。即是那个年代的黄脚蜡呢游水的嘛。
1: 是啊。跟现在不同啊现在的蜡鱼很多都是养出来
3: 的。是啊现在的养的嘛。我买条嗰啲红鲨鱼俾佢，咪死嘅系咪？
1: 系
3: 佢将我抌鬼咗啊！
1: 哦，即系嫌你唔够新鲜系咪？
3: 系啦，佢专系食嗰两样鱼嘅。
1: 系，
3: 但系咧，佢唔叫我大佬买嘅喎。佢系要我买嘅。
1: 系咪啊？
3: 我大佬咧就即系唔同埋佢住噶嘛。即是他在城市住嘛我們在鄉村嘛一見到我大佬回來呢他打緊牌呢他都要回去拿錢給我大佬的。
1: 是。
3: 他就偏心到這樣的。
1: 是。有仔萬事足啊。
3: 是的。
1: 是不
3: 是
1: 啊是的。即是這些古老人的心即是古老人呢是這樣的。哎個仔有什麼都又緊張他。其實呢靜靜雞呢其實還要幫個仔添。咁樣調返轉但是這樣。
3: 即是送到個仔呢
1: 是啊。
3: 就成日依賴佢囉。
1: 依賴佢啦因為咁是啊咁所以個能力咪唔高囉。是啊因為有啲咩嘢阿媽會俾嘛。
3: 是啊
1: 是啊你就不是啦你呢其实就会很独立仲要呢找到
3: 我有困难喎
1: 你仲要找到钱仲要买鱼俾佢食仲要买燕窝俾佢食所以呢其实呢调返转喎阿娇姐啊我好欣赏你啊
3: 我都冇埋怨佢喎
1: 你唔应该埋怨佢、
3: 啊、
1: 你冇埋怨佢你赞紧佢嗱你讲得个重点啊佢俾你佢供书教学
3: 佢
1: 俾你读到书先啦、
3: 啊。
1: 唔系
3: 咯，
1: 唔系佢冇搵你入柴房先啦，系咪先啊？当你系妹仔啊，即系嗰啲咩啊？嘿，女仔女流之辈，识咁多嘢做咩啊？读咩书啊？你做咩啊？咁系啊，佢肯俾你读书、啊，
3: 系
1: 算系咁噶啦。
3: 所以我冇埋怨佢
1: 嘅。冇，你就系因为冇埋怨佢，你就有今日嘅福分啦。
3: 系啊，
1: 你今日嘅福就系咁样积翻嚟。
3: 读书咧，因为我读书咧。我嗰陣時要搭車去元朗洪水橋嗰邊翻學㗎嘛。
1: 係。
3: 佢一日 俾$1我嘅咋，
1: 系咪啊？
3: 但四毫子车就咧，四毫子车啦，就两毫子食早餐，就五毫子食一碗云吞面嘅咋。
1: 系啊系啊。
2: 以前嘅年代比較艱辛，
1: 你咧就會對錢銀嘅嘢咧更加欣賞同埋珍惜，因為點解啊？因為唔夠使就唔夠使噶啦嘛。
3: 係啊，
1: 咁但係咧咁樣咧，你對呢個錢銀嘅觸覺同你個細佬啊差好遠嘅。
3: 我大佬，
1: 你大佬，
3: 我大佬
1: 差好遠嘅，
3: 唔係。
1: 所以咧嗱，唔好計一啲，有陣時咧唔使比較，但係咧呢個時候咧，你今日打電話嚟咧，其實咧都係喺度欣賞緊媽媽，
3: 係啊，
1: 嗰陣時俾你供書教學，係咪？係啦，同埋仲有你而家就因為咧你咁樣對你媽媽，所以你啲仔女而家咪對你好咯，係
3: 咯，
1: 係咪啊？
3: 我都供養佢咯，
1: 係啊。
0: 嗯，嬌姐，你又知你點咗首歌喎？你講下你點咩歌同點解啊？
3: 我點啊《隨想曲》喎。
0: 哦，
1: 哇，好
3: 聽
1: 啊！好聽啊！
3: 係啊，
1: 係啊。
0: 點解你點呢首咧？
1: 好聽
3: 啊！點解啊？
2: 好聽，
3: 因為我好中意咯，我唱卡拉 OK 都唱佢噶。
1: 我係欣賞啦，啱啦。
2: 咁我哋幫你揀咗啦，已經。
1: 係啊，
2: 咁啊，送俾你，送俾我哋嘅五台之後啦。多謝你，嬌姐，
1: 多謝曬嬌姐。隨想曲。除了嬌姐之外，送给所有的妈妈，希望你们都喜欢这首歌的。

0: 有嬌姐所點嘅徐小鳳《徐上曲》啊，其實咧喺直播室啲三位，即、就、係、是、我哋三位裏邊咧，我咧。
1: 系呢度有一位媽媽啦，
0: 最接近係又係個女又係媽媽，介乎兩者之間，我覺得我有好，我需要講下我嘅感受啦。其實我覺得由女轉做媽媽呢個過程咧，係好奇妙噶。個奇妙位係在於，當你知道你成為媽媽嘅嗰一刻咧。你就會想將所有世上最好嘅嘢都會俾佢，然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哦，當初點解媽媽會咁囉嗦啦，咁著重你究竟會唔會夜返啦？原來背後嗰個原因，我即刻了解曬。
1: 咁你覺得自己係咪囉嗦啊？
0: 我自己係咪囉嗦啊？我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因為我個女又未去到好，即係
1: 未係大到好會俾反應你住。
0: 係啦，但係你咁這個問題又都真係幾好啊，因為呢又俾我諗下，哦，如果個女長大咗之後，我唔會成為一個我唔即係
1: 每日都會諗好多幫佢 plan 咗好多嘢咁樣。
0: 係啊，我會唔會變咗虎媽呢？
1: 我哋
0: 舉
1: 個簡單啲嘅例子先，圈圈你依家即係阿麻豬都就嚟三歲啦，係咪啊？
0: 係啊係啊。
1: 咁你有冇已經為佢安排好佢嚟緊嘅日子，要去上咩興趣班啊，學咩啊咁樣先？
0: 哎呀，你咁樣講我就嚟啦，
2: 嚟啦！嗱，呢一個媽咧無權插掌，即係咧，麻豬，如果你聽住你阿媽一連串幫你安排咗嚟緊二十年嘅精彩節目啊，
0: 係啊，我已經幫佢諗好啊，小學係乜嘢啦，之後啊嚟緊嘅興趣班要乜嘢啦，然之後我又好想咧，即係幫佢去建立。佢自己嘅所謂可能要有啲嘅經歷啊，可能有啲嘅學習啦，所以咧興趣班唔少得啦，俾佢試下多啲嘢啊嘛。
1: 準備邊方面先？
2: 準備啲乜嘢興趣班先？
0: 第一樣就係芭蕾舞，係啦。點解咧？就係因為我想佢拉筋啊，等佢咧發育好啲咧就高啲。因為我同我老公都唔係一個好高嘅人啦。
2: 所以第一樣嘢係芭蕾舞啦。
0: 係啦，冇錯。
1: 我幼稚園都有學芭蕾舞，但係你睇我。我哋繼續。
2: 係啊，你學咗幾耐先？
1: 學咗三年咯，咪就係。
2: 學咗三年。
0: 唔夠啊，唔夠。
1: 到到小學就冇啦。
2: 係啊，有冇考過試啊？
1: 冇喎。
2: 嗰啲咩係啊 ，RAD 啊嗰啲啊。
1: 去咗小學就學咗做話劇啊！
0: 哦，咁快已經接觸呢個戲劇啦。
2: 係啊。
0: 嗱，我講
2: 本來高嘅，佢嗰三年都好高嘅，一開始學話劇拉翻矮曬。係
0: 啊。
2: 嗰啲話劇開始拉翻矮。
0: 嗱，芭蕾舞啦，
2: 芭蕾舞。
0: 第二樣咧就，我好想佢學另外一。套語言
2: 係
0: 西班牙文，
2: 係
0: 啦，咁佢可以見識多啲啊，透過語言可以見識多啲啦。
2: 係點解西班牙文啊？又
0: 因為用嘅國家會多，
1: 最多
0: 係啦，
2: 係噶，
0: 係
2: 最多
0: 噶，啱噶，
2: 係啊，
0: 係啦，咁咪第三樣咧就係想佢學鋼琴，
1: 係
0: 啦，屋企已經預備咗
1: 位置係放鋼琴啦，
0: 位置已經有個鋼琴，
1: 已經買定咗鋼
0: 琴，係啊，係我老公
2: 以前細個嘅時候，
0: 以前細個留到而家
2: 啊，咁啊唔該吞翻準佢先啦，應該。
0: 冇錯，
2: 勾到爆啊！
0: 即係鋪曬塵，所以係嚇佢好清好精彩嘅，佢三四歲。
2: 好，咁啊已經有三樣嘢㗎啦。
1: 仲有冇啊？
0: 係
2: 啊，佢呢個三歲嘅都仲唔夠皮
0: 啊！
2: 好啦，嗱，咁咧其實咧，我就好贊成你做曬所有呢啲嘢。但係更加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我爸爸咧對我做緊一樣好高級嘅嘢，就係佢話咧，如果你要教個仔做一樣嘢咧，你唔好即刻教佢。你要令到佢對嗰樣嘢有興趣先，
1: 所以你最好喺佢面前成日做。
2: 所以
1: 你翻幾次練下，
2: 唔該你咧，唔該你咧，翻去跳下芭蕾舞俾我睇下。
0: 講下西班牙文，
1: 同埋你
0: 下
1: 咁先。
2: 其實好簡單嘅啫，西班牙咧，西班牙文咧有好多卡通嘅，係啦，咁就有個乜 Dora 嗰個嘅，
0: 因為多啲歌俾佢聽。
2: 我個仔咧五歲嘅時候咧就係好奇怪，因為咧有好多卡通咧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噶啦嘛，咩語言版本都有嘅，我唔知道嗰個咧。是有個叫做 Chuckington 咁樣嘅，咁佢咧
0: 係
2: 啊，即係我聽佢，我一聽佢講 Chuckington 咧，我咦點解咁唔英文 ？Chuckington
0: 泰文嚟，
2: 係啊，咁啊 Chuckington 佢唔係啊，佢係睇北，佢係睇西班牙文嗰個 version 㗎。
1: 哦，
2: 即係佢可以揀其他嗰啲啊，而家係啊，
1: 依家科技係好進步，
2: 都有㗎啦，係啊，佢你可以揀，但佢唔係，佢中意揀嗰個嚟睇。咁所以咧，後來咧就發覺佢係對呢樣嘢有興趣啦。好啦，如果你中意，即係最緊要咧，譬如芭蕾舞啊嗰啲咧，你要俾佢睇多啲先。
1: 嗯，
2: 甚至乎咧，哦咁好容易啦，咁啊視頻啦俾佢睇下，唔夠噶，你要帶佢去真係親歷其境去經歷一下一個芭蕾舞係點樣嘅。
1: 嗯，
2: 因為咧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好重要。
0: 老爺，你真係提醒咗我，唔可以淨係揾個老師，誒、哎、你學啦咁樣嘅、哦。
2: 錢一開始唔係揾老師，首先係帶佢去睇好多芭蕾舞先。係、
1: 嗯、
2: 啊，因為如果我唔係細個嘅時候，我爸爸咁騎呢，帶我去睇好多木偶戲咧。嚇嗰陣時咧，香港有個叫木偶，即係有個叫木偶劇嘅一個國際木偶劇嘅一個節日咧。咁啊，唔同嘅地區嘅木偶都嚟到香港演啦。跟住咧，佢係成個節裏面咧有好多個唔同演出咧，佢賣曬飛嘅。跟住就帶我睇曬咁多場。
0: 哦，如是者幾年，
2: 佢因為佢中意啦，
0: 咁
2: 如是者幾年都係咁。好啦，咁樣就犀利啦。其實咧，你就會自己去揾到一啲嘅方法，同埋你會去學。所以咧，你記住，首先咧，你一定要對佢嗰樣嘢咧，要佢有興趣先。鋼琴就更加係，如果鋼琴佢未聽過一啲佢中意嘅，或者係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啲神童嗰啲咧，三歲坐喺度已經彈莫扎特嗰啲咧，但係咧，你個態度咧唔好話你睇人哋幾叻，咁又唔得噶。你淨係放喺度俾佢睇，或者哎呀，你睇下呢個好得意嘅，哎呀，你望下呢個，你同佢一齊去享受呢一個經歷。所以咧，如果你中意佢學音樂咧，多啲俾佢哋嚟睇 Harry 哥哥。同埋香港管弦乐团嘅音乐会、
0: 啊，老爷你仲要同啊呢个芭蕾舞嘅，
1: 系你要再合作一下，
0: 再合作一下，
2: 系啊，等我拉下筋先。
1: 诶，同埋仲要带啲西班牙嘅朋友嚟倾下偈，
2: 咁、啊、又唔系净系我嘅，系啊，样样嘢都系我吓死人咩？
1: 近榜啊嘛，
2: 所以咧其实咧就一定系要咁样样，然后先至系一个即系会有效啲咯，妈咪。
0: 你睇下做父母几容几唔容易啊，
1: 好忙啊，
0: 好要铺垫好多嘢咧，你先可以即系提升到佢嘅兴趣。
2: 到头来今时今日，其实爹嘅仔女中意啲乜，就系、是、妈咪爹哋中意啲乜，所以其实咧你讲咩都系假嘅，其实你做啲乜嘢，啲仔女就跟住你嘅啦。
0: 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嚟听下程姑娘嘅电话。你好啊。
3: 你好啊
1: ，Hello 程
0: 姑
1: 娘，
0: 你
1: 好、啊，
0: 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先，
2: 系、
1: 啊，
2: 食晏未啊，程姑娘，
3: 啊，
2: 食咗晏未啊？
3: 啊，食咗，今日放假，
2: 啊，咁、啊、好啊，今日唔使翻工，
3: 系啊，
2: 嗯，
3: 诶、啊，
1: 咁你母亲节准备点样庆祝啊？
3: 嗯，冇咩庆祝啊，我同我妈妈去。出去行下食下佢中意食嘅嘢咯。
1: 嗯，简简单单，其实已经系最好嘅庆祝啦。
0: 佢中意食咩啊？你知道？
3: 系啊，啊，
0: 佢中意食啲咩啊？
3: 嗯，佢中意食一啲唔甜嘅嘢咯。
1: 清甜嘅，
3: 系、
1: 哦、
3: 啊，类似嗰啲蛋白蛋糕啊。
1: 系，即系嗰啲清蛋糕嗰类啦。
3: 系啦、啊。系啊，
1: 嗯，
3: 佢生日啊嘛，今日
1: 啊，佢、啊、今日生日，
0: 生日快乐，
1: 祝佢生日快乐啊！咁、
3: 啊、
1: 程姑娘，你有冇话咧？准备咗今日有冇想点一首咩歌俾佢噶？
3: 头先我同阿咩接电话阿文儿啊，
1: 杏儿，
2: 杏儿啊，系啊，
3: 杏儿，哦，
1: 系啊，你话咗俾佢听想点咩歌？
3: 容祖儿嘅歌，母亲都得噶啦。
1: 哦。容祖儿嘅母亲节歌系咪世上只有咧？
3: 得噶啦，
1: 哦，都好应节啊！呢首歌我哋通常咧真系母亲节嘅时候都会播。我哋帮你揾下咧，阵间如果有嘅话，我哋就为你送出好唔好啊？
3: 好啊！
1: 祝你咧同你妈咪咧都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啊，多啲听我哋节目。
3: 佢83噶啦，
2: 哇！咁啊，恭喜老人家老如重拍，年年有今日啦！
3: 佢叫王婆婆啊，
2: 系啊，
1: 系王婆婆，
3: 系啊，
1: 王婆婆同埋程姑娘，
3: 系啊，
2: 好，
3: 佢听到你哋，
2: 佢咪听紧我哋个节目嘅咧？
3: 佢去咗日間中心。
2: 哦，系啊，
1: 咦，我哋可以咧上翻去我哋嘅 RTHK 網，可以聽重温我哋播完你今晚咧，可以話翻俾佢聽。今日我咧打咗上電台，祝你母親節快樂啊！
3: 我唔識打你哋嗰個網址。
1: 哦，RTHK.HK。
0: 可能揾下啲后生嘅，
1: 系揾啲后生嘅帮下手啊！睇下到时有冇机会可以听翻啊！
0: 系啊，
2: 好唔好啊？
3: 唔
2: 该
3: 晒啦，
1: 多谢你，陈姑娘，祝你同妈咪身体健康。
2: 陈姑娘好有心啊，
1: 系开开心心。
0: 好，拜拜，
1: 拜拜。咁啊，嚟到星期五嘅尾声啦，咁我哋都香港暖流咧就陪伴大家，准备就下星期再见噶。
2: 不过喺呢度咧，都想同 Connie 讲多一句啦，因为佢话咧，三位主持想点一首歌俾佢天上边嘅妈妈永远怀念，唔该晒。
0: 最后咧就送上呢一首啊，哇，好有亲情、好温馨嘅《世上只有》俾各位妈妈听，
1: 咁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0: 母亲节氹妈攻略。
1: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0: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2: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0: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4: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送你一朵康乃馨啊！
4: 下星期再见啦，各位，母亲节快乐，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 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那么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2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升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听到呢个主题音乐就知道今日我哋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冇错，好熟悉嘅呢一段音乐啦。相信听我哋嘅节目朋友唔会唔知噶啦。
0: 哇，听咗好多年啦。
1: 冇错，听咗咁多年啦，即系好似一啲好熟嘅旋律咧。
0: 系啊，好似闹钟咁啊，够钟。
1: 冇错啦，呢、這个闹钟戏曲天地嘅闹钟就响起咗啦，系咪啊？即系代表住我哋嘅节目啦，就正式开始啦。冇错，嚟到呢一个小周末啊，星期五嘅时间啊，开心星期五啊，我哋叫 Happy Friday 啦。今日咧，新历就五月嘅八号啦，
0: 系
1: 农历啦。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三月廿二啦，听日就三月廿三嘞噃。
0: 系啊，三月廿三系乜嘢啊？咁如果咧中意睇大戏嘅朋友仔咧，都会阿静啊，三月廿三啊，哇，神功戏啊，
1: 睇大戏啦，睇大戏啦，
0: 系啊，系啊，
1: 冇错。咁就其实呢段日子咧都好多神功戏开锣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地區都有嘅。不過去睇戲之餘咧，大家都要留意天氣啊。呢幾日咧，有時咧，一啲局部地區啦嘅驟雨都比較大嘅。咁啊，所以村外嘅朋友咧，出門前就留意天氣，同埋帶翻把遮咧，就最穩陣啦。咁啊，講翻今日嘅節目時間啦，星期五啊，咁啊第一個小時，嚟自我哋嘅名師出高徒啦，又要出場啦。稍後咧就會聽到有紅哥啦、高潤雄同埋藍藍林偉霆為大家介紹嘅。稍後時間亦都會有威哥梁漢威嘅锣鼓新天地啊。
0: 咁啊，記住我一點搭九咧就好打電話嚟啦。今日有兩個小時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咁都系呢个电话啦，1872312，1872312吓，咁都系蓝蓝为大家接听电话嘅。提一提，如果约咗今日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住啊，蓝蓝俾电话你。
1: 嗯，冇错，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亦都留意住時間，因為1點45分就開始打電話嚟啦。咁啊，尋日咧我哋五台啦主持啦就出到去呢個尖沙咀碼頭嗰度咧，我哋有一個快閃慶祝母親節嘅活動。
0: 我都知道啊，應該好多人應該係攞紀念品啊。
1: 係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嚟揾我哋影相啦，非常之開心啊！見到大家，亦都辛苦大家，因為尋日咧都估唔到都幾熱啊，
0: 曬啊，
1: 係啊，好曬啊，辛苦咗我哋嘅哥哥姐姐。咁但係同時見到大家都非常之开心，所以咧亦都系预祝母亲节快乐啊！大家好啦，亦都要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先啦。
2: 何车 lift？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合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欢迎大家收听《名师出高徒》，继续一齐学唱曲。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啊，同埋有洪师傅高润雄。
5: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打赢唱梆子。点解打赢要唱梆子呢？
5: 因为咁样嘅，梆子嘅曲目里面咧，通常咧比以往更为高亢啦、激昂啦、明快嘅，所以我哋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指咧喜庆或者激昂情绪咧，就多数系用梆子嘅曲，而哀愁啊、愁苦嘅咧，就多数会用以往嘅曲。
4: 咁有冇啲咩例子啊？
5: 例如我哋古代好多高官去赈灾翻嚟啊，又或者元帅打赢仗班师回朝啊，咁都会用梆子嘅。咁有啲咩套路呢？通常都会系梆子手板，跟住就大捆花上场。另外有啲就可能譬如六月雪，咁会系回乡，就会系大相思，咁呢类型呢都系一般嘅套路。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送俾大家一首《岳母木班师》嘅选段。

家是外滩。在苏杭

0: 啱啱我哋就听过岳母木班师嘅选段啦。洪师傅啊，上集我哋就探咗慢板啦噃，咁今次系咪要介绍啲快啲嘅节奏俾我哋咧？
1: 嗯，冇错啊，我上一集都讲过啦，我哋慢啲嘅咧就有慢板，我哋比较中速啲嘅当然系中板啦。咁而家我哋就介绍一下我哋梆子嘅中板，今次介绍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燕子楼。燕子楼呢首曲咧个来源系描述唐代名妓关盼盼独守燕子楼，思念爱人嘅凄凉爱情故事。呢支曲咧引用咗唐代白居易同埋宋代苏轼咏叹燕子楼嘅诗词意境。咁喺呢支曲里边咧，系有梆子中板啦，有梆子慢板啦，跟住有金线吊芙蓉，转翻慢板，最尾系有个杀板。等等嘅曲牌组合而成，呢类型嘅曲牌咧喺呢支歌里边系表现怀旧啦、哀怨啦同埋精烈嘅主题嘅。咁因为呢支曲咧唱到皆知巷闻，大家都觉得呢支曲好好听，咁所以咧喺现今好多我哋嘅新晋嘅编剧或者作曲家，如果有类似相同嘅意境咧，都会借用呢种燕子楼嘅方式去嚟谱出一个新词新故事噶。
0: 咁洪师傅啊，燕子楼有啲咩特色噶？
1: 最特色咧，佢由中板开始啊嘛。咁佢咧首先系玩咗一个梆子中板嘅全个版面。咩叫做全个版面呢？首先佢系一个子喉嘅专用版面，跟住再喺中间加咗个补嘴，再最尾个全补嘴，所谓嘅全版面。咁点解会有啊补完嘴再补嘴啊？咁其实喺我哋嗰个活动性咧，我讲过我哋港式嘅粤曲粤剧咧有一种活动性。
0: 洪师傅啊，嗱，听你咁讲啦，版面咧即系等于我哋平时流行曲嗰啲前奏咁样啦。咁但系又全版面、全补嘴，究竟系咩嚟噶？
1: 譬如我哋个版面咧。啊，降降了斜，降了上，是何降？是何降斜？降何是何？降何是山？何是凡？降了山，乌了降了斜，降了降斜，二是二降是上斜降上降。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一个版面完咗，可以开口唱。但系呢支歌未完噶。嗱，譬如佢去到是上斜降上，了降斜上。是河山斜共了共斜二斜是山河共了共斜山了的共了共斜山再补嘴再补嘴，咁就叫做全版面。咁呢个首先系版面完成咗咧，佢最特色就系佢设计到子喉开口唱腔系由板起，咁即系话佢接住个版面最尾嗰系板啊嘛。个撩的共撩共斜，呜呜二三。

而喺唱曲方面嘅咧，咁我哋一啲玩家啊，一啲音乐人啊，或者一啲听众咧，都系会欢喜，可能啊听多少少版面啊，将佢成个版面啊由宝嘴啊所有玩晒，咁令到个音乐感丰富啲，咁所以咧喺曲艺里边都系会用晒全宝嘴咁样咯。讲咗咁多咧，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送俾大家吕鸿嘅广东话版《燕子楼》中版。

0: 洪师傅啊，啱啱啦，我哋就听过吕红版本嘅《燕子楼》啊，咁今日又会教我哋啲乜嘢咧？
1: 嗯，上一集我教过大家唱手板，今集咧我想教唱撒板。点解叫撒板咧？撒板其实喺我哋戏班嘅用语术语当中咧，有一句叫撒科，撒科即系完结。咁撒板同样系一样，用于每一个大嘅段落嘅最尾嗰句，因为佢系最尾咧。咁所以喺句法嚟讲，一定系收下句。咁收下句之后咧，一般都会冇嘢噶啦。今日咧教学例子，我用咗林冲之柳亭饯别最尾一句嘅撒板，系一个七字句嘅撒板嚟嘅。人生最苦是离愁。咁我哋撒板咧，一般要分三顿。咁我哋七个字点分三顿啊？就系、是、人生系第一顿。最苦是第二顿，是离愁是第三顿。咁愁字呢就是下平声，咁一个结束的感觉啦，在语文里面就是这样。在我们唱的曲词里面亦都一样。咁呢一句曲呢，原本在

歌里面是第一句是生唱，第二句是胆唱，第三句是生唱翻个尾。咁佢个唱法系点样嘅咧？我而家示范一下。

0: 耶、yeah, 我同师傅 jam 到歌啦。洪师傅究竟呢唱呢个撒板有啲咩要求呢？
1: 首先第一样嘢就係我哋要分咗个三顿嘅结束音啦。咁喺梆子里面呢我哋係有分平喉止喉嘅。咁平喉呢喺第一顿我哋人生嗰顿我哋要首先嘅结束音要係收个弓字即係咪。咁有一个锣鼓即係要过一个音乐嘴。跟住到第二顿呢最苦就平止喉都一样嘅係收个士字即係喇。跟住有一个锣鼓点跟住呢又过一个嘴喇。咁到最尾呢因为呢个系比较武将啲呢啱啱呢一个撒板呢我哋唱霸腔嘅。咁生喉呢都系逢系下句一定要收散冇第二个揀㗎啦。散呢即系堕。咁但系就可以分文武。咁呢一个武嘅呢就武唱嘅呢就系要高嘅。是你收。咁如果系比较书生啲嘅角色呢可能係噔噔令得定是你收啊啊咁呢一种呢就係、是、我哋喺唱曲里面喺分别呢、這个要唱呢个撒板我哋点样将呢一句曲唱好去咁我哋就係可能係分别佢嘅人物啦、啊、分别佢本身人物里面嘅角色嘅个性啦佢係文啦係武啦係一啲书生啦或者一啲好粗枝大叶嘅市井之人啦咁呢啲呢都係一个考虑因素里面嘅。咁刚刚讲呢个呢都係生喉嘅嘢。咁如果止喉嘅撒板咁我哋第一顿我哋一般要唱河。咁第二顿唱士第三顿都係唱河。咁因为止喉嘅结束音下句呢係要收河嘅。咁當然有其他嘅例子因應場景嘅變化呢可能第一頓會唱生啊第二頓會唱車啊咁呢啲呢就係好特別嘅例子啊。咁我頭先講緊嘅呢都係一般嘅例子咁大家最主要就係要留意住呢啲咁嘅東西。
0: 即係唔係一個方式呢走天涯嘅都要因應返人物嘅性格啦唔同嘅行當呢就去唱返唔同嘅方式啦。
1: 嗯冇錯。
0: 咁大家呢記住要喺屋企度練習下啦。
1: 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師傅講古。
1: 精英劇藝社呢是由賴天生師傅同埋關妙美女士主持嘅。咁當其時呢就父親高根啦同阿哥高仁權帶我上去。咁開音樂局唱局。當其時有啲乜嘢音樂名家呢就賴天生師傅玩頭架啦有樂文師傅打洋琴仲有張普慈師傅玩丸仲有刁福祥師傅啊五攀龍師傅啊等等。有陣時呢有啲客席嗰啲呢都好大名家㗎有啊細長叔啦朱少祥先生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好多好多。咁打锣鼓呢就有小龍哥嘅爸爸陈国飞先生咁喺呢段时间呢我可以练习到好多打锣鼓点嘅嘢啦咁当其时係会炒两尾呀即係当打緊锣嘅时间有个锣鼓架呢就打埋叉咁学识咗好多锣鼓点打熟咗好多锣鼓点渐渐地呢仲訓練自己做埋掌板添咁因为唱局呢嘅掌板嘢呢冇咁多都係最主要呢係掌管好唱段里面嘅钉板啦咁嗰啲嘢。我记得当其时嗰个年代呢好多曲艺社啊局呢都会入电台录音㗎。咁係我第一次入香港电台录音呢就係跟精英劇艺社啦。咁当其时边个帮我哋做录音呢就係陈慧玲我契妈。嗰陣時入嚟呢個心情呢好緊張因為又細啦記得都係好似唔夠十歲咁入到嚟咁話唔可以錯㗎你打所有嘢都因為錄音呀冇得 NG 呀咁所以呢打時間好緊張又話唔好嘈呀因為啲咪呢好沙㗎你收到曬你講嘢連揭張曲呢都兩隻手咁好慢咁拎啲曲子我覺得其實而家諗返係好笑 咁最記得就係咩呢？就係落canteen食嘢就覺得啊好鬼抵㗎。啊，飲杯奶茶好似幾蚊雞咁樣，當其時其實都係好平嘅出面，咁但係再平一大截啦咁。咁最有趣係咩？咁後尾阿契媽咪玲姐就話：，誒、紅仔，你記住啊，我哋幾時幾時咧就播出呢個節目啦。咁你又記得去買報紙喎、咁我買咩報紙啊？誒，電台播音咧有報紙報你個名噶，咁我就記住咗個日子。當其時咧，我最多最多都是九岁十岁，哇豆丁咁大就走咗落去报纸摊度买咗嗰份报纸。咁到第二次咧，跟第二啲队入嚟啦。咁啊，慧玲姐又问我：红仔，你有冇啊买到嗰份报纸啊？我话有。咁你睇唔睇到啊？开唔开心啊？我话开心啊。不过我话，嘿，音乐名家喎、有咩音乐名家咁叻啫？咁啊。咁跟住，因为以前啲前辈咧、长辈咧好紧张噶嘛。喂，你翻嚟，翻翻嚟，你讲边个啊？你话边个咩音乐名家？你讲边个？我冇，我话我咪唔系音乐名家咯咁。咁所以慧玲姐咧就觉得啊呢、這个肥仔啊几好笑啊你咁。咁可能系咁样啦，大家接触得多咗啦。咁佢后屘咧就成为咗我契妈啦。今日嘅故事讲到呢度，希望大家觉得有趣啦。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今日咧系继续同大家研究呢个撞点锣鼓，亦即系中板锣鼓嘅。嗱，上一次我同大家讲过咧，有几个慢撞点咧，一个系慢撞点头，另外一个系好长嘅撞点锣鼓。咁今日咧，亦都系会重温呢个慢嘅撞点锣鼓咧，就同埋咧会同大家研究下另外一个爽嘅撞点锣鼓嘅。咁跟住今日个结尾嘅卜卜斋咧，又会同大家咧重温呢个一曲啊，同埋仲有几个新锣鼓等等嘅。嗱，上一次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呢个慢嘅撞点锣鼓咧，即系慢嘅中板锣鼓咧。咁我又惊大家唔记得，今次咧又俾多啲机会咧，再听多次，大家听多次熟多次。嗱，首先咧就听下呢个慢撞点头先啦。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慢撞点头啦。嗱，我又趁起啲讲下上一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呢个锣鼓咧总共咧系占四拍嘅，即系两个板两个钉，系由板开始打，板钉板钉咁交齐，后尾嗰个撑咧就喺个钉位嚟嘅。咁所以锣角剥鱼嘅时候就小心啦，完整咁一拍之后先至割落去。个锣鼓经即系割割的的的割，嗱呢个系钉位嚟啊，跟住就撑叉叉甩。撑叉的的撑，卜咁先至啱噶。咁啊，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心啦。个撑完咗咧就唔好咁心急落个卜鱼啦。若果唔系咧，就影响到人掌安嗰个速度啦。咁嗱，讲完咗呢个慢撞点头之后咧，我哋再重温下呢个慢撞点嘅长锣鼓啦。

嗱，呢个咧就系万藏点嘅长锣鼓啦。嗱，首先就同大家讲下，嗱，头先咧我都介绍过咧，就系话嗰个万藏点个头咧系钉收嘅，讲讲个撑咧就喺个尾嗰度嚟嘅。咁啊，撑之后咧就冇嘢，即系刚刚空咗，差唔多四分之三排空咗落嚟。咁我哋要停足个四分三咧，先就可以割一下落去。但系话咧呢个长嘅撞点又唔同，长嘅撞点收咧都系钉收，但喺钉个钉收嘅时候，叉的的撑咧个第一个叉咧刚好喺个钉位嚟嘅，咁啊叉之后仲有得撑噶嘛，咁即系话差唔多个叉得撑咧已经牙咗一拍啦，咁牙咗一拍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嗰个角咧就要落翻快啲啦，叉的的撑角咁啊，咁呢个角咧就系唔同嗰个万撞点啦，叉的的撑角。咁啊，刚刚嗱个叉的的咧系占咗前半拍嘅，个撑咧系占喺个后半拍嚟嘅。咁叉的的撑角，咁个角咧就要刚刚落喺下一拍，就唔使等得咁长噶。咁啊，呢个咧就大家要从呢个感性同理性上去捉摸啦。咁啊，我觉得啊，最值得研究咧就已经识咗打锣鼓嘅人，识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下呢两个锣鼓唔同嘅。所谓唔同咧，就系落板啦，一个咧系落得慢。另外一个咧就要落翻快啦。嗱，而家有个好好嘅示范咧，就系我哋听下一啲名家打呢个撞点锣鼓，打完咗之后点样落个板，而演员又点样开口唱，呢啲都系值得我哋学习。听下啦。

各位都知道正话咧，就系李宝莹小姐同林家声先生啦。刚才咧一开口唱呢几句歌词咧，就破气鬼啦，无情宝剑有情天，系人都知道啦。好啦，我哋嘅倾完咗呢个啊万状点之后，咁啊大家又唞下，慢慢练下个锣鼓经，一阵间我哋大家再继续啦。

好啦，大家听个咁醒目嘅音乐之后咧，咁提神之后咧，相信大家正话都怕念唔到下嗰个万状点锣鼓啦啩。好啦，而家咧我哋又介绍第二个速度嘅状点锣鼓啦。咁另外一个速度嘅咧就系叫做丧钟版啦。咁啊，丧钟版嘅锣鼓咧特别要小心啊，好难捉摸啊，因为话佢嗰个节奏咧跳跃得好紧要。特別係嗰個長嘅咧，更加係難捉嗰個節奏。咁首先我哋講嗰個短嘅，咁啊短呢個爽中版锣鼓咧，打完咗之後咧，顧名思義就梗係唱呢個爽中版啦。咁呢個爽中版锣鼓咧係好短，不過咧就大家要小心掌握個節奏。而家我哋首先聽下呢個爽中版锣鼓頭先啦。嗱，好少嘅啫，就係幾錘。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好短，咁但虽然系短咧，但系话咧用得好多，好多戏唱里边咧，好多歌里边咧，通常咧都有爽中版出现嘅，特别系唐迪生时代嘅戏咧，用得最多。咁啊喺起完咗呢个爽中版锣鼓之后咧，多数系唱呢个七字经嘅中版咧，因为七字经嘅中版咧就多数咧系好易上口，同埋话咧由于佢系七字句式咧系啊诗嘅式，所以咧唐迪生先生咧就最拿手系呢一样嘢啦。七字句中版系用得最多，咁咧我哋系脱不了呢样嘢，咁一定会接触到呢个爽中版。爽中版另外一个称谓咧，亦都系叫做七字句中版，顾名思义咧即系爽中版啦。咁嗱喺唐迪生嘅时期就好。好多呢个爽中版出现啦，咁啊近期咧亦都好多唱片咧，亦都系有嘅，譬如阮兆辉先生嘅《白蛇传》啊等等咧，都会系有呢个爽中版嘅出现嘅。嗱，咁我哋而家听下阿辉哥为大家示范嘅爽中版啦。

嗱，听过阿辉哥嘅爽中版之后咧，咁啊，大家得到啲咩咧？嗱，最紧要留意嘅咧就系话爽嘅中版咧，系嗰个版最重要，因为嗰个钉咧已经系吞咗啦，因为割的割的割的，因为嗰个太频密啦，嗰个节奏啊，数版嘅方法咧就系大家唔好理个钉，唔好理个弱拍啦，我哋最紧要咧就顾住个强拍，割割。各唱嘅时候咧，又掌握住呢个节奏；打嘅时候咧，亦都系要掌握住呢个节奏。我哋知道系有钉嘅存在，但系话咧就唔好咁繁复，呱的呱的咁交替，咁个情况底下咧就会越嚟越催快噶啦。咁啊，首先就再讲翻下呢个爽撞点锣鼓咧，佢系呱呱的的呱叉撑叉撑叉的撑咁样样嘅，咁咧就系锣收个板位，呱呱的的啊。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就咁短嘅啫。打完个撑之后呢又系停足一拍先落个板位。咁呢个呢系一个基本嘅认识。嗱，除咗喺场口里面起唱呢个爽中板之外呢，出场呢就经常都有呢个爽中板唱㗎喎。咁出场嘅时间当然个锣鼓打场啦。打场呢个爽中板嘅锣鼓呢就有变化啦。起咗咗呢个爽撞点头之后呢，跟住就转无限延长嘅长锣鼓。然后呢会有一个收息呢，收咗之后呢先至起唱呢个爽中板呢。我哋听下另外一啲出场式嘅爽中板啦。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再世红梅记》里边梁次伯先生示范嘅丧钟版，系上场式嘅。咁大家咧对竹锣鼓有兴趣嘅咧，得闲咧就可以攞啲长寿片嚟听下。因为长寿片咧，锣鼓咧系比较打得多啲嘅，就唔同而家现时嗰啲唱片同唱带咧，系多数咧将啲锣鼓系节省到嘅。想学锣鼓咧，最好系听下啲长寿片，因为佢哋嗰阵时咧系好顾嗰个所谓舞台感啊，即系使到观众咧听出嚟嘅时间喺屋企听唱片咧。都要有个感觉咧，觉得咧好似喺舞台上面睇紧大戏，所以咧佢哋咧系注重锣鼓，就一点一滴都要打到足嘅。想学锣鼓咧，就最好系听多啲长寿片啦。嗱，我哋听过一个示范之后，又听下第二个示范啦。嗱，呢个系状元高中嘅。嗱，我哋听下文千岁先生《六月雪》里边嘅出场，另外一个丧钟版锣鼓系点样打法嘅。

嗱，大家听过呢个六月雪嘅爽中版出场啦。嗱，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中版锣鼓咧系冇分呢个所谓高边锣啊、文锣鼓或者系京锣鼓嘅打法。咁啊，大家咧揸住三种嘅不同嘅乐器咧，亦都系可以打翻同样嘅锣鼓经嘅。而只不过系到咗呢个快中版嘅时候咧，就另外咧喺京剧嗰度咧借用咗几个京剧嘅快板版式。這個、呢个咧我哋喺日后咧亦会同大家再研究嘅。嗱，首先咧再重复讲下呢个爽中版嘅锣鼓，先知我哋系要学咗个。头先，嗱呢个头咧，我哋咧就要连板连钉咧都一齐要掌握喎。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咁啊呢度咧就整整一个爽中版嘅锣鼓头啦。咁啊里边咧就从先先咧系从呢个板开始打嘅，各各的的打到呢度开始咧就已经系打咗一个板同一个钉啦。各各的的，我哋咪听到有四个点子嘅，开头个各各咧踩喺个板位嗰度。即系板，即系一个板，一个角咧系占咗两拍啊，每一个角咧系占半拍，角角的的啊，总共咪四个点子咧，呢度咧系去咗一板一丁啦，角角的的角，到呢度为止咧就第一个板、第二个丁同埋第三个板已经系出现咗啦，角角的的角，撑叉粒撑，撑叉粒撑开始咧就系第三个丁同埋第四个板啦，角角的的角。撑叉粒撑叉的撑，咁啊成个锣鼓咧都完成晒啦。咁啊总共啊占咗几多咧？系总共咧系占咗四个板三个钉嘅。咁啊留翻一个钉咧，就系隐蔽咗，小心啲啦。打完咗呢个撞点头之后咧，就要个心里边数埋个钉，先至落个板位先至啱。唔好撑角，咁咧就唔啱噶啦。嗱，撑角咧有个呢个锣鼓系咩咧？系长锣鼓之后，嗱有两个唔同嘅爽撞点锣鼓咧，短嗰、那个。嗰、那個喺尾後個撐咧，喺個板位嗰度。個撐個板位完咗之後咧，係要停埋個釘先係再落個板。但係話個長嘅撞點鑼鼓咧，就喺個釘位嗰度收嘅個撐。咁收完咗個釘位之後，就馬上就要落個角噶啦。這個、呢個咧，陣我哋會同大家再研究。首先我哋就重複講一次呢個爽撞點頭嘅鑼鼓經：角角的的角，撐叉粒撐叉的撐角咁樣。嗱，咁呢個咧就叫做爽撞點頭啦。嗱，听完咗呢个爽撞点头之后咧，我哋咧研究下另外一个长嘅锣鼓。咁呢个长嘅锣鼓咧，中间咧系除咗由头起之后咧，第二个环节咧系有无限嘅延长啦，同埋有扎鼓咧。咁啊，扎鼓完咗之后咧，就至到收息啦等等。嗱，我哋听一次先啦。

正话为大家示范嘅咧就系丧葬点锣鼓嘅长嘅打法啦。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呢个系出现咗个头啦。然后叉出撑叉叉撑啦，叉出撑叉叉撑，叉出撑叉叉撑。呢个叉出撑叉叉撑啊，叉出撑叉叉撑咧，呢个咧系无限延长嘅。打几耐都得嘅，打完呢个叉出撑叉叉撑之后咧，咁啊演员咧就中意用做手啊，或者出场需要亮相咧，咁啊就会加个扎鼓啦。揸个扎鼓有个咩好处咧？有个顿点，有顿点即系停咗落嚟，使到观众咧系留一留神嘅。有譬如话个演员第一次出场，或者系高中状元翻嚟咧，先会有啲兵啊，有啲牙差啊出先噶，然后先至到个主角上啊。咁啊点样突出个主角咧？咁啊一定系要扎鼓。扎一扎鼓咧，停一停，醒一醒神咧，俾观众知道啊，呢个主角或者呢个主要人物出场啦。扎咗鼓之后咧，跟住再打嗰个无限延长，打到个演员去到个台口，俾个提示，即系话俾影头咧，然后咧嗰个奖板咧就会收埋嗰个尾啦。嗱，而家我哋将呢个丧葬点嘅长锣鼓咧分解咗出嚟，分第一段咧就系即系个起色咧，跟住就系嗰个流水咧无限延长咧扎鼓咧，至到嗰个收息咧等等咧，分别系介绍俾大家听嘅。首先我哋听翻咧就系嗰个头系点样打嘅先。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由头开始，跟住到流水，至到扎鼓为止嘅，跟住落去咧就扎鼓之后咧，至到收息嘅啦。各位继续欣赏下啦。

好啦，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扎股之后，跟住就转呢个无限延长嘅流水，至到收为止嘅。咁啊收嘅时间咧就要留心咧下手啊，所以下手即系打锣同埋打叉嗰个咧，就留意嗰个掌板咧。本来佢只双手咧就喺个双皮股嗰度不断咁勒紧，带住嗰个下手去打嘅。一到收嘅时候咧，嗰只左手咧就要转过嚟个鲍鱼嗰度咧，就开始系喺食住尾后个锣嗰下撑咧，转过嚟鲍鱼嗰度咧就是变为呢个收息啦，咁呢个咧就系整个爽状点锣鼓嘅一般嗰个所谓常识啦。咁大家都听过啦，嗱，我哋而家静一静落嚟，细心慢慢去再念一念呢个锣鼓经先。

0: 相信大家咧正话咧都怕念过下嗰个爽撞点锣鼓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咯，而家咧我又要走去锣鼓卜卜斋嗰度同大家研究下。今日都会同大家咧重温过一曲咧，同埋夺头咧，仲有啲五击头咧等等嘅锣鼓咧，都值得大家研究下嘅。我而家要去锣鼓卜卜斋咯。
1: 呢有嚟，我有嚟，嚟嚟嚟。

0: 喂，两位，嗱，经过咗三堂咯，吓，亦都学咗几个锣鼓啦，考翻下你哋先啦。
1: 好，
0: 上一次嗰个起唱一曲，噏一次俾我听下。
1: 好，吓，哎，有时未噏咧，
0: 系，
1: 好，嗱，一二三，
2: 国的的国，灿茶得的灿，
0: 系啊，噏啊噏咗出嚟咧，但系个节奏唔系咁稳，嗱，再嚟个，嚟啊！
2: 国的的国，灿茶的的灿。
0: 对啦对啦，
3: 但仲有一个变化，我知道啊。
0: 系啦，仲有一个变化就话，如果系唱以往咧，啊或者系唱诶呢个诶慢板咧，以往咧就起车公车咧，就跟住就要起埋个的的俾人哋啦，啊喺个撑嘅后半拍起啦。如果慢板咧就要起公公咯，即系国的的国，灿茶的的灿，车公车。如果慢板就国的的国。撑叉的的撑公公咁啦，譬如如果起小曲咧又唔同啦，话国的的国撑叉的的撑的咁啦，咁嗰下的咧就唔系喺头先所讲嘅嗰种咁嘅话二往啊或者系慢板啦，呢个的咧提到属于第五拍啦，明白吗？
1: 第五拍个头
0: 系啦，第五拍个头啦吓，嗱又试下吓，
1: 好
0: 国的的国撑叉的的撑。
1: 做咗添，
3: 你早咗啦，
0: 你早咗啦，
3: 你早咗啦，
0: 系啦，冇错啦。嗱，我哋温一次，一齐揸埋锣，揸埋叉吓，
1: 好，
0: 系揸紧未啊？
3: 揸咗啦，
1: 揸咗。
0: 曲，冇错啦吓。譬如话又唔系唱小曲，又唔系唱帮王，唱男音咁啊点咧？啊，唱男音咧，打完咗呢个一锤之后咧，就打下角板起嘅，因为男音嘴咧个短嘴咧系先落咗个板，跟住咧系从头钉起嘅角。乌了共了斜公斜何是何生斜了公是何个结尾咧系个何啫，
1: 嗯，
0: 哦，乌了共了斜公斜何是何生斜共了公是何到呢个何字个板位咧，应该要开始唱啊第一句嘅。嗱，譬如我哋而家起个一曲俾人唱男音，应该点咧？共了斜公斜何是何生斜了公是情啊惨啊似咁样咪起到个好稳定嘅节奏俾人哋啦。
1: 哦，即系
0: 明白吗？
1: 男音咧就起个
0: 板嘅，
1: 就唔打沙得嘅，
0: 系唔打沙得噶，冇错。
1: 系打板，
0: 冇错啦。
3: 而家咪阿威哥，咁呢个起唱一曲其实都好有作用噶。
0: 当然好有作用啦。嗱，而家咧搞个第二个简单啲嘅锣鼓，啊呢个咧经常都会用到噶，吓喺一啲譬如修饰嘅嘢，譬如话一段段落嘅唱词完咗啦，需要完结啦，就未必系。打我哋第一次教嗰个所谓收一曲，或者系打个叉的撑，或者系打呢个顺三曲都学过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咧就系京剧锣鼓借用咗过嚟嘅，呢、這个叫做柱头。
1: 柱头啊！
0: 柱头
1: 边个？
0: 搭地撑，即系扯住咁解，掹住咁解。
1: 掹住
0: 吓，掹住个头咁解吓。
3: 掹住个头
1: 吓，柱头。
0: 咁啊，呢个柱头咧，好多朋友啦，识打就唔懂呢个名称，佢哋都系叫做京二曲，其实就唔啱噶，应该系叫做柱头噶。
1: 柱头
0: 吓，住屋个住吓，
1: 住屋个住
0: 吓，头壳个头吓。咁呢、這個柱頭嘅起色咧，就喺呢個沙的呢度嚇，啊，即係話點樣咧？右手邊嗰邊黐住駁耳旁邊嗰個鼓嗰度，搭地個地啊點咧？即係靠攞嗰下啦，搭咗之後一地咧，拋翻支鼓竹上嚟就提靠攞嗰下啦，跟住個成個鑼鼓傾係搭地創請創，呢、這個又叫做柱頭啦，嚇嗱試下嗱，好易打噶咋，跟住我隻手嚟啊，雙竹就係羅丹竹就係叉嚇。几叻喎吓，嗱一学就识咯喎，嗱再打一次吓，
1: 好，
0: 或者有啲人咧打得花啲咧，中间系涉下小锣落去啊，即系打成咁啊，再嚟个吓，失咗手啦吓。呢个叫咩锣鼓啊？
3: 柱头，
0: 柱头，
1: 但系你呢个就唔同你头先教嗰个。
0: 呢个咧就随便你嗰个打敲锣嗰个朋友咧，佢喜欢点样摄啊，点样摄啦。
1: 哦，
0: 吓咁咯，仲有个锣鼓咧，同呢个大同小异多一锤嘅咧，就叫做五击头。
1: 五击头。
0: 搭地创起，创起的创。嗱，个柱头同个五击头咧，都系一样系嗰个结构骨干，又话打多咗一锤锣。咁其实嗰个掌板咧，想打柱头或者系想打五击头咧，之前唔需要话俾你听噶。吓，之前唔需要话俾你听，咁你睇佢收足咪知咯。嗱，而家系打五击头啦吓，嗱，个整头都系一样嘅。得你啦，多咗一锤锣啊，明白吧？咁啊叫做五击头啦吓，嗱，再嚟一次。 啊、五击头即系而家啲人所谓经三取啦。
4: 嗱，呢两个锣鼓咧，一个柱头咧，一个五击头咧，两个用途咧，都系用喺啲咩咧？修饰嘅嘢啦，譬如话唱完咗一大段嘅帮王啊之后咧，我哋需要收口白啊、收木鱼啊等等咧，就会打呢个五击头或者系柱头，或者系俾演员做科喺做手嘅时候要坐低嘅时候啊，请坐得地撑起撑，或者个演员咧坐得慢咧就加多一取落去，得地撑起撑起撑等等咧，都系可以用呢个柱头咧或者系五击头噶啦。嗱，再讲一次个锣鼓经咧。柱头咧就系两锤锣嘅啫，搭地撑起撑咁啊叫做柱头啦。五击头系多一锤锣，搭地撑起撑起撑咁啊叫做五击头啦。咁其实呢两个锣鼓咧都好易学噶啦，各位慢慢慢慢背下佢咧就识啦。如果唔系好熟咧，下个礼拜我哋有机会再研究过啦。拜拜。
5: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6: 好啦，咁啊，听完两个咁精彩嘅节目咧，记住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啊，琳琳等紧大家嘅电话嘅。
7: 冇错啦，因为两点过后咧，就会开始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梁之杰、黎晓君等紧你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国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步步马达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洪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9: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下午2:10的时间开始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啦，是阿荣哥嚟嘅。
1: 荣哥，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你好
0: 啊！你好，
1: 欢迎你啊！
2: 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诶、你都要啊！
1: 你都要啊，荣哥，
0: 最紧要开开心心啊！
1: 嗯，冇错。
2: 开心，好开心啊！
1: 点都唱下，梗系开心啦，嗬、
2: 哎！系啊，今日点到呢首歌？
1: 系。
2: 系啊，
1: 苏小妹三难新郎啊，
2: 系啊系啊系啊，送俾阿锦标，
0: 系
2: 诶黄太成斌，
0: 嗯，
2: 蔡琼，
0: 系
2: 即腾，
0: 系
2: 诶邵晶，
0: 嗯，
2: 我太太，
0: 系
2: 你两位主持，
0: 多谢你，
2: 啊可由，
0: 系
2: 文仪，
0: 嗯，
2: 蓝蓝，
0: 系
2: 啊，
0: 嗯，
2: 好啦，我哋答一齐欣赏呢首。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1: 多谢晒荣哥，身体健康啊！
2: 林小群咧就长我头啊，
1: 系啊，时间唔好啊，
2: 呢首
0: 好啊，就听呢首
1: 冇问题，多谢晒你啊，荣哥，
0: 好，
1: 好，
0: 拜拜，请听呢一曲苏小妹三难新郎罗家宝吴美英合唱嘅。

0: 小姐，姓蒙不弃，相许终身，我秦观三生有幸啊！
1: 相公何出此言呢？
0: 小姐。

0: 哦，难道洞房花烛还要面试不成？
1: 哎呀，不止面试，还有约法三章。
0: 哦，何为三章约法呢？这三个小杯又是何用意啊？
1: 玉杯盛酒，银杯盛茶，瓦杯盛水，如能三弟推送，方饮得玉杯美酒。
0: 哎呀，好厉害啊！请问小姐，若是只中一题呢？答中两题又如何？
1: 请饮银杯香茶，明晚再来应
0: 试。如此说来，待我先饮玉杯美酒吧。
1: 咦，你题目还未答吗？
0: 题目，别个秀才就恐难对付，我秦观却以马千言，请你先交第一题，待我解答一篇。领教领教。红铁头红野，蚂蚁上粉墙，阴阳无二理，天地我中央。请问这首小诗要猜什么呢？
1: 每句猜一个字。
0: 哦，每句猜一个字，容易到极。听住，花园道人。
1: 啊，嗰是出名才子，第一题算你答中啦。
0: 哪有不中之理？
1: 第二题就难得多啦。
0: 我都未曾见过难嘅。请问呢首小诗要猜乜嘢？
1: 每句各猜人名一个。
0: 更易啊！听住，强爷姓早有诗慧，此乃东吴孙权，作必偷光爷读书，此乃诸葛孔明。第三句，逢线路中常益武，乃系孔夫子嘅后人子思。第四句，老翁终日倚门内，分明系周文王亲临渭水访来嘅太公望啊！

0: 原来咁样推出窗前月系嘛？
1: 得，我马上就能最好，你等住。
0: 闭门推出窗前月
1: 啊，对呢、這个。
0: 唔好唔好唔好，
1: 对嗰、那个都系唔好，对，
0: 哎呀，
1: 往日嗰个文思去咗边度咧？哎。

闭门，闭门，闭哦，三更添啊，系。

俾那对恋啊未成婚，系真使我心忘意乱。我把你个窗前月啊，你个多事月，你个调皮月。

佢出嘅系闭门推出，窗前月正好对头石通开，水底现。窗前月，水底天。

0: 啊。小姐你捧酒来迎接，莫非知我周外翻船挂。
1: 我不问是谁向声，
0: 你听到啊，
1: 但心里对对不定，别谈
0: 小姐你太睇小人了。你你上年是闭门推出窗前月，我的下年是头石冲开水等。你说通不通，妙不妙啊？
1: 闭门推出窗前月，
0: 嗯，
1: 头石冲开水等。
0: 是啦，妙对，
1: 相公你不是一代才人吗？
0: 一代才人，嗯，一代外人啫啩。
1: 才人，
0: 嘿，才人也好，外人也好，若果三尺难系，我答不出来，便要在花园露宿，难道当堂病倒？听朝啊，你要嚟才人啊！岂敢岂敢，多蒙提点，我是天外有天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苏小妹三男新郎。
1: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题。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3: 6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Sunshine, the light through your eyes on me. Your looks excite me. I wonder can it be.
3: 70年代粤语流行曲。
5: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5: 一遇同船共济。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咁咧就喺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继续听电话之前咧，就想问一下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好似应该仲争仲有一个系咪？
1: 冇错啦，就嚟满啦，就嚟啫，因为咧仲有一首即系仲有一个
0: 名额
1: 位置啦，系啦，咁就系我哋今日啦个点唱时段啦，四点钟之前咧，仲有一个名额嘅，咁咧呢个名额方面咧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咁如果你心目中咧有首歌系适合大概24-25分钟的话呢，咁蓝蓝就话这首歌呢可以出街的机会呢就比较大啦，个时间就比较啱，是需要24-25的个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心中有这个心水的话，打电话来点唱 ,1872-312,1872-312。如果你说想不到有什么歌啱，亦都不妨打电话来啦，看看我们安不安排到啦。
0: 是啦，咁这个时间呢电话旁边有玲姐在这里。
1: 玲姐到你啦。
2: 你好啊。
0: 你好啊。
2: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母亲节，系
2: 妈都系啊，
1: 系多谢多谢，你
2: 个身体好好啊吓，
1: 系你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2: 我就点啊朱姐一首歌，即系边个中意听啊朱姐都好啦，就点俾佢哋听啦，
0: 好啊，
2: 系啊，身体好啦，系咁先啊，跟阻住啦，
1: 系啊，唔好客气，多谢晒你啊，
0: 多谢你玲姐，拜拜，
1: 多谢，拜拜，
0: 玲姐今日点啊朱姐即系陈宝珠啊，就系同李居安唱嘅呢只《红了樱桃》。碎了心。

0: 浩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相命？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紧啩？
1: 吓、啊，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恩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处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痛心灵。

0: 好啦，咁啊，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咁啊，今日嘅点赞名额已满啦，
1: 多谢晒咁多位啊，咁我哋听一节嘅宣传声带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啦，继续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啦。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嘅。紫外线指数强度咧属于中，系5度嘅。
1: 冇错啦，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接通咗一位咧嚟自新加坡嘅听众，
0: 有朋自远方来啊！
1: 就有雪姐啦，雪姐
0: 你好啊，雪姐。
2: 两位好，
1: 你好啊，
2: 新加坡打嚟噶，
0: 系啊，系到啊，欢迎你啊，
1: 系啊，好开心啊，
2: 母亲节快乐啊，
1: 系啊，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开开心心，
2: 身体健康，
0: 系你都要身体健康，
1: 大家都要啊，
0: 开心啲啊，
1: 系啊，你嚟紧有戏睇咯，系咪啊，雪姐？
2: 系啦，新加坡啊，
1: 系啊，
2: 星
1: 爷嚟啊嘛，系啊，佢哋过咗去做戏啊，
2: 啊，你支持佢嘛，
1: 系啊，好啊。好啊，咁啊睇得开心啲咯，到时啊，
2: 好 OK 啦。
1: 好啊，你今日点唱《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2: 啊？对啊，对啊。
1: 系有冇点唱名单呢？
2: 你哋嚟两个听咯。
0: 诶，多谢你。
2: 有五台之后啲主持人咯。
0: 好啊，好。
2: 啊，仲有全新界嗰啲母亲节快乐咯。
1: 系，大家都系。
0: 好啊，好啊。
1: 嗯，系咁多。
2: OK。
0: 好，多谢晒。
2: 打俾你哋倾偈啊。
1: 好啊，要啊吓，下次我哋再倾啦。多谢晒雪姐。
2: 拜拜。
0: 拜拜。送俾阿雪姐嘅呢首歌，文千岁、李宝莹、尹飞燕合唱嘅《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0: 娘子啊，娘子，娘子，原来你在这处啊！唉，我找得你好苦啊！
1: 你个负心人，亏你仲有面目来

娘没有。

0: 上去，我亦有算呢，后悔有期呢。小青，你去边啫？你哋两夫妻和好如初啦，又何必关心我嘅去留呢？
1: 小青。

0: 我敢向天发誓，如有负结发之情，有为小青者撮合之德，定终累诛灭。
1: 小青，上峰竟已发过毒誓，咁你可以相信佢啦。好啦，我又信你一次添。
0: 多谢小青姐，姻缘分且。

真系安乐晒咯，娘子。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5: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4: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31啦。咁啊，仲有一位听众嘅电话要听嘅，佢就系 Lily。
1: Lily， 你好啊，
0: 你好啊。
2: 你好，
1: 系啊，
2: 接倾
1: 个偈
2: 啦。
1: 系啊，好耐啦，已经。
2: 系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
0: 哎呀，自己都唔记得咁耐嘛。
1: 唔紧要，我哋记住今日呢个日子啊。
0: 系啦，
1: 咁啊，成功出到街啦 ，Lily。
2: 系啊。
1: 今日想听《金石缘》呢首歌，系啦。
2: 点呢首歌点俾阿梅姐听？祝你身体健康啦，母亲节快
0: 乐！系
2: 你哋母亲节快乐啦！
0: 系多谢多谢。
2: 啊，点埋俾阿蓝蓝啦？
1: 系。
2: 所有嘅主持人啦，
0: 系。
2: 同埋听紧心机啲老友记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1: 系好啊，大家都要吓、
2: 啊。系
0: 系咁多。
2: 系。
1: 好啦，
0: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
2: 好，
1: 多谢晒，
0: 多谢晒，拜拜。请听呢一曲《金石缘》，何华盏、蒋文端合唱。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乐不胜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熟悉

0: 生殖希望，竭持还家，盼回伊人而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归来堂中，藏有王轩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玉《草郎官石记》，而今所欠者，唯怕虚而受抄《灵岩经》卷矣。莫非是？
0: 贤妻啊，你果然为质难心，聪明过人

0: 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夜无边，
0: 苍龙极目山川远。

0: 刚刚大家欣赏的就是由何华盏和蒋文端合唱的《金石缘》。
1: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先。
2: 咪住啊，这个是
1: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2: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品，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9: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0: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0: 是啊，就快母亲节了。
12: 是啊，咁亦都恭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喺昨晚昨日嗰个快闪母亲节活动呢，我哋都非常之开心啊，见到大家。咁亦都希望得到我哋纪念品嘅朋友啦，鍾意啦，开心啦。如果得唔到都唔紧要嘅，我哋下个月呢亦都希望呢会有呢个父亲节嘅快闪庆祝活动啊，到时再见大家。咁亦都要预告啦，我哋星期日嘅离园一族嘅嘉宾呢就会系谢晓莹嘅。晓莹呢亦都会上到嚟同大家讲下佢嚟緊嘅一啲发展啦，一啲最新嘅演出嘅资讯啦。继续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嘅每一日嘅节目，咁当然亦都有晚上嘅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星期五嘅有你同行，今日咧玫瑰因为工作嘅关系就请假一天，所以咧就由我文仪咧去代替玫瑰陪住大家。今日咧嘅天气都唔错，虽然咧有啲云，但系咧都阴阴地天。都幾舒服，起碼咧冇琴日嘅時間咁曬。咁但係咧個氣温都係相對上較高啦。現時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咧係73%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又有冇出街咧？又或者會唔會提早慶祝呢一個嘅母親節啊？嗱，嚟緊咧仲有兩日嘅時間啦，即係星期日咧就已經係母親節啦。咁啊，最近嘅時間大家都聽好多咧有關媽媽嘅歌。咁啊，有一首歌咧，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系歌颂母亲。咁啊，转头嘅时间咧就送俾大家。咁今日虽然玫瑰咧唔喺度，但系咧文仪会继续咧喺有你同行呢一度咧，去为大家嘅声音啦，去为大家嘅耳朵咧送上好多唔同嘅音乐。咁啊喺头半个钟咧，亦都咧会为大家带嚟你个乖孙听乜歌啦，就由学希啦去为大家准备嘅。跟住咧就会开始听大家电话噶啦。咁啊，大家成日都话电话好难打，但系其实而家咧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12，我相信咧就应该可以即刻接听啦。因为咧我见到嘉勉姐姐咧呢个时间仲未拎起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12。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琴日张相仲喺度嘅，拎住扎花啊，呢一扎系一扎母亲节嘅花，希望咧亦都送俾大家，大家中意啦。咁啊喺最后半个钟头咧，亦都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咁啊，既然系咁，先送上头先提到嘅呢一首歌，曾路德嘅《母亲》，一齐歌颂下妈妈。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嚟一对男子组合啊，应该系话叫乐队啊，好开心，好耐冇同一班玩 band 嘅朋友咧去做访问嘅，咁就有 Days in White 啊，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系
3: Days in White，
2: 我系主唱 Felix，
4: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5: 我系鼓手 Dash，
6: 我系 bass 嘅 Dennis，
7: 我系吉他手 Eugene。
1: 系啦，咁听到你哋呢一首嘅《说为我好》呢一首嘅歌咧，都会令到我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听过呢首歌咧，都会谂起我哋好喜欢听摇滚嘅年代，嗰种港式摇滚咧，近年好似比较少嘅，亦都多谢你哋唤醒咗我嗰种嘅摇滚嘅灵魂。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首歌系点样嚟噶，或者会系你哋边一位嘅真人真事改编啊？
2: 哇！真系真人真事啊 ，Michael 你讲啦。
4: 系啊，咁其实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于我同妈妈嘅一啲经历啦。
1: 嗯，
4: 咁其实佢由细到大都系好锡我啦，跟住即系会花好多钱啊，譬如学音乐啊，跟住夹 band 啊，甚至到依家全职做音乐等等，即系佢都好支持我嘅。咁啊，即系首先喺度好多谢佢啦。正正系因为呢一份支持同埋疼爱啊，佢有一次就买咗一对比较名贵嘅皮鞋俾我。其实佢心里面咧就满怀期待，好想我着呢对鞋系上台表演咁样啦。咁但系事实就系我收到呢对鞋嘅时候，着上去咧就觉得有啲脚痛啦。
1: 顶趾啊，
4: 系啦，有啲顶脚，因为佢系一对皮鞋，即系比较硬少少咁样。咁然后第二样嘢就系呢对鞋咧睇落去系比较贵气少少嘅，
6: 够贴地
4: 嘅，系啦，唔系好够贴地，即系我觉得可能 band 仔形象系比较上系啊型少少啊，即系其实唔使咁。所有嘢都做到係啊好名貴啊，反而係 casual 少少好啲。咁其實我有同媽媽解釋過點解我唔想著呢對鞋上台表演啦。咁但係即係佢都再三咧，好想我著呢對鞋表演嘅。咁即係又有試過同佢有啲嘈交啊咁樣，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啊，你而家係咪唔孝順我啦，或者係點啊？即係依家大個就有啲嘅想法啦咁樣。即係當時我聽到咁樣，其實係有少少唔好嘅心情啊，
1: 心噏啦，少少
4: 嬲咁样。
1: 咁
4: 但系回过头谂翻咧，即系其实过咗好耐，而且嗰阵时我系有一年出咗去外国读书嘅，咁因为冇同妈妈一齐住嘅关系咧，谂翻咧，我哋可能其实唔系真系成日坐低去倾一啲自己心底里面嘅说话，变咗可能大家沟通上有个误解。即系其实妈妈，我知道佢用紧佢最好嘅方式去爱我啦。其实我都好爱佢嘅，即系唔想因为啲好小嘅事而嘈交啦，即系绝对唔系话啊，其实就唔系因为咁
1: 为反叛而反叛，
4: 系啦，
1: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嗰个出发点都系想件事好啦，咁可能譬如阿 Michael 个故事，咁就系讲紧话妈妈用佢嘅眼光觉得嗱，咁样就对阿 Michael 系最好，或者对阿 Michael 嘅演出，因为佢都重视你重视嘅事情啦。简单嚟讲，
4: 冇错冇错，
1: 系啦，我会觉得系我哋成长点都一定会经过嘅，同埋见你哋之前咧，听完你哋首歌，我会思考啊，会唔会玩乐队嘅朋友或者玩音乐嘅朋友喺香港呢一个市场咧？特別係會遭遇到呢啲情況，就係可能係屋企人或者長輩對你哋有一啲嘅阻力，就係話嗱，興趣班還興趣班，好難去喺香港嗰度站穩陣腳㗎，或者好難喺個樂壇好難做㗎，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說話令到你哋有挫折啊，或者係覺得同屋企人會有摩擦啊，因為咁樣樣。
4: 其实一开始点都有少少嘅，当初同佢讲话想全职做音乐咁样，或者系我之后想去学音乐咁样，其实佢一开头听到系有少反对嘅，咁但系之后自己慢慢去做啊，咁佢又睇到有啲成果嘅时候，佢就会慢慢变咗支持咯。
1: 但系点样由Michael 嘅故事就变成咗 Days in White 嘅呢一首《说为你好》呢一首歌咧？
4: 当初就系、是、首先我交咗个旋律出嚟，系啦，一开始好似 send 咗俾 Eugene 先嘅。咁佢聽咗之後就整咗個編曲咁樣啦，跟住就我哋五個人再一齊改個編曲，咁到最尾填詞嘅時候，其實我就分享翻頭先嘅故事俾阿 Felix 聽咯，因為我哋係住樓上樓下其實。
1: 你講而家定係一路以來啊？
2: 哇！
4: 呢個故事係
2: 好一路以來，
4: 一路以來
2: 都十幾廿年啦，我同 Michael 係原來係鄰居嚟㗎。
1: 原来系嘅意思系搭 lift 都撞唔到嘅。
2: 系我哋嗱，因为我哋 Daisy and White， 我同 Michael 咁样同埋另外嗰三位咧一齐组成系19年啦。咁但系 suppose 我哋应该系零几年，我哋由细住到大，我哋一直都唔知咯，系夹 band 嗰一下先至知道，好得意嘅呢个故事。
1: 吓，即系你哋系全部系街坊啊？
2: 唔系，我哋两个啫，系两个，你两个。
1: 即係
5: 嗰樣唔係街坊添啊，
1: 係咯，咁樓上樓下好難，即係覺得係見到係熟樣啊。咁你哋點樣去走埋一齊啊？上網又係討論區啊？
2: 因為澳門個夾 band 嗰個壇咧，就嗰個圈子好細啊，所以到最後其實我咧就好似係姚尊揾嘅，即係入呢隊 band
5: 邀請，
2: 係邀請嘅。咁 Michael 咧就係阿 Dennis
5: 我邀請
2: 佢邀請嘅。咁最後咧邀請佢入去咁啊，就哦熟口熟面嘅呢個人係大學見過嘅，但係原來唔知喺屋企嗰棟大廈係住樓上樓下咯，
5: 整定嗰啲都
1: 係。呢個世界真係好細啊嘛，突然覺得
2: 好細。不過講翻我呢首歌。即係點解阿 Michael 會提到我住樓上啦？佢又同我講呢，因為其實我都好熟佢媽咪㗎，都會一齊出去食飯啊，咁樣有時幫下手啊，落去啊，幫佢搬牀褥啊，咁樣呢啲小故事啦。咁但係咧，我聽完 Michael 講佢可能佢有啲辛苦啊、唔舒服嘅位同媽咪啦，咁我聽完之後，我有時候都諗，唉，其實你哋邊個啱邊個錯咧？我都真係諗唔到，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想大家好，聽咗好多佢嘅故事，亦都好了解佢屋企嘅故事，就寫返落呢首歌說為我好咁樣呢度囉。
1: 咁其實呢，你哋呢隊 band 會唔會反而就係Felix 同 Michael， 因為係啱啱近呢幾年先相應嘅隔離鄰舍，突然間嗰個 bonding 係會急速咁樣去成長嘅呢？
2: 有時有啲小插曲幾得意嘅，因為樓下嘅保安見我哋成日出雙入對呢以為你哋兄弟嚟
1: 嘅，喺嗰個造型會唔會因為咁都似咧？
2: 點都有啲啦，即係唔可以我著到萬綠色，佢就著到灰灰暗暗咁樣。
5: 佢平時都係用兄弟稱呼嘅，即係哥哥同細佬稱呼對方嘅都
2: 係。自從個保安幫我哋提起咗呢個兄弟，
1: 幫你哋相應咗，
2: 係啊，我哋就變咗二父二母嘅親兄弟
1: 咯。咁嗱，今次呢一首嘅歌咧，其實如果睇翻個MV 啦，係會幾藝嘅，即係好講成長啦，好

0: 啊，因為咧，我記得上年年底咧，咁我喺澳門一個嘅活動都有見過你哋嘅演出咧，係因為做開場嘅嘉賓啊 ，opening act 咧。是幾能夠帶動到那種的 energy， 我突然間我記得在現場的時候呢，我在那裡吃住嘢，在那裡望住，嘩是啦，就是那種 band 的感覺呢，好像很久違了，那你們今年會不會有什麼的計劃的？
1: 我們應該今年會上出完說話好好之後會出多幾首的單曲，然後其實我們寄望呢可以在今年是可以開到一場專場的。
0: 嗯嗯，
1: 是啦，因為我們覺得始終 band 是最睇現場嗰個感染力啊，因為好似啱啱 Vincent 你都講話，其實你食食下嘢，突然間見到一對 band 喺度炸出嚟，你都會覺得好正。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咁所以就係我覺得喺耳機度聽嘅 band 聲同現場聽嘅 band 聲其實係兩回事，現場嘅 band 聲會更加展現到嗰種樂隊嘅吸引力同埋嗰個爆炸力咯。
0: 係啊，誒嗱，啱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咧，就係究竟用耳機定係睇現場啊？因為現場嗰樣嘢咧，你係會俾身邊嘅人去帶動嘅、嗯。就算你戴一個幾靚嘅耳機，個 bass 有幾重咧、嗯，其實係都唔及咧現場嗰一種嘅氣氛啦。因為感覺上咧，好似大家近年聽歌咧，或者我接觸到嗰啲新歌啦，都會係一啲情歌类啲啊，流行曲类啲啊 ，band 嗰样嘢咧，相对系嗰个比重都系少噶嘛，系冇咗嗰种嘅热血，但系呢一份嘅热血咧，就可以喺 Dayson White 嘅呢一首歌《说为我好》嗰度可以揾得到。无论你喺大气电波第一次今日听到啦，或者之后咧都可以系鼓励大家上网去揾翻呢一首歌个 MV 嚟睇咧，就可以系一个 full package。亦都希望喺不久嘅将来，除咗我哋可以再倾下偈之外，另外亦都期望你哋今年嘅专场可以系尽快有新嘅消息话到俾我哋听众听。今日多谢晒 Dayson White， thank
2: you，thank you，
3: 多谢各位。
4: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啱啱听过嘅有 Daisy and Wise 嘅《说为我好》啊，快啲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其实真系唔系咁难打噶咋，而家打嚟咧又系通噶，快啲打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元，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跌3.2。快手52.95元，升4.55元。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元，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咁再宏達路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近住朗平港鐵站一段車多慢駛，龍尾喺振興新村對開。另外都提提大家啦，為咗配合天后補彈，喺元朗嗰邊啦，由嚟緊嘅六點鐘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六點，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點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平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嘅。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女镜。
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女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永不放弃，挺住眼泪，鼓起勇气。
6: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5: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6: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7: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开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6: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7: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8: 想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7: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系76%。大家有冇尝试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咧？喺呢个时间咧，我都继续喺电话旁边等紧你哋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你会见到咧，我拎住一扎花啦，就系、是。去年的时间送给妈妈的一扎母亲节花来的。这个呢就不是我自己收的，是我准备送出去 的一张相片。所以在这个咁靚嘅相片同埋咁花嘅情况底下呢，大家亦都可以喺下面留个言俾我，或者呢係俾个赞好我都得㗎喎。咁除咗打电话过嚟之外呢，喺留言嗰度见到嘅呢，我都呢会逐一去睇到，同埋呢感受到你哋嘅嗰份祝福啦同埋爱意㗎喎。好啦，呢个时间呢我哋开始傾电话啦。梁女士你好。Hello， 梁女士。
1: 是
0: 我怎样叫你会好一点，除了叫你梁女士好像很生爱一样。
1: 不要紧，不要紧，是就我感谢我一出世我妈就已经走了，已经死了了。我成日在相片开始看到她的样子，就所以我是很不喜欢过这个母亲节的，同埋呢就係、是、好唔想聽嗰首呢就係、是、蕭芳芳唱嗰個世上只有媽媽好，即係我知道嗰陣時係即係好多人都好開心去同媽咪慶祝，但我即係真係未即係幾十年我都係冇辦法要放低。
0: 因為有啲唔好嘅經歷啦，係咪？
1: 係。
0: 我喺度呢又唔挖你嘅伤疤，真係唔好問即係究竟你同媽媽之間有啲幾唔好嘅經歷，但係我想問一下就
1: 唔好嘅經歷，係我一出世佢就已經死咗。
0: 但係咁你成長嘅過程入面，除咗媽媽之外，咁爸爸係咪都可以提供到即係相對應嘅幫助呀，或者係愛俾你？
1: 咁我爸爸咧，因為嗰時我哋個年代咧都要揾食嘅，咁佢又係過住揾食，咁所以佢係好即係冇理我唔到嘅，只係揾啲即係啲親戚啊幫手照顧下咁嘅樣咯。
0: 咁所以可能你自細嘅成長都係喺親戚嗰度成長，係咪啊？
1: 即係揾個嗰啲阿婆咁樣幫手照顧，俾翻啲錢佢咁樣咯。
0: 是，咁所以你一提到母親節，你就覺得好似唔係一件值得慶祝嘅日子啦。
1: 我自己本人即是应该人就是应该庆祝的。
0: 咁如果对于你来讲这个节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其实可以不用你这个节日的、哦、因为其实很多的节日都是你赋予它一个意义，它才有这个意义存在的嘛。咁所以如果你话星期日嘅呢个母亲节你又未必係有即係庆祝嘅对象，又或者觉得当中个意义唔存在嘅话，咁咪当佢普通嘅星期日咁样过囉。是不是啊，梁女士？
1: 就好似我自己好似释怀唔到咯。
0: 呢一样
1: 都明白嘅。
0: 系，我相信即系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就系、是、总会有一件事卡住咗喺自己个心入边，你又放唔低，但系咧你又觉得好似有啲嘢揞住揞住咁样。
1: 系啊，冇错。
0: 有时。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觉得又不用逼自己我一定要放低这件事，因为始终是你的一个经历。
1: 是。
0: 看看怎样跟他可以相处得好一点，就是在这个卡住的位置上面。例如会不会到这些节日的时间不要特别去想，那就不会再撩起你的伤心的东西。
1: 但是很多时候在外面那些气氛啊，
0: 很难是吗？
1: 有成个砌在那里。咁所以我都知道係有啲困難嘅，不過我想盡量試下。
0: 仲有個方法嘅，我都有曾經試過，就係呢我遇到一件事情啦，我自己卡住嘅，我試下將佢嗰個嘅諗法轉移呀。即係例如係呢個係母親節，咁好多時候都係講媽媽啦，咁但係都唔一定係泛指所有嘅媽媽㗎嘛。例如可能係陪住我成長嘅人啦，又或者係照顧我長大嘅人，其實都可以喺呢個節日同佢可能簡單食餐飯，或者係身邊同我一齊成長嘅可能係同學朋友，都可以喺呢一日度去一齊共度。咁嘅話就唔使咁將個專注力擺咗喺媽媽身上啦。
1: 即系 转移过去第二个人
0: 嘅。系啦，母亲呢一个嘅词汇唔一定系生我嗰、那个，有机会系养我嗰、那个，又或者系陪我成长嗰、那个都可以噶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每样东西都试一试，既然这么多年你都卡住、遇到这些节日的时间不舒服，不如试一下、欸、今年开始转移个、目标，转移那个的视线去一些你想去关顾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身上。
1: 是。
0: 嗯，那你可能会舒服一点，不如我们又试一下啦，好不好？
1: 好好好，多
0: 谢
1: 你。
0: 好啊，多谢你啊，梁女士。咁我知道你今日咧亦都拣咗首歌啦，系咪林子祥嘅《莫再悲》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咁你都唔好再悲咯，咁你都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多谢你，梁女士。咁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0: 林子祥的莫再悲送俾梁太，亦都希望佢之后可以开开心心啦。咁我知道呢一刻未必咧可以即刻解开你嘅心结，咁但系希望我嘅方法又可以帮到你，我哋一齐试试睇下嚟紧会唔会更加好啊？好啊，呢、這个时间我哋继续倾偈啦。有阿细喺度，阿细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好。Hello。
0: 我听到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哦、就是原来呢妈妈都是在母亲节那日生日的、哦。
1: 是啊，咁啱是十号嗰一日就生日、是啊。
0: 是啊，咁样嘅话你哋系咪一次过庆祝啊，定系分开庆祝啊，会等佢开心两次。
1: 哦，因为上个星期就同其他屋企人一起食咗个多啲人嘅饭啦，咁我就同妈妈一起住嘅，所以呢嚟緊星期日呢都会再系同佢一起再食饭啦。
0: 啊，因为好多时候呢我会觉得一啲特别嘅节日啦同埋生日呢重复咗嘅话好似庆祝少咗一次咁样。
1: 哦，唔会嘅，我妈妈好鍾意庆祝嘅。
0: 是啊，咁所以可以提前又可以庆祝生日，跟住当日正日又可以再庆祝呢个母亲节咁，系咪？
1: 系啊，上次食饭都见到佢好开心，即系见到我哋坐埋一齐，仲食咗一只好大只嘅蟹啊！
0: 我谂佢最开心咧，唔系食嗰餐饭啊，而系你哋坐埋一齐，一班人同佢倾下偈，一齐去庆祝呢一下，对于佢嚟讲系最开心噶。
1: 系啊系啊，冇错，我都买咗花俾佢。
0: 系啊，嫲嫲今年几多岁啊？
1: 75。
0: 75岁，
1: 是啊，嚟緊76，
0: 嚟緊
1: 76
0: 岁。咁我听你咁样讲，应该嫲嫲都仲系身体健康啦，可以四周围去系咪啊？
1: 是啊是啊，佢有时会有啲懒嘅，唔想落街嘅，就会即系逼佢，即系都建议即系多啲落街行下啊嘛，有啲新鲜空气咁样。
0: 你都好锡你嫲嫲喎。
1: 是啊，因为佢咧系，我觉得即系我都当佢一个细路女啊。
0: 嗯，佢系咪系咪啊？因为咧，我头先听你讲就系你哋一齐住啦。佢系咪由细细个就睇住你大到而家？
1: 哦，系啊，系啊，佢系由同我爷爷同埋我嫲嫲就由细凑大我哋，同埋我细妹。
0: 嗯，所以你就特别锡佢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就由你去照顾翻佢啦。头先你话当佢系细路女咁。
1: 是啊，即是去下街，有啲好似女仔日出街玩下买下衫咁样啦。
0: 啊，即係好似闺蜜咁样㗎喇喎，两个好姊妹咁样出街。
1: 係啊，
0: 咁仲有冇同嫲嫲做过啲咩嘅活动呢？觉得啊好深刻㗎，未来有机会都想再带佢去啦，或者再同佢一起做啊。
1: 我都有带佢去迪士尼玩机动游戏嘅。
0: 哦，佢会去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㗎。
1: 是啊，他本身说不好不好，那我就说其实有些东西是啱你玩的，不怕啦。最后我都捉了他玩过山车的，都试过。
0: 哦，咁不过咁这个的主题乐园他的过山车又相对上是没那么刺激的，即是他都应该是可以玩得到的。
1: 是啊是啊，就玩一些轻强一点的，就是过下瘾这样就。
0: 是，那他是不是很开心啊玩完。
1: 是啊，但是有一个玩到他说不要，以后都不玩了，以后都不玩了。
0: 哦，是什么类型的机动游戏来的？
1: 真的偏快的。
0: 哦，但是他都很好，他肯尝试又陪你去玩。
1: 是啊，
0: 那接下来会不会即再计划一下带他去主题乐园又好，又或者是带他去旅行这样？
1: 都会的，都会想。
0: 都会想，是不是？
1: 我们都最近都去了一个旅行。
0: 诶，去哪里？
1: 去咗沖繩。
0: 哦，一個幾舒服嘅地方喎，都係。
1: 係啊係啊，就係食下嘢，睇下風景咁樣。
0: 咁喺呢個母親節啦，頭先你都有提到，就係話買咗花送俾佢啦，係咪？揀咗啲咩花？
1: 玫瑰花，佢最中意嘅花。
0: 係。
1: 係啦，即係紅紫紅色嘅咁樣。
0: 我發現咧，無論邊一个年龄的女孩子啦，由细细个啦，去到可能嫲嫲级别的婆婆级别的，其实呢都真的很喜欢花的。有时候我送花给我妈妈或者送花给我婆婆呢，他们成日都说不用啦，但是呢收到又很开心的、
1: 哦。是啊，我觉得有时真的话口讲就话母亲节快乐，但有时收到一些实质的礼物他们都会很开心的。
0: 嗯，
1: 又不是真的使多很多钱做一些很浪费的行为，那我就觉得这样其实都很好啊，表达一下。
0: 唉，我觉得你呢个諗法都好好，同埋就咁听呢你都系一个好孝顺嘅。我想问你今年大概系几多岁啊？俾个大概就得啦。
1: 廿尾，
0: 嗯，即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噶啦，都已经
1: 系啦，冇错、啊，
0: 更加有能力可以带住嫲嫲四周围去，四周围玩，带佢饮饮食食咯。嗯
1: 是啊是啊、嗯、做啲开心嘢。
0: 是、啊。欸今日呢揀嘅呢一首歌呢陈浩德嘅劲草叫花系咪嫲嫲鍾意㗎鍾
1: 意㗎系佢好鍾意陈浩德㗎。
0: 啊是啊所以今日就趁呢个机会打嚟点唱俾佢啦。好啦咁不如咁啦讲啲祝福嘅说话祝福下嫲嫲。
1: 好咁、我都讲埋俾而家听緊嘅母亲听呢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母亲节快乐啦然后好似劲草娇花咁样啦日日都咁有活力咁有精力啊开开心心。
0: 好啦再一次多谢你咁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将呢首歌送俾天下嘅妈妈亦都送俾你妈妈啦好嘛。
1: 多谢你拜拜。

0: 亲节氹妈攻略。
1: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2: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3: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2: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嚟緊呢個星期日呢，我相信每一個仔仔女女呢都真係搞盡腦汁點樣呢去氹媽媽開心。咁啊，有啲啦就會買花啦，可能佢鍾意玫瑰嘅就買玫瑰，亦都呢有啲朋友會鍾意買康乃馨啊、向日葵啊呢一啲嘅花呢，我都相信媽媽收到都係會好開心嘅。除此之外啦，亦都會諗下同佢食啲乜嘢啦，出去食定还是喺屋企自己煮啊？我相信其实边一个方案都好，妈妈都会开心嘅。不过咧就要谂下妈妈中意食啲乜嘢，咁嘅话咧佢就可以除咗开心之余，又可以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带佢四周围去行下，陪下佢啊。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听到我妈妈讲啊，翻嚟同你落楼下公园睇下花啦。最近咧楼下啲花开得好。原来一啲唔使钱嘅活动，只系留喺佢身边咧，都已经系一件好开心、好开心嘅事。唔知道大家又点样准备呢个星期日嘅母亲节咧？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1872312，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琴日咧，我就发咗一个贴文喺度，大家可以继续喺下面留言同埋俾赞好我噶，我都咧会逐一逐一去睇㗎喎。所以呢个时间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跟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在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在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的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啦，都是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环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现在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回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现在是下午的5点13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电话继续开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1872312跟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嚟紧母亲节打算怎样庆祝又好，又或者母亲节点唱都可以的。好了，打电话来了，等你们电话，现在电话旁边有郑婆婆在这里。郑婆婆你好。
13: 你好啊，文儀。
12: 你好啊，母亲节快乐。
13: 做得好好啊，我成日都系听你噶。
12: 多谢你，郑婆婆。
13: 系啊，你而家越做越好啊。
12: 最紧要你哋中意啦，同埋咧，我都成日都话唔好净系赞我，如果有任何意见可以令到我做得更加好。
13: 好啊，衷心咁讲。
12: 多谢你，多谢你。
13: 越做越好，把声音又好听，又亲切啊。
12: 親切是嗎？
13: 是啊。
12: 是不是好像大家的女女啊、孫女啊這樣
13: 啊？
12: 平時都是這樣跟你講話的，他們是嗎？
13: 是啊，我女女約了明天吃飯啊。
12: 啊，吃什麼啊？
13: 素食的法國大餐啊。
12: 等等先。
13: 脂肪菜啊。
12: 素食的法國大餐，即是吃齋的。
13: 是啊，吃齋的，樓上鋪啊。
12: 但是就是法國餐，即是吃幾個小時了，要。
13: 他有2個小時給你吃。
12: 哦。
13: 不錯的。 我女好有爱心噶，上一年佢又请我食饭又送花。
12: 嗯。
13: 咁我今日都唔好阻你太多时间，我想咧母亲节点俾我大嫂啦，同埋阿郑太啦、唐太啦，同埋所有天下嘅母亲啦，阿麦太啦，同埋点俾你哋五台所有嘅人工作人员啊，身体健康，蒸蒸日上，呢、這个节目好多人听啊，真系好感恩啊！
12: 多謝你啊，鄭婆婆。咁我都祝你母親節快樂啦，日日都開心、
13: 好啊、
12: 高興。啊，最緊要係同女女食呢個法國餐，食得開心。
13: 係啊，我第日得閒又再打過嚟。
12: 你係咪都鍾意食齋㗎？所以女女先有呢個安排啊？係
13: 啊，我食長齋㗎。
12: 原來係咁。但係
13: 花咗好多心思啊。
12: 係啊。
13: 佢話訂呢間嗰間㗎，有啲係個半鐘，呢間有兩個鐘，佢咪同我去食咯。
12: 因為咧，如果你話食齋嘅話，好多時候都只可以去齋鋪啦，又或者係某啲餐廳，你淨係自己揀。
13: 餐廳都幾好㗎。
12: 係啦，揀一啲係齋嘅食物啦，又或者真係自己煮。我真係未聽過呢、這、一個啊。
13: 自己煮都唔錯，
12: 係咪啊？
13: 如果上一年咪叫外賣咯，到會啊。但系到會嗰啲冇咁好，都系出去食系好啲嘅。
12: 哦，呢、這个咧我就明点解啦，因为到會嚟到屋企就唔系咁熱辣辣啦，
13: 系啊系啊，
12: 食乜嘢都好，熱辣辣食系最好食嘅。
13: 你都好开心啊，祝你啊身体健康啊，事事进步，蒸蒸日上。真系好好啊，做得
12: 多谢你，多谢你。咁我期待你啊，食完呢一个法国嘅斋菜之后咧，之后再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呢、一餐究竟系点样，等我迟啲又有机会去试下，好唔好啊？
13: 系啊系啊，仲有一间尖沙咀，不过我唔讲名，有间都好好食嘅，喺尖沙咀海旁道啊，
12: 都系食斋嘅，
13: 楼上铺好靓嘅。不過真係好好食嘅又係，不過好難訂啦又係。
12: 咁我又搜尋一下先，因為咧某啲日子我媽媽都係食齋㗎，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又帶佢。
13: 嗰間好好食嘅，不過我唔講名，喺海旁道嘅尖沙咀，喺樓上鋪嘅。
12: 係齋店嚟嘅，齋鋪嚟。
13: 齋店嚟嘅，嗰個人好似印度咁嘅。我講俾你聽，上一次我去過，我食咗食完之後跌咗張八達通啊。
12: 係。
13: 佢又幫我執翻，後屘我打電話去多謝佢咯。后屘我话唔知道买啲咩俾佢，我女话实际啲封啲利是俾佢好啦，佢就好开心啊，真系噶。
12: 啊，几好几好几好。
13: 系啊，
12: 最紧要系开心。
13: 我点首歌俾佢哋大家听，点埋俾你哋。你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加油啊。
12: 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咁你点嘅呢一首歌系徐小凤嘅《神凤凰》，系咪？
13: 系啊系啊，唔该你。
12: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
13: 大家一齐听好。
12: 好，多谢郑婆婆，拜拜。
13: 系。

0: 一首好好听嘅电视剧主题曲，徐小凤唱嘅《神凤》。徐小凤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咁啊要靠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去点唱，等我哋咧多啲机会可以播啲咁好听嘅歌俾大家听咯。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阿袁婆婆喺度，袁婆婆你好。
1: 你好啊，文怡姑娘，你好啊。
0: 哎呀，比较少有人叫我姑娘。
1: 妹妹啊，
0: 都可以，都可以，你喜欢点叫都得。
1: 啊，称呼啊嘛，一声。
0: 是啊，文怡姑娘都令到我好似好温柔咁样。
1: 你把声其实是很温柔的。
0: 多谢你。
1: 你把声而家你够幼稚园小朋友啊，仲更加好啊。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氹到小朋友好开心啊。
0: 咁我氹得你哋开唔开心啊？
1: 开心，唔系咁咁多人打电话正常咩？
0: 咁就够啦，已经。袁伯伯今日
1: 我讲真啊，而家你想问问咧，你咪想问咩？
0: 系啊，我想睇下你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咯。
1: 我同你倾咧，我倾我妈妈。
0: 嗯。
1: 我倾人哋个做女个妈妈，倾人做女。
0: 系。
1: 咁我咧就我妈妈咧就。我又冇乜同我媽媽做咩冇親自快樂嘅，
0: 嗯，
1: 因為佢咧就好多年前佢都離開咗我啦，已經
0: 係，
1: 佢唔知咩末叫為之叫母親節，將我哋環境咧就好差嘅，有冇母親節同埋母親節咧都冇乜關冇乜關係啊，
0: 嗯，比較少慶祝，
1: 啊，即係嗰日咧就有啲餸咧就嗰日就係好豐富啦。而家嗰日冇乜餸食嘅咧就麻麻地咧就已經係度過咗嗰日嘅。时间啦，食咗就算数噶啦。
0: 嗯，
1: 即系你话享受咧，我妈妈就冇咩享受嘅。
0: 系
1: 冇咩享受。咁咧就我觉得一次年年咧讲母亲节咧，我都好挂住我妈妈嘅。
0: 嗯，
1: 啊，尤其是一听到咧咩真的爱你啊，一张空凳啊嗰啲咧，啊妈妈好嗰啲咧，我有时熄电熄收音机嘅，我唔听嘅。
0: 系，
1: 将觉得好我好感触啊，咁样咯。咁而家咧就讲翻咧嗰阵咧就我就喺龙宝饮茶，龙宝系葵芳，我相信你识啩、
0: 哦。即系一间酒楼啦，我哋就冇开名啦。系。
1: 而家执咗粒啦，已经。
0: 嗯。
1: 执咗粒。咁有个女侍应咧，就我同佢就唔系什么好熟。咁咧唔系好熟咧，佢又问我，佢话阿婆婆，你可唔可以揽下我咁样？我问佢咩原因，点解我揽下你咧？问佢，即系佢唔识拥抱啊嘛，识揽住啊嘛。
0: 系。
1: 啊，咁咧我就话佢话佢出世咧，至而家咧都未曾见过佢妈妈。
0: 系。
1: 佢妈妈咧咩样咩成咧，佢都冇印，而冇印象，未见过啊嘛。
0: 嗯。
1: 出世冇妈妈，佢想我揽下佢拥抱下佢，我冇问题冇问题咁话咯。咁佢我同佢揽咗之后咧，佢觉得就好好温暖，好舒服，所以有个婆婆揽住佢啊嘛，当佢妈妈，即当我当佢系。我当佢系我妈，佢当我系妈妈咁看待咯。
0: 系
1: 啊，咩我咁将我佢真系好感动，好感动。

0: 呢个都唔知点样吓、啊。
1: 但系我中意呢个责任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嗌啲咩人做姑娘咧，通常就系嗌可能社区中心嘅社工姐姐，系、
0: 啦，
1: 健康院医院嘅嗰啲，我哋就会叫姑娘，因为佢哋咧有一个啊重任，就系、令到你哋嘅病好啦，又或者可以开解到你哋啦。咁我都好多谢啊袁婆婆你嗌我姑娘，令到我觉得嗯。我都有呢个嘅责任去令到你哋个心结上面，即系我唔可以帮到啲乜嘢，但系舒服啲都好啊，系咪？咁我觉得你嗰个情况咧，同阿梁太即系今日都有打电话嚟嘅，同我哋分享嗰个情况都有啲似，就系、我可能当中妈妈接。母親節呢一個節日，你哋都係唔係會慶祝啊？
0: 開心，
1: 係啦，或者會勾起你哋一啲唔開心嘅
0: 回
1: 憶，
0: 回憶嘅嘢啊。
1: 係啊，咁但係，你又諗下頭先你話喺酒樓嗰度，有一個人，原來你俾咗一個擁抱佢，佢都感受到呢份媽媽嘅愛，但係呢一個咧唔係嚟自親生媽媽，或者係我哋叫做原生媽媽嘅嗰個擁抱或者係愛囉。咁所以有時候呢，我會覺得有一啲遺憾咗嘅嘢呢，係真係可以試下用我頭先嘅方法，試下將佢擺喺第二度啊。既然我唔可以為我媽媽，因為已經過咗去啦，媽媽亦都唔喺度啦，可以做啲乜嘢呢？我會將佢嗰份愛擺喺第二個人身上囉。
0: 咁可唔可以呢？
1: 可以試下㗎，即係呢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咁我爸爸就過咗身㗎嘛，咁我成日都覺得啊，我嗰陣時好細個，好似呢中學嘅時間爸爸就已經過咗身啦，到我而家大個出咗嚟之後做嘢，可能呢有能力啦，但又唔可以即係令到爸爸好開心，或者俾佢孝順佢啊做呢啲嘢，咁我就會點呢？將我對爸爸嘅愛，我就會投射埋落媽媽度囉。
0: 係
1: 咪呀？咁我就會將我本身每人100% 嘅，即係100%嘅愛，我就全部擺曬落媽媽度，等佢感受200%嘅愛囉。
0: 哦，
1: 系啊，咁唔一定话我母亲节一定要同母亲庆祝，父亲节好得意噶，我有时候咧都会同妈妈去食餐好嘅，去同佢庆祝下，其实都系件开心嘅事，因为每一个节日只系俾一个机会我哋去同大家见面啦、聚会啦、食饭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原因同埋理由嚟噶嘛。
0: 不过咧咁样讲，即系母亲咧就其实系好伟大个。爸爸好多，爸爸系搵钱翻嚟顾家，但系母亲咧就已经棉光碎湿啊，好多嘢咧吓做到好足嘅，宁愿自己唔食都俾儿女食，系嘛？呢、這个好好个母亲其实好伟大，即系我都系作为母亲，系嘛？咁啊，事实你父亲唔系冇，父亲系好，父亲咧就系负责系搵钱翻嚟养家，就佢有啲咧。就好大头虾嘅，系搵钱就算数噶啦，屋企乜嘢都唔掂唔兜嘅，系嘛？咁母亲就唔系啦，棉光碎湿啊，门片啊，开奶啊，半夜三更开几次奶啊，真系乌下乌下，我都以前试过，我同我仔换片啊，以前咧嗰啲唔系纸尿片嚟噶嘛，系布片嚟噶嘛，三个型噶嘛，
1: 系啊，系尿布嘛，嗰啲叫
0: 系啦，俾吸针督住嘅，拉尾嗰度俾前边俾吸针督住。我几次都到我流血，
1: 系
0: 一眼瞓夜晚黑啊嘛，
1: 系
0: 因为你唔换又唔得咁，我湿啊嘛，架
1: 系噏住唔舒服噶，
0: 有时我以前咧就自己房好细个嘅啫，租人地方住，但系而家即系而家回忆到咧，即系只有往事只能回味啦，系嘛，谂下以前嘅嘢啦，冇办法。不过你话你追翻以前嘅，根本冇得追噶，
1: 系啊，冇得追噶，
0: 系啦，系已经过咗去啊，已经系成历史噶啦，已经。
1: 开心嘅回忆就得闲拎出嚟回味咯，咁有啲你觉得遗憾做唔到嘅，咁嘅话就试下将呢份爱摆喺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佢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咁你又可以令到自己好似做咗一啲事情咁样，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0: 不有时我都有去做，有时我都有做，有时咧都唔系讲句乜嘢，有时我都会帮人做下其他嘅嘢都有。
1: 系啊，有时做下义工都好开心。
0: 要回报嗰啲样嘢啦，帮人做嘅嘢就唔好谂回报。
1: 系啊，
0: 咁要回报咧就唔好帮人做啦。
1: 啱啊。
0: 系嘛？
1: 多谢你啊，袁婆婆今日打嚟分享。不过我呢度都要咧，即系补充一句嘅，就系有啲爸爸咧都好辛苦噶，佢哋真系棉光碎湿，有时咧换片啊、喂奶啊，都系佢哋做嘅。所以虽然话妈妈咧系伟大，

0: 其实同样都系咁伟大，
1: 系伟大、
0: 啊。多谢你啊，袁婆婆。
1: 我、哦、多谢你、哦。
0: 嗯，好啊，下次再有机会打电话嚟，我哋再倾深入啲，再倾多啲，好冇？
1: 好啊，多谢你啊，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说这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抢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健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运动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2: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13: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1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六点仲有唔够半个钟啫。而家咧系下昼嘅五点三十八分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76%。喺新闻之前咧，就同袁婆婆倾咗偈。其实袁婆婆你都系一个好伟大、好好嘅妈妈，因为头先听你形容，你点样去凑你嘅小朋友啊、手指头吉到流晒血都好，你都系咁尽心尽力。睇到咧，伟大嘅妈妈喺呢度亦都送首歌俾你啊，梁平嘅《伟大的母亲》。

0: 梁平的《伟大的母亲》亦都送俾咧而家身为母亲的每一位啦。好啦，我哋继续倾电话啦。有大舅喺度，大舅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欢迎你翻嚟香港。
1: 多谢，好开心，第一次打，第一次就通。
0: 系啊，好开心啊！我哋话咧个电话唔难打噶，只需要你肯去尝试，咁就会成功噶啦。恭喜你！
1: 多謝你哋啊，好開心。
0: 今次
1: 我去英國嗰陣時，日日聽嗰陣時，好想打入，捨得錢喎、啊。不過，
0: 哦，你喺英國嘅時候已經聽住我哋有你同行噶啦。
1: 好有嘅，不嬲都有聽嘅。
0: 哇，多謝你啊！
1: 瞓唔著我都聽，去到邊度都聽，喺上海又聽，喺邊度都聽。
0: 哦，但係我頭先聽你講咧，就話你會翻嚟香港一年嘅時間，跟住先至再翻英國，係咪啊？
1: 係啊。
0: 有咩任務喺身啊？翻嚟今次。
1: 冇啊，我翻嚟復診啫，咁咪跟住就再翻去玩下咯。
0: 嗯，
1: 我仔仔啊、新抱啊、孫喺嗰邊，咁樣咪去玩下咯。再
0: 係咪都係同仔仔啊、新抱佢哋喺英國嗰邊住㗎啦？
1: 我唔係啊，我唔去住啊，我喺香港住啫，去玩下啫。
0: 明白。
1: 即係我仔仔以前喺上海，我又去上海玩下，咁所以都有聽你哋嘅心機，一直都聽。
0: 嗯，
1: 變咗今日。啊！你话未有人打我试下咯，你又好开心啊！多谢你啊吓，
0: 吓我哋冇呃你噶，话冇嘅时候系真系可以打得通噶，
1: 真嘅真系开心啊！真系，哎呀，多谢晒。
0: 我想问一下咧，嗱，你而家翻咗嚟香港啦，咁隔唔中就会去仔仔嗰度，就同佢一起去相处一下、生活一下咁样啦。通常一住系住几耐噶？
1: 我多数都去半年咯。
0: 嗯。
1: 我即系我啱啱去啫，去半年咯。以前去上海就去三个月咯，
0: 系
1: 咁样咯，
0: 即系都会系比较长啲嘅时间咁样。
1: 系啦，唔好嘥咗啲机票钱啊，同埋
0: 同埋啊，搭机票去英国都几多个钟头噶，都几攰噶，又要去啊应付呢一个我哋叫做时差，系咪都适应咗？都可能过几礼拜嘅事啦，咁啊留翻几个月啊、半年啊，都系开心嘅。
1: 冇错，系啦，系啦。多謝你哋
0: 啊！
1: 我唔會記得你哋咩名咩名咩名，唔好意思。
0: 唔緊要，我都介紹下自己，我係文兒。聽多幾次就會記得㗎啦。
1: 唔係啊，我日日都聽㗎。
0: 係啊，
1: 我朝頭早起身，八點鐘就開始聽㗎啦，聽歌，聽你哋五台，聽，一直聽到今晚。
0: 系，唔记得都唔紧要，嗌我妹妹都得嘅。
1: 阿妹妹你好。
0: 系啦，冇错，嗌我妹妹，咁我亦都好开心，
1: 好
0: 嘛？
1: 好啊，
0: 好开心。
1: 好啊，母亲节大家啫，所有人都快乐啦。
0: 都系，咁你翻咗嚟香港，咁仔仔有冇话母亲节点样同你庆祝啊？有冇话离远打个视像电话咁样啊？
1: 咁唔系，我仔仔日日都打俾我嘅。
0: 哇，好乖喎、
1: 啊！唔使冇母親節嘅，又唔使等母親節先去食飯嘅，平時都有得食嘅。
0: 哇，好乖啊！
1: 等母親節先食就餓死咗。
0: 都係，仲要你哋差唔多係一齊住嘅，就日日都有一齊食飯嘅。不過母親節就可能食好啲啦。咁啊，
1: 唔使啊，幾廿歲唔好食咁好
0: 啊，都係好開心嘅。
1: 係啦係啦，多謝曬你哋啦。我想點俾我個朋友聽，我朋友都係佢成日都打電話嚟嘅。佢叫陳翠平，住喺梨木樹嘅。
0: 係，阿平姐
1: 幫忙，係啊，我多謝佢幫忙，所以
0: 你想點唱俾佢聽？你有冇話想聽啲咩歌啊？
1: 冇啊冇啊，是但啦，我哋咩都得㗎啦，冇問題啊。
0: 係咪啊？
1: 系啊！
0: 好啦，我头先咧即系同你倾偈啦，我觉得咧喺你嘅家庭咧都好温暖，因为仔仔又锡你啦，即系又有新抱啦，系咪？都叫几圆满嘅，咁所以我拣咗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送俾你，咁啊希望你家庭幸福啦，咁啊翻到嚟屋企嘅时间，
1: 人都系咁话，
0: 都会感受到屋企人俾你嘅嗰种温暖啦，好唔好？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多谢。
0: 系啊，咁啊有机会再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1: 好啊，拜拜。
0: 系啦，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

0: 叶倩文的最爱是我家，是啊，很多时候呢回到屋企的时间就是很温暖的时间，因为有你最爱的人在屋企入面。咁我觉得呢头先呢亦都讲得好啱啦，就是话其实日日都是母亲节，日日都会食饭，睇下大家会唔会将啲摆喺母亲节嗰陣时先庆祝嘅一啲心思平均咁样放喺一年365日度。咁我諗呢妈妈都应该好开心嘅。好啦，呢个时间呢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嘅嘉宾继续有卢冠廷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世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因为有读写障碍的缘故，卢冠廷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坏，没有误入歧途，真是纯粹的好运。

0: 冇誤入歧途係一個好運嘅人。嗱，因為點解有講翻我個本質有呢個學習障礙個問題咧？令到我咧一有機會俾我去叻，我就彈咗出嚟去認叻啦。因為樣樣都唔叻啦嘛，喺學校冚唪唥零蛋啊嘛，冇科合格咁樣係嘛，即係冇曬自信心、自尊心。當你有一樣嘢叻嘅時候咧，你就去表露無遺啦。咁點樣邊樣嘢叻啊？例如打交啦，啊，哇！咁你就表露無遺啦。因為我自己誒學到打交掂喎，我頭先講俾你聽，咁中意打嘅，
1: 逢打嘅你都有興趣。
0: 冇錯啦，逢打嘅嘢我都有興趣，連自己打交都係有興趣。咁我不停係研究嘅，嗱，咁就有大問題啦。當你細個嗰陣時咧，你係啊，你係中意周圍打交啊，但係你到一有啲情形啊，你係好危險噶嘛，你係攞人命噶嘛，分分鐘嚇。嗱，好彩，好彩冇死人嘅。
1: 係，
0: 如果有，因為佢死，因為我死咧，根本咧，你根本唔知道有盧冠廷存在呢個人喺呢個世界上。
1: 即曾幾何時，盧冠廷都係街頭小霸王。
0: 冇錯，冇錯，因為你可以睇到嘅，你睇啲數字啊，全世界好似美國、英國咁樣，70-80% 嘅監犯啊，係有讀者障礙嘅。香港有50%，
1: 系系系。
0: 嗱，冇人系中意咁样嘅，所有细路仔都中意爸爸妈妈锡，中意先生赞，佢哋真系唔得嘅，真系读唔到，
1: 系
0: 吓。但系普通人就唔明白，
1: 吓，
0: 所以就形成呢个问题喺度啦，
1: 系。但是当年咧，嗱，听你咁讲啦，老在学校的成绩就不好啦，又冇自信心啦，甚至有啲自卑啦，亦都缺乏安全感啦。咁你同佢同学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0: 嗱，同佢嘅关系冇问题，我都有死党嘅，啲死党咪又系同我一起去逃学啦，一起去捉金丝猫，一起去游出去个岛度。如果唔系，点做我死党啊？都系要嗰饭嘢咁先至吓，唔会话哇！我读书好叻嗰个系用我死党，根本都唔倾唔埋冷嘅，系咪先？就系咁样啦。嗱，但我又要讲翻啊，即系唔系话一个人啊喺呢个世界上一定要读书合格，喺呢个社会先至有成就或者系一个好人，系咪？你睇下世界上好多。好叻嘅人，商家又好，科學家又好，乜家都好，藝術家又好，都係考試唔合格嘅。
1: 據講呢一個全世界最聰明嘅腦袋咧，暫時嚟講咧，愛因斯坦都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啊！細個嗰陣時，佢三歲都唔識計數，唔識字咁啊！
0: 佢唔係可能係正常係嘅，係啊，讀寫障礙嘅。嗱，所以咧，佢有一句名句嚇，就係所有讀寫障礙嘅人咧，都要聽得清楚啲，或者嘅家庭聽得清楚啲。佢就話咧，嗰個創作啊，係永遠比呢個 knowledge 啊，
1: 知識
0: 啊係重要。
1: 創作比知識
0: 永遠係比知識係重要嘅。
1: 係，
0: 因為知識你隨時拿一本書掀開都有你嘅知識喺度，但係創作
1: 係
0: 嚇邊樣嘢係推進社會進步啊？是一定是唐朝，
1: 是
0: 就是这样。

刚刚听过的就有卢冠廷的老鼠的歌啊。话咁快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你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啊。咁最后呢个时间亦都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容祖儿的《世上只有》，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母亲节跟妈妈说声我爱你，还有多谢你。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无事不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颂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 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玉华接受访问嘅时候话：，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好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员嘅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哋呢一个 case 咧，其实系佢哋有咗争议之后，先至谂起，因为我哋去做推广啦，咁佢哋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咁因此咧，佢哋就接受咗我哋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住咧，佢哋系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住嚟嘅，就证明咧，我哋系去不断咁去做推广，去讲我哋嘅工作系点样样咧，系令到人哋更加知道，亦都令到人哋更加有信心。
5: 对于有冇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玉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6: 国与国之间嘅争议，譬如中东嗰度系点样样啊，咁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嘅调解服务嚟解决佢哋嘅国与国之间嘅争议。唯一一个我哋系有保留嘅咧，依个系国际法嘅需求啦，就系唔能够涉及到第三国嘅利益。如果系涉及第三国嘅利益嘅话咧，我哋呢啲案件咧，我哋就唔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咁呢个系一个大嘅原则。
5: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嘅成员国，以亚洲同非洲占较多。郑玉华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分析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的对调解院的意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6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7: 宏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院7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 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嘅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嘅日子同时段上楼。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同宏泰阁居民上楼。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号会安排宏建阁同宏昌阁居民上楼。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号会安排宏道阁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昼开放时段是九点至到下昼一点，下昼时段是两点半至六点半。每个单位可俾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佢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8: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恩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9: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8: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10: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没有计划去修订这个医院管理局的条例费用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安排。在我的评估里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是定得太低的，而会令到某些人是不是很重视医疗的价值。
8: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11: 而家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係咁样比较呢係有啲问题。冇人呢係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8: 卢总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10: 随住个人口老化呢，確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呢，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8: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够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说，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 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1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同格什姆岛沿岸嘅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健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卢晓山报道。
13: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潘洁平报道。
14: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15: 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14: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15: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都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一啲已經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14: 曾其恩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组例如是清洁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后巷等等，都有较多机会有老鼠出没。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警方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涉及在网上招揽想搵快钱的人开设银行户口，其后购入户口并且以更高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清洗超过 1.4 亿犯罪得益。陈晓君报道。
16: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法律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法律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17: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隨時轉移地點的優勢，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戶口持有人進行交收，或者帶這些快旅戶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銀行開設戶口。交收完成之後，他們會透過不停地用1元入帳，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的洗黑錢集團。
16: 行動中警方又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將會繼續追查集團和不同詐騙集團的合作和聯繫，又呼籲市民切勿為幾千元成為不法分子謀取暴利的工具。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接著是新聞特寫環節。
18: 新聞特寫。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早前公布首批调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提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卢颂茂话，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三，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结束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略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798亿元。科技指数跌大约0.4%。ATMXJ 个别发展，全个星期港股累计是升大约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健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港股在衝高到26,600点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這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点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4: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你认为是一些短暂止赚的行为，还是可能市场的焦点转移到去其他板块呢？
3: 环球资金方面都是倾向或者钟情在高阶芯片和高阶技术的半导体股方面，在香港上市的相关股份也都是一个追落后的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呢，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憧憬中美元首會面、美伊達成協議等，近日離岸人民幣一度突破 6.8 關口，創超過3年的新高，在岸人民幣收市就報 6.0817 對1美元，較上日的收市價未跌2點子，成交縮減，日內的波幅有限。分析說短期人民幣可能會升到去 6.7866 對1美元。任浩峰報導。
5: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三年高位回落，报6.8502对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子，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6.8对一美元关口，创超过三年新高，之后在6.8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6点。

0: 1.581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话：，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6.7866兑1美元。
1: 真系确实到喺下个星期就会见面嘅话咧，已经对比之前嘅状态为之好咯。咁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几友好嘅气氛去进行啦，市场个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嘅汇价嚟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喺度咯。短线可能你话进一步挑战嘅位置咧，可能6.7866兑1美金附近嘅位置先，12个月人民币嘅目标咧可以挑战到6.75兑1美金嘅水平咯。
0: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唔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嚟讲系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5.58， 按周升 0.24%， 连升三个星期共超过 1%， 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经调整的盈利就可能会倒退，市场关注三间公司是不是会继续加大力度 AI 投资方面。在 AI 投资方面，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4: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讲他们那边都会侧重于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方面嚟讲，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3: 温降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点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是2,797亿5千几万。恒指期货5月份报26,294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9元，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钻荣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健康160、盈汇控股、汇盈控股、中原建业、 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为纯控股、宝发控股、中国智能健康、金轮天地控股、新余科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56.75，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27.63美元，卖出价4,728.58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多宗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亦都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水泉澳村。喺九龙，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坏车系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嘅龙尾就去到油塘道近住油荔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泰康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就好啲，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
10: 就要小心啦。
11: 遇到求职陷阱，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2: 财经新思维，
1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很高兴找来的就是人才办总监陈海敬 Felix 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这几年我们香港在抢人才和留人才方面的成效点的。你好 Felix。
14: 你好。
13: 由于分两集，所以第一集我们会集中讲抢人才的。当然抢人才的话都要计一些 KPI 先。其实去到现在最新，我们透过高才通或者各方面的吸纳人才的话，我们的来了的人才有多少先？
14: 或者我讲一点，首先人才办我们的角色，即是我们一方面就是招揽国际的人才，另一方面都留住人才。我们也都在全世界都是推广香港做一个国际人才枢纽和国家人才门户的角色。就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个人才的数目。其实由2022年年底开始，特区政府推出了一些很多不同的入境计划，当中都包括刚才你提到一些譬如比较受欢迎的高才通。其实由2022年年底開始去到而家咧，其實我哋已經有接近咧係28万嘅人才嚟咗香港。咁而咧就佢哋咧最主要從事咧都係金融啦、科技啦、商貿啊等等呢啲咁嘅最重要嘅領域啦。咁亦都大部分咧其實嘅人才咧都係比較年青嘅，咁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40岁以下。咁呢個亦都係補充翻香港即係而家我哋不斷即係比較人口老化嘅一個即係勞動力嗰方面，亦都有一個補充啦。咁我哋都見到喺嗰個經濟嘅層面咧，就亦都好清晰嘅。其實咧譬如當中頭先提到近28万嘅人才入面咧，大概有11万咧嘅人才都係通過高才通嘅計劃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做咗個估算啦，大概咧其實高才通計劃咧每年咧貢獻香港嘅 GDP 咧大概咧有340亿港元，咁亦都係相當於咧大概係1.2%嘅 GDP 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香港係有實際嘅貢獻喺度。
13: 哇！咁好多嘅數據都見得人啊！頭先話咧40岁以下嘅，應該要埋加薪嘅，有幾多加薪帶埋過嚟咧？
14: 我哋頭先提到近28万嘅人才啦，咁其實咧都有咧，佢哋有大約超過係24万嘅家屬咧，就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咁講，過去3年咧，其實香港已經有即係超過即係50万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係嚟咗香港。
13: 簡單而言之嘅話咧，你知道我哋呢個所謂嘅高才通咧，係往全世界都係招手噶嘛。咁其實再細分嘅話咧，應該係嚟自內地有幾多，跟住喺譬如國際啲又有幾多咧？
14: 其實咧，我哋都有睇翻，譬如高才通為例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其實係40%咧，其實都係畢業於係一啲係歐美啊海外嘅大學為主嚇，所以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咁但係當然啦，當中亦都入面咧，亦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啦，去咗海外讀書啦。咁佢哋都即係既熟悉內地，都熟悉海外啦。咁所以都有一個優勢啦，嚟香港嗰度嚇。
13: 成個招手過程裏面咧，你每年都有唔少一啲嘅推介會啊，甚至每年3月嗰啲重要嘅人才嗰啲嘅大嘅博覽等等嘅嘢，但呢啲其實起碼都功效先其實。
14: 嗱我首先講講你頭先提到全球人才高峰會周啦，我哋啱啱3月咧就其實完成咗。咁其實今次咧係我哋第二屆嘅一個國際嘅人才盛事。咁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嚇，咁亦都今次咧我哋係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翻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咧，就係請咗全世界一啲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啦、學術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唔同嘅專業嘅領域各方面嘅專家，咁包括咧可能你上次睇報紙都有留意到，我哋都請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嚇，特別係提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AI 嘅新時代，咁其實咧對於就係未來嘅就業啊嘅影響啊、人才點樣準備啊等等呢啲最核心嘅議題咧，其實做咗啲討論嘅。咁我哋都睇翻咧就係我哋喺因為啱啱3月就舉行完畢啦，咁其實咧就嗰個人才高峰會周嗰個成效咧，特別係對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枢纽嘅地位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因為今次我哋呢個全球人才高峰會周咧，其實都集合咗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嚇。咁亦都今次咧，亦都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最主要2日嘅活動，包括咧就係我哋一個論壇啦，同埋我哋一個博覽會啦。咁其實咧都係兩日嘅入邊咧實 即係現場參與嘅人次咧係超過10,000人次。咁而咧就係咧，我哋同時都網上做直播，網上直播咧嗰個參與嘅人次亦都超過170,000人次。咁所以都係超越嗰個我哋本身嘅預期。咁我哋都喺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時間都有做咗一啲問卷嘅調查啦。咁睇到咧整體個滿意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我哋十分滿分啊，攞咗8.8分，咁亦都比上一屆好咗。咁所以亦都睇到就係喺個國際的媒體曝光的方面都是有顯著報導，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對香港，即是我們現在我們世界人才排名，我們是亞洲我們第一的，我們看到這個城市都做到是亞洲第一的一個人才的城市。
13: 剛才講完所謂3月這個人才博覽之後，4月你都很忙，又馬不停蹄走了一轉荷蘭，6月好像又要去德國，
14: 這
13: 些都是往境外走的。其實在境外方面，這些境外的人才對香港的看法是點樣咧？其實
14: 嗱，我講一講我荷蘭嘅經驗啦。咁今次咧，我哋其實咧係除咗我本人之外，我都帶咗一啲包括我哋香港數碼港啦、賽馬會啦，咁同埋咧就一位咧就已經落户咗香港荷蘭嘅金融界嘅人士。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係荷蘭咧，我哋就拜訪咗咧就係6間咧就係佢哋最頂尖嘅大學啦。咁亦都咧有去同佢哋當地嘅企業家，係特別佢哋個科學園嘅企業家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商界嘅人士，佢哋已經同香港又做緊唔同嘅貿易啊，或者對香港有興趣嘅一啲企業家、專業人士，我哋都有大概幾百位都同佢哋會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觀察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好多而家咧都係睇緊亞洲咧有啲咩啱嘅發展機遇，因為咧就佢哋都睇到而家尤其是喺嗰個最近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環境啦，咁佢哋睇到咧其實亞洲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去開始。咁而我哋香港咧，作為我哋即係全球人才排名，頭先提到我哋係亞洲第一嘅，我哋都咧係一個即係譬如荷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人才樞紐嚟嘅，因為當地咧就其實第一英語嘅好流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咧喺嗰個特別創科，譬如喺半導體啊、喺 AI 啊、FinTech 啊，又或者咧佢哋喺嗰個 ESG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環保、可持續發展嘅領域咧，佢哋其實全球領先嘅呢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去咧就係特別都接觸到呢啲方面嘅人才啦嚇，咁佢哋都覺得咧喺香港咧可以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地點，特別咧就係咧海外嘅人才佢哋睇咧就一定唔係淨係睇香港，佢係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可以幫佢哋咧係發展咧大灣區甚至咧亞太區嘅事業。咁呢一方面香港咧就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優勢都好明顯。
13: 嗱，吳生再講埋你六月嗰個德國之行啦，德國之行又係玩啲咩先？又係創科？
14: 德國嗰個咧，我哋咧就今次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全歐洲嘅一個青年嘅創業家咧，做一個創科嘅提案嘅大賽。我哋舊年其實做過一次，舊年咧我哋就淨係喺德國嘅地方做，今年咧我哋咧就擴展到全個歐洲，我哋就同歐洲咧就佢哋一個叫 Eurotech Federation， 咁係咧歐洲咧一啲青年咧企業家啦嚇，佢哋好多都係20幾30歲咁上下，好年青嘅，亦都好多係喺唔同嘅領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喺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呢個生物科技啊等等唔同嘅領域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提案。咁我哋咧就係如果佢哋有一啲諗法係喺香港同埋大灣區發展佢哋嗰個生意嘅話，點樣去做咧？咁我哋咧就會係喺嚟緊咧就係會做一個hackathon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會去到六月咧就會係最尾咧就係基本上係決賽。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會選出咧就係12位得勝嘅一啲參賽者咧，就會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度咧，等佢睇睇即係實際嗰個大灣區個發展嘅機遇。
13: 嗱，但係聽落咧，無論係呢個荷蘭或者係稍後嘅呢個德國之行咧，好似仲喺所謂招攬人才方面，都係金融或者係呢個嘅創科，係咪其實呢兩個亦都係譬如特區政府喺人才方面交俾你個嘅使命，就係盡量攬呢兩方面嘅人才咧？
14: 我哋咧喺嗰個人才嗰個招攬嗰度咧，係針對翻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15規劃寫得好清楚，就係話四中心一高地啦嚇。頭先提到高地就係嗰個國際高端嘅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其實咧就金融創科。咁頭先你提到嗰兩個領域都係好主要嘅領域啦，咁另外都包括商貿啦、航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咧，就係香港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咁需要啲咩人才咧嚟到去做招聘，咁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咧 咧係喺每一個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亦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推廣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金融咁樣，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金融香港已經好多人才咯。咁但如果你同一啲香港嘅金融機構佢哋傾，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個方面咧人才唔夠嘅。頭先提到創科啊、資訊科技，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喺呢個網絡安全咁樣，可能嘅工程師我哋而家亦都係不足。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邊一啲咧係香港又需要發展，但係我哋本土嘅人才係唔足夠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招才。ESG 頭先提到，咁啊荷蘭亦都係可以咁個全球即係領先一個地方啦嚇。咁而 ESG 咧就亦都而家香港好多唔同嘅公司啊，佢哋嗰方面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咁亦都係需要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這個譬如你睇到我哋頭先提到啊，究竟我哋香港嘅人才喺邊一唔同嘅領域入邊，邊一啲領域其實本土人才唔夠，需要引進海外人才嘅咧？咁 ESG 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次去荷蘭，亦都 ESG 亦都係我哋針對嘅其中一個產業咯。
13: 好啦，Felix， 我再補充翻少少，就關於我個政府要正全面配合國家嘅十五規劃裏邊啦。嗱，頭先四中心講咗啦，一高地，嗱全名就叫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即係希望用香港呢個角色啦，即係外聯內通等等嘅嘢咧，將國際啲人才先嚟咗香港先，喺裏邊即係打造完之後咧，然之後係咪希望吸引佢哋往內地發展先？
14: 嗱，其實咧，頭先我提到啦，海外嘅人才咧，佢哋嚟香港咧，一定唔係淨係睇緊淨係香港嘅發展，因為人才佢哋睇咧，一定係更大嘅格局、更大嘅生態圈。咁呢個就包括咧，就係大灣區啦、內地甚至整個亞太區，佢哋嗰個覺得佢哋有嘅一啲發展嘅機遇啦，嚇。咁所以頭先提到即係呢啲人才，佢哋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佢哋都希望就係話佢哋嘅項目啦、做嘅唔同嘅工作，將來發展嘅前景啦，都可以咧係同呢個大灣區啊、亞太區等等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可以長遠咧係點樣去發展。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會聯手咧，同埋大灣區嘅姊妹城市啦嚇，我哋都會一齊出去咧主動出擊啊！我哋睇到邊啲人才其實有機會喺香港大灣區發展嘅，我哋都會一齊去做，亦都會邀請咧就係呢啲人才咧嚟香港大灣區考察。
13: 好，咁講翻咧人才辦啦，成立到而家啦，派員外訪嘅80几次，活動咧推廣嘅200几次，嗱即唔係淨係內地嘅，你基本上咧環球各地都去嘅。咁其實嗱，連北美、歐洲你都會去過。嗱，有冇留意到呢啲人才咧？其實係睇中香港頭先你講話咧，即係除咗香港有機遇之外咧，其實即係背靠祖國呢部分咧，係咪真係令佢哋即係加分唔少嘅先？
14: 我或者舉個例子啦，頭先提咗幾次啊，科創咁樣，好似而家都係講緊都係好重要一個領域啦。咁其實咧，喺科創我哋同大灣區個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嗰個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就係舊年咧，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咁啊提到咧就係喺全球最主要嘅灣區入面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咧，就係嗰個我哋講緊創新嘅全球嘅唔同城市嘅集群咧，全球第一咧。就係香港、深圳、廣州係超越咗隻谷，超越咗東京灣。咁其實呢一個點解會係有一個咁勁嘅生態圈呢？就因為你諗下啦，海外人才，譬如我科創嘅，我可能會諗，喂，首先我會諗，香港有啲咩資源？香港我哋有全球。我哋而家講第三，亦都咧係亞洲第一嘅一個金融中心啦，同全球第二亦都越嚟越近啦，而家我哋都係喺金融嗰方非常之強。咁另外咧，我哋係全世界咧係唯一一個城市咧係有5间大學咧喺全球咧就係最頂尖嘅100间大學入面。咁香港所以呢方面有資源。咁內地啦，我睇下深圳有全球一啲好頂尖嘅一啲高科技嘅企業啦，佢哋喺嗰個科研成果轉化嗰方面。亦都已經好成熟嘅技術，再加埋配合埋成個大灣區嗰個產業鏈，我哋講緊成個嗰個生產啊各方面個配套亦都齊全，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加埋大灣區呢個零兩個小時嘅一個生活圈入面咧，其實有齊曬所有創科人員咧，佢哋需要將來想發展佢哋嘅創科嘅事業咧，所有嘅元素都齊。咁呢一樣嘢咧，你睇翻就算隻谷，佢都未必有一個咁完整嘅一個產業鏈嘅配套。喺日本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市場，咁但係咧喺對於海外人士嚟講，佢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加埋大灣區，佢無論係發展國內全球第二大嘅市場，又或者將來幫呢啲唔同嘅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出海。 打向國際，亦都可以咧就係我哋成日講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其實對於人才嚟講，個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地方佢發展嘅機遇咧，其實係非常之多。
13: 咁所以今集咧就唔該曬人才辦總監啊陳凱敬簡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喺搶人才方面點樣做出成績嘅。下一集有趣咯，下一集我哋講下點樣留呢啲人才嘅。下集再見。
10: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16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应放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示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近张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我市颠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5: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7: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8: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 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3: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嘅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不自觉咁样帮佢哋贴上唔同类型嘅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嘅作品《又系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嘅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齐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嘅议题。
12: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3: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12: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驾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驾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那我都想透过这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们是怎样开始去标签一些东西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除这些标签呢？
3: 又是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9%。星期五的晚上时间，不知道你这一刻做着什么呢？这一刻做着什么呢？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虽然话很多人就说，如果你是锡你妈咪的话，每一日都可以是母亲节，每一日都可以是父亲节。咁但係既然定咗呢一个日子，即係5月嘅第二个礼拜日係母亲节嘅话，咁一定有佢特别嘅原因嘅。可以咁讲啦，其实我哋同我哋嘅爸爸妈妈嘅联系呢，係一样非常非常之亲嘅关系嚟嘅。嗰种嘅关系呢，唔单纯係血缘嘅关系，更加係情感嘅连结啦。咁有啲人更加话啦，同媽媽嘅关系就更加亲近。你諗下当年媽媽怀胎十月有咗你啦，咁然之后呢，嘩，过程当中真係唔容易㗎。咁所以呢，坊间亦都好多人话啦，母亲节呢好似特别多人会谈论，特别多人会重视㗎噃。咁希望各位爸爸就唔好呷醋啦。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七点钟歌单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个节日的，就是我爱妈妈。平时我们可能会将这句说话呢就留在心里面啦，可能就说了，我们平时呢用行动就已经可以表达到那种爱了。 但是既然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不妨就趁住今日的节目，趁住今日的歌单，向我们的妈妈表达爱意了。欢迎去到我们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啊。嗱，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其实亦都系我每年母亲节咧都会揾翻出嚟嘅。啊，呢张相咧就系陈妈妈咧抱住我啊，好多年前噶啦，喺山顶嘅呢个公园里面。呢张相啊，虽然咧当时嘅相片嘅所谓像素或者个清晰度咧就唔系好高，但系你由呢张相去构图啦，见到呢张相我哋两个笑容咧，已经觉得咧啊嗰一刻非常非常之开心，非常非常之甜蜜嘅。咁所以啊，每年咧母亲节都会拣嚟呢一张相，都趁呢个机会同陈妈妈讲，妈妈 I love you。咁當然今日我哋嘅歌單亦都會充滿對媽媽嘅愛。咁而我知道有好多同母親有關嘅歌呢都係好感人嘅。咁而開始今日歌單，我首先搵嚟呢一首歌，做下熱身先，陳奕迅嘅天下無雙。

Eason 陳奕迅的《天下無雙》送給天下所有的母親。剛才說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我愛媽媽啦，相信很多朋友呢和你的媽媽都有很多很難忘的經歷啦，又或者很難忘的回憶，讓你呢會覺得其實你和你媽媽的關係真的很特別啦，是不是？我相信呢在這個世界呢你真的找不到另一個人和你的關係好像你和你媽媽那種的微妙啦，那種的親近啦，那種的愛啦這樣。第一樣嘢我諗你嘅印象好深嘅就係媽媽所煮嘅飯啦。有啲人就話啦，係呀，我哋呢好習慣呢食媽媽所煮嘅飯，所以呢就會覺得媽媽所煮嘅飯嗰種味道呢就係最標準嘅。亦都會覺得係呀，我媽媽煮嘅嘢係最好食最好食嘅。雖則有陣時可能會失手啦，落多咗鹽呀，唔記得咗落某啲嘅調味料呀咁樣嘅。但係你都會覺得係呀，其實媽媽呢煮嘅飯呢真係好好食㗎。另外呢，因為呢我有個表妹呀，佢好犀利㗎，咁佢本身亦都係個媽媽級嘅人啦。咁佢屋企呢有幾個仔女啦，咁佢就話俾我聽啦，佢屋企咁多人啦，每個人嘅口味都唔同嘅，可能有啲仔女呢有啲嘢食嘅，有啲嘢就唔食嘅，咁有啲仔女特別鍾意食某啲嘢，而有啲嘢佢特別唔食嘅，咁所以呢佢話佢每一日啊去設計佢哋嘅餐單呢都好頭痛嘅。咁啊，兼且咧又话，唔想咁快去重複啦，希望有多啲嘅變化俾佢哋啦，俾到個新鮮感俾佢哋啦。咁所以佢每日最煩惱嘅一樣嘢咧，就係要諗下究竟嗰餐煮啲乜嘢啦。咁當然啦，相信啦，佢應該可以參考好多唔同嘅食譜，然之後為佢嘅仔女設計最啱佢哋食嘅餸菜噶嘛。

但是出面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0: 咧都会有唔同，都好微妙嘅，但系可能都会有啲共同嘅回忆，大家都有共鸣嘅噃。譬如话，屋企如果譬如话啊，我件衫啊烂咗嘅时候啊，妈妈咧就会攞个针线出嚟啦，然之后咧就补翻好佢啦，跟住咧就发觉，咦系、哦，真系补得好靓、哦，手工非常之好、哦。咁当然啦，我相信你妈妈系练习咗好多次，练习咗好耐，先至咧可以咧做到咁好嘅成绩喺度嘅。所以其实妈妈照顾小朋友咧，都系经过一轮嘅学习，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得心应手嘅。另一样嘢，大家应该都会好有回忆噶啦，就系、是、当我哋细个时候，尤其是咧，唔知点解小朋友咧特别容易咧喺半夜三更嘅时候咧，先至嚟唔舒服啊，肚痛啦。发烧啦等等各样嘢，而喺呢个时候咧，妈妈一定喺我哋身边，一路照顾住我哋噶。而佢一定系最担心、最担心我哋嘅身体状况。无论你几多岁都好，就算你已经长大成人，就算已经有自己的家庭啦。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开心不开心，你妈妈都会将这件事摆在她的第一位。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太好。

0: 肥妈 Maria Cadero 的这首歌妈妈 I love you
1: Mommy I love you
0: 的而且确是的妈妈为仔女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劳心劳力其实他们都不望什么回报只是希望仔仔女女健康成长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当然作为仔女的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多谢他们呢不如这样一阵间我们听完宣传声但休息一阵间之后回到来下一部分的休闲安多芬看看我们的听众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的留言看看他们想怎样多谢他们的妈妈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想用歌曲前程
4: 眼泪若热多用背脊唱情歌
3: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4: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3: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人间都忘掉我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call 05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9: 我们是
10: 五台小编小队
9: 逢星期六下午6点2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们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的节目
11: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9: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2: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搵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的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13: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点10分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返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返啲脚骨力㗎嘛。
3: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稍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啊，我爱妈妈。虽则话咧，我哋未必咧系有咁嘅勇气喺妈妈面前讲我爱妈妈。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凭歌记忆的。 亦都见到咧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好多留言啊！好，我会尽我所能咧，希望为大家尽量读出嚟啊吓。好，首先见到 Ruth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同佢妈妈关系非常之好啊，咁好多时妈妈遇到啲开心嘅或者唔开心嘅事咧，大家都会互相分享嘅。咁而另外原来5月15号呢就佢妹妹卡文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亦都希望各位五台好友嘅母亲节快乐。Josephine 嘅留言啊，佢呢形容母亲同孩子嘅关系呢好有趣㗎喎。佢话妈妈呢就好似流水一样。孩子身上就算啊，可能咧有啲污糟啦，咁跳入去河里面咧，咁妈妈咧就用佢嘅清水咧帮佢洗干净，然之后再净化。佢就话比喻咧，妈妈咧为爱而牺牲一切，佢话咁样都系值得嘅。跟住有菜菜嘅留言啊，佢话好希望赞颂天下间伟大嘅各位母亲。同埋原来今日5月8号亦都系佢好喜欢嘅歌手邓丽君离开我哋31周年嘅。Winnie Yuan 嘅留言，多谢你今日分享嘅呢一张嘅图画。真系可以话凭图画记忆啊，系一只猫猫，上面写住 Thank you， 真系多谢。多谢妈妈，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关心，一路以嚟嘅照顾。Connie Chan 嘅留言啊，佢话虽然妈妈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啦，但系依然非常非常之怀念佢。佢话妈妈系一位好母亲，无微不至，悉心教导，佢话永远都唔会忘记噶。要凭歌记忆为母亲送上一份爱，可以有好多歌曲选择啊！而呢一首歌一定唔少得，送上有 Beyond 嘅呢一首歌《真的爱你》。

湘的真的爱你。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去形容妈妈含辛茹苦，每日都为我哋操劳啦，令到双手都变得无法修饰。但系我相信天下间嘅仔女都会同意一样嘢，呢对手系天下间最靓嘅。我见到有 Connie 五嘅留言啦。他說非常之感謝他爸爸媽媽將他們七兄弟姊妹帶來這個世界，也都讓他們今天有幸福的生活，希望向上天的媽媽表達媽媽 I love you， 也都預祝他非常之愛的妹妹5月15號生日快樂的。咦，原來 Connie 的妹妹和 Ruth 的妹妹都是同一日生日的。好了，接著有盧先生的留言，他說非常之愛媽媽，咁佢哋有七兄弟姊妹啦，咁好多人都会諗啦，啊会唔会呢阿卢生呢，因为本身係七兄弟当中最細个嗰个，所以特别爱佢呢。咁佢话其实唔係嘅，媽媽个个都爱㗎，冇错啊。好，咁跟住有水灵儿嘅留言啊，佢话祝天下间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咁亦都希望远方嘅媽媽爸爸一切安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非常非常之挂住妈妈嘅。好，跟住有梁学者嘅留言啦。啊，首先咧，佢就好想祝一大班嘅朋友咧五月份嘅生日，包括有五月五号嘅廖美慧啦，仲有五月六号嘅郭美凤啦，仲有五月八号嘅生日嘅两位，包括有曾玉仪同埋曾玉桥嘅。咁另外咧，佢亦都祝一班嘅五台之友开开心心嘅。系啊，咁亦都咧希望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嘅。好，跟住郭荣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好庆幸啊，屋企里面咧有一位非常之年长嘅，系啦，佢好爱嘅妈妈，90几岁嘅啦，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嘅外佣姐姐咧帮手照顾住妈妈嘅起居饮食啦。咁佢认为咧可以陪伴同埋聆听咧系一份最好最好嘅礼物啦。咁而呢份礼物唔单止系俾妈妈嘅，同时间亦都系俾佢自己嘅，所以佢会珍惜每一日，每一日都系恩典嚟噶。好，跟住有文文嘅留言啦。他說不知不覺間他媽媽已經離開了他們，踏入第四個年頭啦。他說都是那句啦，珍惜眼前人啦，否則的話就會太遲的啦。其實每年去到五月份的時候呢，他心裡面都會酸溜溜的，明白的。但是他也都有很愛他的家人啦，他爸爸啦，他哥哥啦，也都有非常關心他的鄰居姨姨啦。他說去到覺得非常之好，也都講句媽媽 I miss you， 非常之掛住佢啊。送呢一首歌俾大家。

Danny 陳百強的念親恩。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 Dora 的留言，她说她为她的母亲大人准备的最好礼物就是谨记她每一句的忠告，是正视问题不逃避，坚持锻炼不中断，努力学习求知识，善待自己和别人，她都觉得自己一一做到。好，跟着小慧的留言，她说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她也很庆幸她生了三个儿女，大家都互相扶持，对她非常之孝顺，而有些外孙也都非常体贴入微，她说这个温馨的家庭特别令到她感觉到很幸福和美满。好，跟着有阿叶的留言，她说就祝天下间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亦都是啦，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亦都好多谢 Andy 嘅留言啦。跟住丽萍同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秀娟嘅留言啦，我记得秀娟咧就嚟做妈妈啦，系啊，咁佢话咧，喺呢一个就嚟做妈妈嘅日子里面特别。怀念佢喺天上面嘅妈妈，咁亦都期待佢嘅新抱仔，咁嚟緊呢为佢哋一家呢就生一个 BB 啦，咁到时呢嗰家呢就会特别热闹㗎啦。跟住有梁娥二妹嘅呢个梁娥姐嘅留言，亦都佢话呢原来佢先生同埋佢女女呢亦都预早同佢庆祝咗生日喎。家雄嘅留言啦，咁佢话呢好想同妈妈讲，妈妈我爱你呀。咁佢话呢因为佢之前呢做完手术啦，咁所以咧就唔方便咧就出街咧。哦，佢话哦，原来咧因为之前做咗手术啦，喺只脚嗰度啦，所以而家出街咧都要靠轮椅帮手嘅。咁佢哋咧都会咁样嚟出去同妈妈庆祝生日嘅。好，跟住有志宏兄嘅留言啦，佢话咧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各位五台之友，你系妈妈身份嘅话，婆婆嘅身份、妈妈身份都好，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而以下来呢一首歌，平时比较少机会会听到嘅，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歌，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嚟自佢呢张大碟叫做《爱的空间》，里面有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可以话系难得系。今日是非常非常之适合播的《妈妈的脸》。

刘德华的呢一首歌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妈妈的脸，冇错，同样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脸，最温馨的一张脸啊！好啦，在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郑嘉欣的留言啦。佢话准备咧送俾佢妈妈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请佢食大餐啊！非常之好啊！相信佢咧一路食的时候咧都会一路非常之咁开心嘅。好，跟住有 Peggy 的留言啦。咁啊 ，Peggy 咧分享咗呢一幅图画，有一个企鹅的一家人啊，系啊，冇错啊，亦都像。蒸住一家人开开心心，呢样嘢好紧要噶。Teresa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每逢佳节倍思亲。佢话虽然佢爸爸妈妈咧已经离开咗佢哋都几十年噶啦，但有时睇翻佢哋昔日嘅相片，都会谂翻起当时生活嘅点滴，非常之挂住佢哋嘅。佢话亦都祝大家母亲节健康、愉快、平安。是啊，冇错啊，希望呢今日嘅歌单啦，今日为大家读出个信息啦，又或者你哋喺留言区里面可能只係分享一个好简单嘅公仔又好，又或者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住呢个节目都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永远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瀑布四。上个礼拜介绍过中国最出名的四大瀑布，其中两个包括黄果树瀑布和湖口瀑布。今日我们继续，今日要介绍的首先就是清幽脱俗的世界遗产四川九寨沟诺日朗瀑布。它位于海拔2365米，阔度达270米，曾经被评为中国最阔的瀑布。九寨沟的水以清、透、蓝而闻名，诺日朗的水流在翠绿的丛林当中飞射而下，银光闪闪。冬天的时候，这里还会形成壮观的冰瀑，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冰柱悬挂在悬崖壁，好似入咗冰雪奇缘嘅世界一样。虽然2017年地震曾经令到瀑布受损，但经过大自然嘅自我复修，而家依然散发住迷人嘅魅力。最后要介绍嘅就係江西庐山开仙瀑布，亦都係因为一首诗而闻名天下嘅瀑布。唐代诗仙李白曾经写过望庐山瀑布，里面有一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3000尺是艺术夸张，但足以形容它的垂直落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开仙瀑布由鹤鸣、龟背两峰之间奔流而出，分成两边。虽然水流可能没有黄果树那么大，但胜在山势险峻，水流垂直下坠，形态极为优美，充满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韵味。在这里欣赏瀑布，不单只是看景，更加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3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医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医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医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医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啊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因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緊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緊，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岛来回方向跟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跟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比较挤塞的，就是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在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嘅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暖流热线大变身，
8: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9: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嘅味道。
9: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2。
10: 落零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0: 接住
11: 感想、
10: 感学、
11: 感试、
10: 感做。
11: 落零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0: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继续有周以玲，
1: 有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八点钟到九点钟咧，乐龄是咁的，非常欢迎咁多位旅游记啊，一齐去到探索下世界，认识下身边不同嘅事同埋物啊。今晚咧拣嚟嘅呢一个主题咧，好多旅游记咧，可能平时都会做嘅。
0: 又或者其实唔单止哥哥姐姐会做啦，我哋后生仔后生女咧都会做嘅，但系问题系擅唔擅长嘅啫。
1: 哦，我又冇谂过擅唔擅长、啊。
0: 因为有啲人咧系几擅长做呢一样嘢噶，我觉得。
1: 哦，系咩？你觉得佢有啲咩特质呢？
0: 即系可能一啲好微细嘅地方啦，佢都会留意得到、察觉得到嘅。
1: 哦，可能佢以为自己察觉到嘅。系咁啊！今晚咧讲嘅主题咧，其实就系观察是咁的啊！我哋身边咧好多事情喺度发生紧嘅，咁啊，我哋咧一直都喺度默默咁望住。有啲人咧就咁望嘅啫，但系咧有啲人就话我观察当中啊。咁究竟当中有啲咩嘅分别咧？一阵翻到嚟讲讲啊！

0: 的主题是感的，今天的主题就是观察是感的。阿乐，你是不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呢？
1: 我啊，普通啦，因为我又好少可会去到刻意去諗自己系咪观察緊一样嘢。因为有啲人可能呢去睇一啲事物嘅时候，佢会自己有一个下意识觉得我而家喺度观察緊你，我观察緊一件事啊。但系呢我又冇刻意去到觉得啊我而家喺度观察緊你啊，我喺度刻意去做緊某一啲事啊，所以我都唔肯定自己呢其实平时有冇好发挥我嘅观察力嘅。
0: 但系观察呢一样嘢就唔系正是对人的，对大自然啦，对好多嘢都可以有观察喺度噶噃。
1: 咁究竟睇同观察嘅分别喺边咧？你觉得？
0: 我觉得观察系再透彻少少嘅，睇可能咧你可以放空你自己嘅灵魂啦，纯粹去望住嗰样嘢，但系你可能背后系冇一啲嘅思考喺入面啦，又或者纯粹觉得啊几得意啊，几靓啊，就系会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观察咧可能就会睇得仔细啲啦，背后可能有一啲嘅理念，有一啲嘅概念，你都会喺度谂啊，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1: 咁其实万事万物都可以观察㗎喎，根据以灵呢一个讲法啊。咁大自然啦，可以望住点解呢啲蚂蚁呢佢会咁样嘅呢，点解啲雀鸟会咁样嘅呢，点解呢个人会咁嘅呢，点解呢件事会咁嘅呢。咁所以其实呢那个所谓嘅观察啊，我会话系多咗好多脑袋嘅思考啦。
0: 係要用
1: 多
0: 啲脑
1: 嘢，其实纯粹系諗嘢囉。
0: 其实
1: 系。观察就系你睇同埋諗囉。即系唔单止斋睇。多个谂喺入边，咁你就系观察紧啦。
0: 因为观察，我觉得拆开两个字嚟睇啦，就系去观看一啲嘢，又察觉佢一啲嘢嘛。所以其实真系要用一下个脑袋啦，用一下你自己嘅努力啦，去判断嗰件事啊，到底可能件事又好，人又好，大自然又好，到底背后有啲乜嘢嘅理念喺度啦。
1: 哦，咁如果根据以灵呢一个说法嘅话，落底就好渣嘅观察嚟。
0: 吓，点解咧？
1: 系啊，因为平时冇乜点用啊，斋睇嘅啫。
0: 即系纯粹全部都系好直观咁样望嘅啫，
1: 冇咁复杂啊，冇咁复杂。但系其实或多或少，我哋都谂咗唔自己唔觉啫，因为我哋无时无刻都喺度思考紧嘅。咁所以未必个个都做到观察家。咁但系咧，我哋都有基本观察嘅能力嘅。咁我自己咧都中意去睇下身边唔同嘅事啦，去到谂下佢嘅你嘅原因啦。我会觉得可能小朋友观察力都会好叻嘅，因为佢哋个好奇心好强啊。
0: 系啊。
1: 咁好奇心强嘅话，咁一路睇一路谂，咁自不然咧嗰个观察力咧就会得到提升啊。咁唔知道以灵咧中唔中意观察啦？一阵翻到嚟又问下佢啊。

0: 頭先阿樂咧就分享咗啦，佢其實咧就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咧幾常觀察嘅人嚟嘅，好多時咧可能都係比較直觀啦，去望一樣嘢啦。但如果問以玲我係咪中意個觀察嘅人咧？唔知係咪因為理科出生咧，以前成日都要做好多唔同嘅實驗咧，佢就係叫你要觀察啦。
1: 係，以玲好中意觀察嘅，因為咧以玲咧平。

0: 其然會用翻咧以前喺讀書時間啦所學到嘅呢一啲觀察嘅方式啦，去觀察大自然又好，事情又好，人又好，我都會靜靜地落嚟咁樣去望一望，跟住後再思考一下背後嘅一啲原因
1: 哇！喺咁樣呢一個訓練，令到以玲一定咧係會識多咗好多嘢啦，同埋了解多咗好多身邊嘅事啦。因為無時無刻咧都喺度進步當中啊。
0: 係
1: 啊。咁啊，你嘅觀察力咧就係最近有冇得以提升啊？又或者你嘅觀察力咧有冇令到你嘅生活咧覺得其實都唔錯，帶嚟一啲好處？
0: 我反而覺得係攰咗啊，因為頭先都講到啦，觀察真係要用个脑噶嘛，好多时如果我哋纯粹系望住一样嘢，我哋可以放空，纯粹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因为咧，我时时刻刻咧都会好想知道背后嘅原因、背后嘅理念啦。咁我当我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咧，我就会上网不停咁揾啊，点解会有呢个嘅现象出现呢？又或者啊，点解会出现呢件嘅事情呢？我好希望可以揾到个答案啊！唔知真系咪咧，因为读书嘅时间训练咗呢一个，我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嘅习惯。我好希望可以寻根究底去揾。到底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可以解决到它，所以有时呢过分观察都真的挺累
1: 的。那我们就要靠周依玲多些观察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为我们找到多些解决问题的。
0: 迟点做科学家嘛。
1: 方法啦、哎、辛苦依玲啦，依玲有这个抱负。是啦，那我们其实呢这个世界呢很多时候都值得观察的。那今天呢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阵又谈谈。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試感的主持周以玲、鄧天樂。

头先咧就讲到观察呢一样嘢啦，阿乐同以玲咧都分别分享咗啦，我哋对观察呢一样嘢嘅睇法啦。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咧去一齐观察一下啦。不过观察啲乜嘢咧，就要等阿乐你去估下咯。嗱，今日嘅谜面咧就系有一样嘢，哥哥姐姐咧，有一啲嘅研究发现咧，佢哋而家系。

0: 用个劲字，劲过后生仔。
1: 嗯，劲过后生仔。
0: 系啦，劲过年青人。
1: 系。
0: 但我又唔会话佢系叻过，但系我会讲系劲过。
1: 即系喺呢一方面。
0: 系啦，咁到底系乜嘢事情呢？
1: 系同观察有关啦，当然就系、是。
0: 可以透過觀察去發現，係喎，真係最近係有呢一個嘅傾向又或者方向，因為呢其實只要仔細觀察一下，又或者其實唔使嘅，你係接觸好多嘅哥哥姐姐呢，你都會發現佢哋呢方面好似真係勁咗喎。
1: AI 囉。
0: AI。
1: 係用智能科技啦，因為近年啦智能科技非常之盛行啊，咁越嚟越多老友記呢都善用智能手機啊。咁我會話會唔會係佢哋用 AI 用一啲智能科技仲叻過一啲後生仔呢？
0: 但我首先話唔係用個叻字喎，係勁喎。
1: 咁都可以勁過佢哋嘅。
0: 因為我覺得
1: 觀察勁同叻呢個字分別喺邊啊？
0: 因為我覺得叻呢係真係擅長去用嗰樣嘢啦，但勁呢可以係經常地去做嗰樣嘢。
1: 呢一方面我唔會同周依玲拗嘅，係我唔會再選擇同周依玲拗嘅。
0: 點解咧？
1: 勁啲係勁啲好，咁
0: 我哋辯論下可以。
1: 唔好啦，係勁同叻啊！咁啊，哎呀，勁啲啊，
0: 係勁
1: 啲，勁啲，係勁啲，
0: 或者個程度上面犀利啲啦。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唔可以用個叻字。
1: 係咁樣啊，佢哋勁啲。啊，做運動啦，佢哋日常生活啦，因為你呢樣嘢要同年輕人比較，即係本身大家會覺得年輕人呢一樣嘢係勁啲先㗎啦，係
0: 犀利啲啦，
1: 係啦，犀利啲啦，而家突然之間佢哋又勁咗啦，
0: 係
1: 咁樣，咁我會話係運動啦，因為可能做運動嘅量啦嘅量啦，係就勁過佢哋啦，因為可能年輕人做運動叻啲。都唔出奇嘅，因為可能體格比較好啊，又或者係佢哋嘅身體機能好啲啦，係啦。咁啊，如果勁啲嘅話咧，就係佢哋嗰個心態啦、熱衷啦，勁過後生仔，
0: 或者嗰種堅持係嘛？
1: 勁啲係啦，係啦，佢哋嘅堅持勁過佢哋。
0: 但係根據你平時可能接觸好多哥哥姐姐啦，即係可能你落公園又會見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又或者平時我哋可能接觸好多嘅聽眾啦，你覺得佢哋喺做運動方面係咪真係勁過年輕人呢？
1: 勁噶，佢哋有打棒球啦，佢哋有去射箭啦，佢哋有好多活動啦。好坦白講，我覺得好多年輕人咧都未必會花咁多時間去做運動嘅，因為年輕人呢好多娛樂啦，咁所以都唔出奇㗎，我又覺得。
0: 所以你其中一個嘅猜測就係佢哋喺運動方面係勁過年輕人。
1: 如果完整句子就係佢哋運動量啦，又或者佢哋嗰個對運動嘅堅持勁啲，係啦。
0: 咁到底阿樂啱唔啱心機旁邊嘅大家又有啲乜嘢心水呢？嗱，一首歌返到嚟呢就再同大家估下先。

0: 头先啊，二零一首歌之前留低咗个尾巴，就系话等大家再估下，阿乐你感唔感受到我背后嘅呢一个观唔观察到啲嘢啊？
1: 观察到啊，你观察到我错咗应该。
0: 即系我俾多个机会你再估过，同运动量又冇乜关系嘅。
1: 系，我会话系，
0: 但系你嘅方向系正确嘅，以年青人，即系或者普遍啦，普世价值，大家都会觉得年青人做呢一样嘢系会劲啲个程度系频密啲个噃。
1: 哦，打机啦，打机啦，因为咧年青人咧而家都智能手机好多游戏啦，电脑好多游戏啊，咁啊而一啲叫做桌上电脑啊嗰啲都好多好多娱乐噶啦，系啊，咁啊。理论上呢就年轻人鍾意打机嘛。咁我就估啦会唔会系老友记而家呢其实都好鍾意打机。佢哋未必打得叻但佢哋好劲啊。喺入面呢个世界投入嘅时间好多。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出现啦。
0: 咁的而且确又系嘅哥哥姐姐呢可能退咗休之后啦相对时间呢就会比较充裕啲啦。可能我哋年轻人打游戏机又好玩电话又好等等等等啦。我哋可能都系要放咗工啊放咗学啊有时间先可以做嘅。但反而哥哥姐姐呢佢嘅时间比较多佢投入嘅心力啦专注度啦都会比较多嘅。咁所以阿乐你嘅答案系。
1: 我估计啦就系、是、打机。打機嗰方面老友記咧嘅熱誠同埋老友記嘅時間嘅分配花費勁過年青人。
0: 哇！如果花費勁過年青人都幾誇張。
1: 但係又咁講，年青人又好闊啦。中學生嘅年青人咁可能廿零歲，我哋都叫年青人啦。
0: 係。
1: 如果中學生嘅話咧，佢哋未必有咁多零用錢啊。咁佢哋又真係我哋叫課金啊。
0: 係。
1: 即係佢哋未必
0: 手提電話嘅遊戲啊嘛。
1: 未必可以俾到好多錢去買一啲裝備啊咁。但係老友記咧。有一啲嘅收入啦依然可能佢会打兼职嘅工又或者有仔女俾家用又或者有一啲嘅退休积蓄。咁佢哋喺使钱嗰方面劲过年青人呢都唔出奇喎。
0: 但讲起货金呢个话题我想问一下落嚟你货金有冇试过呢
1: 有啊打机都会㗎手机游戏啊电脑游戏啊都会㗎。有时候呢而家好多手机游戏因为佢哋本身下载系免费啊。
0: 系。
1: 所以呢我会都货金㗎即系会觉得。
0: 支持下佢哋呀
1: 当系买囉。即系当系自己买隻 game 返嚟囉。
0: 但系就唔严重嘅你觉得自己。
1: 唔严重㗎。
0: 系。
1: 我会但系呢其实少数怕长计㗎。有时候呢佢廿零蚊三十零蚊唔系好贵啦。但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玩咗隻游戏成年啦每个月咁样俾少少俾少少呢你一年其实可能都俾咗二三千蚊都唔定㗎。
0: 咁又去啊因为你通常呢佢呢啲嘅游戏呢都係几蚊几蚊十几蚊十几蚊你就会觉得啊都唔係好多啫但係学阿乐话斋真係少数派长计就係呢你计下计下原来嗰个金额都几可观㗎㗎。
1: 係啊不过量力而为啦同埋最紧要玩得开心啦。咁因为始终娱乐呢要洗下钱都係在所难免嘅。咁会唔会就係呢一班嘅银发族啊喺打机嗰方面方方面面都好啦都劲过年轻人呢
0: 一首歌返到嚟同大家揭晓从此

0: 嗱，头先阿乐啦，最后嘅答案就系估哥哥姐姐啦，一班银发族啦，可能打机方面啦，投入嘅时间啦、心力啦，甚至系金钱咧，都劲过年轻人。
1: 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都睇唔少一啲嘅网上报道啦，一啲嘅老友记啊，会组队去打比赛啊，又或者咧，佢哋可能系会。花好多嘅时间去到打爆一隻 game 咁样嘅，咁所以我就估计啦，就係打机。
0: 又啱喎，因为有时呢去到啲长者中心啦，都会见到有啲哥哥姐姐啦，佢哋嘅中心有电竞队啊，所以打机呢一样嘢呢，其实就再唔系呢只系后生仔嘅专利啦。好多个哥哥姐姐呢，其实都有玩呢个嘅游戏嘅。而事实上呢，真系嘅，我哋可能喺平时交通工具啦，都见到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攞住部手提电话啦，可能玩嗰个糖果嗰个呢。因为我发觉呢，我屋企啲长辈已经玩到万几关嘅时候，我觉得好惊讶。
1: 其实系噶，我妈咪咧玩一啲手提电话嗰啲推币啊，咁嗰啲咧。订彩虹啊，哇！佢都系玩到好犀利啊，成功换晒啲礼品噶。
0: 咁所以咧，阿乐今次咧，如果我要为佢嘅答案评分嘅话咧，其实佢都已经系差唔多有90分噶啦。
1: 哇！咁啊，似乎我今次个方向非常正确喎。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啦，原来有一啲嘅研究就发现啦，哥哥姐姐咧，佢唔单止系打机方面啊，系用手提电话啦、平板电脑啦、一啲荧光幕上面咧。已经是劲过年青人好多啦！
1: 哇，系咪因为咧佢哋都发现咗打机嘅乐趣啊？
0: 可能系啦，又加上咧，真系咧，随住呢个科技进步啦，而哥哥姐姐咧亦都好肯主动去学一啲嘅新嘢啦，所以佢哋觉得咧，平板电脑啊、手提电话咧，原来真系可以为佢哋展开一个嘅新世界啊！因为咧，英国有一个嘅调查就发现啦，65岁以上长者咧，每日平均系会用超过3个钟头嘅智能电话，又或者系电脑嘅。咁再加上啦，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中意睇电视噶嘛，而佢哋平均咧系会睇5.5个钟头电视噶。换句话讲，计一计数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一日系有超过8个钟头咧，都系俾嗰啲光灿灿嘅荧光幕占据啊。而佢哋英国通讯管理局亦都发现啦，2024年咧，65岁或以上嘅英国人啦，每日透过智慧型手机啦、电脑同埋平板电脑上网嘅时间咧，已经超过咗3个钟啦，但18至20岁嘅小朋友咧，原来只系得一半时间。
1: 哇，咁真系，其实老友记嘅时间啊，等等啊，长好多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好多老友记可能发现咗啊，就系、是其实好多游戏咧。是训练到脑袋的真的。
0: 对呀、啊。
1: 还有训练到手指呢是灵活好多的真的。
0: 没错，而事实上真的很多的中心啦现在都会透过一些智能的游戏啦去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可能做一些复康的训练啦等他们没那么闷啦。所以其实呢他们接触荧光幕的时间呢真的多了很多的。不过同时都带来了一个的问题就是这个荧幕成瘾的问题啊。
1: 哦是啊因为呢成日就说因为屏幕会释放一些蓝光是会伤害我们的眼睛除此之外咧，始终咧嗰啲屏幕咧，你长期望住会好干嘅。
0: 系啊，因为咧，佢就讲到啦，呢个荧幕成瘾啦，除咗头先阿乐所讲嘅，可能有啲身体上嘅问题之外啦，因为咧佢会发觉咧，真系有荧幕成瘾嘅一啲人咧，佢哋系会强迫性咁使用一啲智能嘅电话啦、平板嘅电脑啦，甚至系一啲嘅荧光幕嘅装置，可能佢根本冇咁嘅需要嘅，但系佢就有嗰个心瘾喺度，就继。继续咧系坚持咁样用啦，佢哋就发觉咧，原来最近啦，近年啦，佢哋一啲嘅心理学家发觉越嚟越多哥哥姐姐系有呢个荧幕成瘾嘅情况出现。
1: 哦，哇，咁啊，又多一个问题要解决啦，即系好惊啲老花眼镜咧，又要再生产多一啲啊。
0: 系啊，
1: 又或者咧，佢哋个脑袋灵活咗啦，咁啊只手指灵活咗啦，哎呀只眼仔咧又差咗啦，咁所以咧有啲嘢都系唔能够太沉迷嘅。
0: 冇错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仲衍生到另外一些问题，咁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同样一首歌回来，等以玲再同大家讲。

0: 剛才就提到啦，哥哥姐姐啦，多咗時間去接觸呢啲嘅熒光幕啊、智能電腦啊、智能電話，就令到佢哋咧開始有呢個熒幕成癮嘅風險出現啦。咁其實長時間對住電話，除咗係令自己隻眼仔唔太好啦、身體方面唔太好啦，甚至有成癮嘅風險之外咧，其實咧近年咧好多時咧一啲嘅可能我哋嘅警務處啊，都會好擔心一個嘅情況，就係、是、哥哥姐姐俾人壓啊。咁咧而佢哋成日用呢啲嘅智能电话啦，又或者一啲嘅通讯软件啊，一啲社交嘅网站啊，佢哋就发觉咧，随住佢哋越用越投放得多时间咧，佢哋俾人呃嘅风险咧系直线上升噶。
1: 哦，系咪？因为咧，其实我读书嘅时候咧，玩一啲嘅网上游戏啊，
0: 嗯，
1: 都遇过骗子。
0: 我记得你好似话俾人呃咗啲武器啊嘛。
1: 会噶，会噶，会俾人呃武器啦，呃点数啦。最惨嘅就系咧，有一啲人如果去网络识朋友啊，即系游戏入边识朋友啦。嗯，点知原来对方系骗徒嚟嘅，咁啊攞咗你啲个人资料嘅话咧，分分钟啊，仲有非常之大额嘅财产风险啊！我有印象咧，我有个同学啦，中学同学，但千祈唔好学啊，大家
0: 系
1: 就有另一个同学仔咧，好羡慕对方有呢一把武器，
0: 哦、
1: 偷偷地喺佢嘅电脑度攞咗佢个武器，
0: 吓、啊，
1: 当然最后又还翻俾佢嘅，系、
0: 哦、
1: 一个恶作剧嚟嘅啫。咁、嗯、但系咧，
0: 系咪吓到嗰个朋友仔都好惊咧？其实
1: 有啊，但系啲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0: 因为都系有个盗窃嘅情况喺度。
1: 系啊，但系其实咧，有时都系有贪念噶嘛，人始终会有。
0: 嗯，系啊，咁所以咧就系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啊。虽然咧，一啲嘅智能手机啦，又或者咧一啲网上面嘅资讯咧，的而且确咧系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嘅。因为咧，特别系一班嘅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就可以透过科技啦，真系可以继续同世界有一个嘅连结啦，有一个嘅接触喺度啦。但同时亦都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咧，真系骗徒咧系层出不穷，亦都系遍布唔同嘅地方噶。所以咧，其实随住哥哥姐姐啦，真系用手提电话、智能电话、社交网站多咗嘅同时咧，真系要关注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同时亦都要避免一啲骗徒咧有机可乘啊。因为佢都提到啦。其实咧，有别于好多好唔同嘅后生仔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通常真系已经有一定嘅积蓄喺手噶啦嘛，所以玩呢啲嘅游戏咧，就会比我哋更加疏爽啊！佢哋系会咧，可能货金货得都几犀利啦，而无意中咧就少数怕长计，佢哋有冇计到条数？最后买单嘅时候，发觉哦，原来佢不退休金就冇咗一大半啦。
1: 系啊，嗱，不过向我方面谂啦，其实咧，玩电子游戏咧，都系一个社交嘅模式。同方法嚟嘅，因为咧虽然话有好多骗子，咁但系咧你如果有一啲亲朋好友，佢都有份玩呢个游戏，而呢一只游戏咧系一啲要合作嘅，可以一齐玩嘅，其实咧好开心嘅，大家咧戴住个耳机，好似倾电话咁，一路倾住一路玩，咁你会有份期待嘅，一齐去到解任务啦。然后解到咧，又有一份成功感喺度嘅，
0: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呢一啲嘅游戏啦，其实系可以突破咗界限噶嘛，即系可能你以前约一班嘅朋友仔出去玩，就真系要约定喺九龙、旺角，又或者尖沙咀，但而家大家各自喺安坐喺自己屋企咧，都可以玩到游戏，都可以合作得到啊。
1: 系啊，同埋咧，而家又有好多新嘅玩法啦，例如带住一啲我哋叫做嗰啲叫做 VR 眼镜啊。
0: 哦，
1: 系啊系啊，就可以咧虚拟实景咁望到你前面，可能咧系有啲敌人，又或者咧你望到真实嘅环境，所以咧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喺入边嘅。
0: 哇，阿乐你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咧有一啲嘅研究就话咧，下一个可能掀起关注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使用呢一啲嘅平板电脑啊，使用呢啲智能手机咧，可能会衍生嘅问题，正正就系用呢个虚拟实景嘅问题啊！因为话佢哋咧可能会因为足不出户啦，又可以见到出边嘅嘢啦，就透过呢啲沉浸式体验咧，令到佢哋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
1: 哇！喺大叔度不能自拔，就好似有啲过咗火。
0: 因为可能哥哥姐姐咧，始终佢哋嘅时间啦，就比我哋多好多啦。佢哋可以咧好好善用自己嘅时间啦，所以可能佢哋一旦沉迷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哋投放嘅时间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多嘅。
1: 系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吓。好多嘢玩嘅，但系唔可以沉迷，亦都唔好咧俾人呃，亦都唔好过分消费啊！适量嘅参与咧，系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同埋健康我哋嘅身心嘅。咁啊，不经不觉应该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啦，我哋。
0: 冇错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视感的周以玲同埋邓天乐会继续陪住大家嘅，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嘅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紀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道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6: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5: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6: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5: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7: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8: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咁辛苦嘅。
7: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恋意外不清楚未来。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哇 ，Jason，、我谂今集是咁多集以嚟咧最多人。最多人嘅
1: 系啊，我而家都有啲心跳加速啊！我生平未试过咁多女学生围住嘅，
2: 唔系啊，唔系嘛？
1: 系啊，人多都好嘅，都热闹啲啊嘛！咁今集咧有十位嚟自葵涌循道中学嘅同学仔上到嚟今日节目啊！大家好 ，Hello，Hello。咁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即刻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3: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林子希。
1: Hello， 子希。
4: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李欣琪。
1: 系咪可以叫你 OK 啊？
4: 系啊，可以叫埋我 OK 喎。
1: 好，跟住隔篱嗰位同学
5: 咧，大家好啊，我系嚟自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翁闪月，可以叫我 Sarah。
1: Hello Sarah。
6: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李日南。
1: Hello 日南。
7: 大家好，我系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学生方子贤。
1: Hello 子贤，你好。跟住下一位咧，
8: 大家好，我系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our 学生崔子涵。
1: Hello 子涵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学生邓家兴。
1: Hello 家兴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的学生，我叫林可欣。
2: 是可欣
1: 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的学生，我叫林慧敏。
1: Hello 慧敏。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学生谢子立。
1: Hello 子立，哇，好高兴好多人啊！咁我哋咧，不如就首先邀请咗第一位同学啱 Tory 先啦，就分享下你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嘅嘢，因为都知道你哋其实有参加过一个比赛嘅，咁之后会一阵间再详细讲啦。咁所以想问下你咧，系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呢啲议题噶？大概系，
8: 即系话我细个时候同屋企人去沙滩玩，
1: 系、
8: 之后会见到沙滩咧，周围周围都有好多垃圾。咁我就觉得本来风景咁好嘅海岸啦、周围都系啲垃圾，搞到污糟邋遢。之后咧就开始明白要有呢个环保意识啦，明白呢个环境污染唔系离我哋好远嘅事，反而系身边日日都见到嘅问题。
1: 所以系由好细个就已经开始环保呢个意识喺度啦。好，跟住就 OK 啦。OK， 你是几时开始接触环保这些议题的？
4: 我接触环保其实有点晏，因为我是入了这间学校之后呢，看到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是关于环保的，例如一些维修那些垃圾，之后呢才知道一些关于环保这些东西。
2: 即是看到大家一个行动啦。
1: 就由中学开始。
2: 都不会迟的。
1: 是啦，有心不怕迟。
2: 是啦，大家仲好年轻的啫。
1: 是啦。好，跟住我哋问埋 Sarah， 是几时开始接触
5: 的？那我接触就是这几年啦，因为这几年屋企楼下有那个绿绿箱。
1: 是。
5: 就是那个
1: 垃圾
5: 分类。是。那我阿嬷她就是每晚屋企楼下有个厨余嘅，系厨余嘅，咁佢就系每晚拎翻嗰啲厨余，然之后攞翻去，咁我就系观望啊，埋佢分类嗰啲胶樽啦，或者系唔同嘅瓶瓶樽樽啦，然之后我就开始接触呢个环保意识。咁我自己都系每日带住嗰个环保袋，系买餸啊之类的。
2: 即是叫做不单止回收啦，仲有源头减废。
1: 是啦，自己都有带定个自备嘅袋出去啦，即是平时上街嘅时候。好，是啦，跟住若男咧，你系几时开始关注环保呢啲嘢噶？
6: 其实我关注环保咧，都系几晚，都系中学时间睇到学校嘅行动之后咧，先至有呢啲环保意识。
2: 搞到好惭愧啊！大家明明都中四啊，中五。
1: 系。
2: 年轻，跟住我冇咁早
1: 咯。我都中学嘅，咁可能你再迟过我先开始接
2: 触啦。惭愧。
1: 系啦，我哋不如下个同学仔咧，我哋问佢啲特别少少嘅嘢咯。就唔系讲几时关注环境呢啲嘢啦，不过咧系可能系问下你平时有冇啲环保嘅小习惯，即系可能好似啱啱啊 Sarah 佢讲有冇自备啲环保袋嗰啲嘢，咁你都可以分享下你平时有啲咩环保小习惯咯。好，你可以讲啦，子贤你好。
7: 平时我会自己带 水漿，同埋用啲環保袋。
1: 好，跟住下一位就係子涵啦。子涵，你有咩環保小習慣呢？
13: 買二手書
1: 咯。哦，係平好多㗎，其實。喂，我見到大家同學仔都岌曬頭咁樣。
2: 教科書，
13: 教科書。
1: 咁其實除咗教科書，可能有其他書都可以用呢個途徑去購買喎。之後即係除咗教科書以外都可以。
2: 或者可以捐，即係有啲飄書咁角落。
1: 係啊，飄書嗰啲都而家都好流行。好，跟住就到嘉興啦。嘉興有啲咩環保嘅小習慣呢？
13: 我都去自己帶餐具。之後飯盒、課室嘅燈。如果我係最後一個走嘅話，
1: 係
13: 關掉。
1: 你係咪通常都最後一個走啊？
2: 為咗
1: 寫翻樓堂，
2: 唔係啊，為咗熄燈。
1: 為咗熄燈，所以最尾嗰個走。啲環保大使嚟嘅你係。好，跟住我哋問埋海欣先。海欣，你有咩環保小習慣啊？
14: 做好垃圾分類。
1: 例如咧，入邊啲分類啊？嚇，你記唔記得先？膠樽。
14: 膠樽。
1: 係。咩都有。
14: 旅館。
1: 啊，即仲有一樣嘅。睇嚟呢位同學仔平時都可能比較少回收喎，不過唔緊要嘅，佢有呢個意識去將啲唔同嘅物品回收，其實都好好噶啦。好，我哋問埋慧敏先，慧敏平時有咩環保小習慣啊？
15: 節約水呢？
2: 哦，慳水。
1: 例如喺咩情況下會慳到啲水啊？
15: 平常洗澡用剩下来的水，然后拿来冲厕所、冲浴室。
1: 这个可能大家都可以学下，我平时都没这个习惯。
2: 即如果在洗手盆下面开了它才可以流下去的。
1: 是的，可能它有特别的储水方法。
2: 我见过有人这样
1: 做。学到东西，学到东西。好，跟住最尾指引，你有什么环保小习惯呢？
16: 出街吃饭的时候尽量在堂食，减少外卖产生出来的胶袋。
1: 咁你而家多數係其實都唔會嗌外賣㗎，日本係咪都係
2: 喺外面食？
1: 喺外面食，但係就唔買外賣。以上嘅習慣呢，你有冇都 follow 啊？平時
2: follow 啊，有啲習慣 follow 我囉，
1: 啲習慣 follow 你，
2: 真係唔知做咗囉咁樣。
1: 你都係囉，咁多位同學仔其實佢哋由中學開始呢就已經接觸環保啦，接觸回收呢啲嘢，咁所以呢一陣間講嗰啲內容咧都好關事嘅，佢哋喺個比賽嗰度咧，其實都有攞個獎嘅。一陣間會再探討下佢哋喺呢個比賽嗰度個內容係啲咩咧，同埋點解佢哋會得獎啦。
2: 都其實都想知多啲，因為佢哋有咁多小習慣啦。
1: 係啊，
2: 源頭減廢又有，咁回收係聽到多啲嘅，都想知佢哋其實點樣深化呢件事。
1: 係啊，應該中學老師都平時有冇都教好多關於環保嘅嘢啊？佢哋都有嘅，
2: 岌曬頭，
1: 岌曬頭，
2: 老師感到安慰。
1: 咁我哋就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啦，嚟到呢个环节啦，听讲咧同学仔有个游戏想同我哋玩，但系咧就得翻五位同学仔啫。
1: 嗯，
0: 系啦，不如
1: 有啲冻，
0: 系啦，冻啦，冇啱啱十位同学仔咁多。咁我哋不如请佢哋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而家仲有边个喺呢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同学仔先啦。
2: 我系子林。
0: Hello 子林。
3: 我系子言。
0: Hello 子言。
4: 我系 Sarah。
0: Hello Sarah。
5: 我系 OK。
0: Hello OK。
6: 我系 Coy。
0: Hello Coy。好啦，咁我哋喺你哋问问题之前咧，咁应该有同学仔都有参加过学校之前举办嘅回收日啦。咁可唔可以轻轻可能用一两句介绍下回收日其实系做啲咩噶 ？Coy， 系。
6: 咁我哋咧整个箱系用嚟储存啲我哋用过嘅塑胶樽啊。
0: 系。
6: 之后到时咧，我哋会储晒班入面嘅回收箱咧，之后我哋就会去落去学校有一个系回收装置嘅嘢。
0: 哦。那個回收裝置是怎樣的？
1: 是聰明的，即是有智能的。
0: 就是每個同學仔都會有機會參與在你的回收日那裡，還是就是可能某幾個年級的同學才會參加的？
6: 我們這一級方科的同學。
0: 方科同學參加的。好，那我們
1: 你問這些是不是想出貓？
0: 是啊，想看一陣間的問題會不會可以略知一二先嘛。
1: 好啦好啦。
0: 好，那我們就請同學仔開始問我們問題啦。是不是 Coy 有問題先？
6: 嗯。
0: 好。
6: 哎，考下你哋啦。你哋有一粒细细地嘅电池啦，你哋知唔知可以造成几大嘅污染？
0: 几大嘅污染啊？好难讲喎，几大？
1: 一个人咁大咯。
0: 咁大，几大嘅污染？一粒电池。
1: 唔系，我谂紧用乜嘢量度？
0: 系咯。
6: 公升啦，公升。
1: 公升水。
6: 嗯。
0: 哦，即系污染咗几多升？即系几多水资源会被污染？
1: 啊，唔明白，你滴一滴落去就成个都已经污糟晒噶啦。
0: 系咪即系可能讲紧整一个电池需要用几多嘅水资源、所以就会造成咗几多嘅污染？
1: 即系制作过程。
0: 系因为应该整电池，定系讲一个如果个电池冇妥善处理，如果抌咗落堆填区嘅话，咁
1: 我觉得
0: 吓岌晒头啦。即系如果抌咗堆填区嘅话，咁可能佢会产生几多嘅污染？但都好难量度噶咁样。
1: Oh, maybe 啊，我估应该系、即系产生咗几多有毒气体。
0: 佢讲水、几多升、啊？即系可能佢一电池佢摆喺堆填区嗰度，咁佢会慢慢可能会
1: 腐化，
0: 系啦。总之佢会变咗唔系一完整嘅电池啦。咁佢入边有啲可能重金属或者其他嘅嘢会流落嗰啲泥土嗰度。
1: 哦，
0: 系啦，我咁嘅猜测啫。但系我实际会排出几多嘅污染啊，或者污染几多升嘅水源咧？我就真系冇一个确实嘅数字嘅。
1: 我谂唔到，我想放弃。
0: 我估一百升啦，
1: 好似好多。咁我求其啦，九升啦。
0: O K。
6: 嗯。
0: 答案系咩啊？究竟？
6: 二十万公升嘅水。
0: 二十万公升嘅水？
1: 一粒电池。
6: 嗯。
0: 系点样？系咯，我哋想知道有冇嗰个解释。
6: 因为佢嗰个重金属，就可以污染到咁多水。
0: 即一粒细细地嘅电池。當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它釋放出來的重金屬可能會影響到二十萬公升的水。
1: 我想一些很無聊的問題。如果二十萬零一，那是不是就沒事？
0: 即那滴水就沒事了。二十萬零一毫升。
1: 可能我不過可能是再多一點就淡化了那個指標就還接受到。我估是這樣。
0: 即係其實個結論就係、大家將啲電池要妥善咁回收，而唔好就咁抌咗堆填區啦，
1: 或者唔好用
0: 咗，係啦，或者
1: 因為有啲係可以重新插電噶嘛，
0: 係咯，可以重新插幾次嗰啲就盡量用嗰啲可能會好啲，係啦，好，我又識多咗嘢啦，好，第二條問題咁又 OK 啦。
5: 我嘅問題比較日常啲，即係我嘅問題係邊種垃圾嘅回收利用率最高？
1: 胶樽，
0: 利用咗系咯，应该系胶樽啦，因为
1: 跟住我唔系咁简单，
0: 唔系、我见到佢
1: 唔系玻璃，
0: 咁可能系铝罐嗰啲
1: 金属底。
0: 我哋先 brainstorm 下先。嗱，首先胶樽可以做啲咩咧？你讲下你认知嘅胶樽可以回收
1: 做衫，
0: 系啦，
1: 再做成胶樽
0: 系
1: 胶袋，
0: 佢問嗰個回收利用率係講緊佢可能呢個膠樽有幾多 percent 係可以再循環，可能咁嘅意思，即係咪咧？
1: 定係講佢可以回收幾多次？
5: 都差唔多。其實嗰個膠樽咧，回收2到3次之後唔可以再回收啦。 利用率唔係好。
0: 反而金屬或者鋁罐嗰啲就可以不斷咁，不斷嘅，但係嗰個回收嗰個次數或者再用嗰個次數可能會更加多。唔識啊呢啲化學嘢。
1: 同埋冇咁容易有好多雜質maybe
0: 哦，咁
1: 我估係咯。
0: 唔知正確答案係咩咧？係咪就係金屬啊，或者鋁罐嗰啲？
5: 金屬類嘅，係金屬類。
0: 哦，咁有冇話佢嘅回收利用率係幾多度㗎？
5: 其實嗰個好準確嘅答案係鋁罐，因為回收一個鋁罐可以節省提煉生鋁所需嘅 90% 能源，之後咧、哦，而且鋁罐可以無限次循環回收，點解唔會尷尬？但係塑膠嗰啲會尷尬。
1: 哦、我有研究過少少啦，
0: 係，請講。
1: 膠樽咧一號咧，
0: 係
1: 係會即係有限次數啦、然後都係有雜質啊，有嗰啲質量咧就會點講咧？有冇雜質就影響佢嘅次數啦。
0: 係啊係啊係。
1: 二號咧就高啲嘅，因為佢係硬啲嘅。
0: 係。
1: 但係都係一個冇雜質嘅情況先可以好多次。
0: 係。
1: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膠同金屬係好似容易冇雜質嗰個，
0: 係咯，
1: 同埋嗰啲中間嗰啲唔會打斷咯，嗰啲結構
0: 係，所以係咯，啱啱唐仔都話金屬其實即係或者鋁罐係可以基本上可以無限次咁樣回收，我相信佢都有壽命嘅，但係嗰個次數應該會比塑膠多好多咯。佢啱啱都有提及過話，可以即係比起用回收嘅鋁，比起重新產生一啲鋁出嚟，可以減到九成嘅碳排放嘛。咁其實鋁呢個回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係。
1: 應該同埋你重新做，應該唔會散咯。
0: 哦，
1: 你用
0: 唔知啊？呢個真係唔明，我哋要再科普一下先，關於呢個鋁嘅回收。
1: 係咯，算啦，我哋過去啦。
0: 好，好，第三條問題有請 Sarah。
2: 咁我都考下你哋啦，其实呢条唔难嘅，即系、其实你哋觉得用过嘅纸巾系可唔可以当回收物咧？
1: 我有听过，
0: 我都听过好似系唔得嘅。
1: 我听过得，
0: 系咩？
1: 有，即系我有识公司咧，佢话嗰阵时话想做咯，系抹手指咯、但我唔肯定依家佢有冇真系推出咗呢个服
0: 务。哦，即系可能。如果是廚房紙啊或者紙巾啊那些就未必
1: 得，紙巾就不是，廚房紙都還好，因為它的纖維比較硬一
0: 些，
1: 所以如果真的有應該是抹手紙、但紙巾不是，
0: 是咯，
1: 太碎了，
0: 是，還有通常都是污糟了先扔的，即是不會有人扔，
1: 抹手紙是你印一印水然後沒有那些，
0: 是咯，是不是呢，即是究竟紙巾是有沒有得回收的
2: 其實是不可以的，好多人以為用過的紙巾是可以當回收物、但是紙巾是如水是會分解的，但是同埋上面都有很多油質或者很多細菌啊，會污染其他的回收物，所以要丟入了垃圾桶是不會被回收的
1: 就算會要啲人真係分得好乾淨好清，
0: 係啦，所以可能你認識嗰間公司而家都唔知道繼續做，
1: 又做，因為你好難咯，你喺洗手間可能設立咗呢個箱，
0: 係
1: 一定有人抌其他嘢落去，
0: 係即係好難確保嗰個回收翻嚟嗰啲物料係咪全部都
1: 乾淨，
0: 或者高質素啦，係啦，都好難確保，咁所以其實回收係有難度喺度嘅，不論係紙巾或者膠樽或者鋁罐，種種嘅回收物都有佢嘅回收嘅難度喺度，好，我哋仲有兩條題目，我哋交俾子賢去問我哋啦。
3: Hello， 想問一下大家覺得有顏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直接抌入普通回收箱？
0: 有顏色嘅玻璃可唔可以抌入回收箱？
1: 咁就關乎佢未來啦。唔係，即係如果
0: 邊個嘅未來？
1: 玻璃嘅未來，如果你有色嘅玻璃，
0: 係。
1: 之後會變成啲咩咧？
0: 都係搞成沙嘅啫，即係玻璃佢最原始嘅狀態係沙嚟噶嘛。咁佢變翻沙住又可以做建築材料，又可以
1: 建材咯。
0: 係咯係咯係咯。
1: 不過我估其實唔得㗎。係
0: 咩？
1: 因為你建材如果透明嘅，你透光度高啲，咁你係個價值唔同㗎嘛，即係攞嚟做建材。
0: 係。咁就做唔同類別嘅建築材料咯，可能
1: 就係。即係佢可能佢哋會保留一個透明乾淨嘅，唔係透光度最好嘅。
0: 都可能
1: 係。分類咯，透明同埋有色咯。
0: 啱啱佢問題就係問
1: 可唔可以
0: 有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抌落玻璃嘅回收箱嗰度？
1: 係啦，
0: 咁
1: 我可以啦，問得係咪先？
0: 我就偏偏要估可以啊！
1: 我估唔可以啊！
0: 好，咁究竟答案可唔可以咧？
3: 係唔可以？
0: 有冇個詳盡啲解釋啊？我哋啱唔啱啊？有冇個解釋？
3: 因為唔同顏色嘅玻璃用點唔同，
0: 哦，
3: 混埋一齊會影響維修成 品質量。
0: 哦，即係如果要回收曬唔同顏色嘅膠樽嘅話，咁喺下游嗰個處理部分就要有好多部唔同嘅機去用唔同嘅温度去處理唔同嘅玻璃㗎喇喎。
1: 即係嗰啲好似炒餸呢，你熟得唔平均。
0: 就用唔晒
1: 就唔食得啦咁。
0: 哦、okay、好啦，唔同顏色嘅玻璃嗰個熔點都唔同，所以就唔可以一次過抌曬落玻璃回收箱嗰度。咁係就係透明嗰啲先可以係
1: 咪？
0: 但係
1: 應該要分開兩邊囉，但係好似冇啲嗰
0: 陣。係囉，我見到坊間有嘅玻璃回收箱好似得
1: 一個囉。應該佢哋下游處理啫、嗯、即係可能下游處理啲人唔好咁樣做。
0: 唔知咧，唔知而家實際嗰個唔同種類嘅玻璃係點樣去回收、嗯、我哋都要再去研究一下先。好，去到最後一條問題，交俾你啦。

0: 实系可以嘅，只需要洗干净，冇油渍。部分碎胶同埋纸质外卖盒系可以回收噶，但如果油渍太重嘅话，咁就只可以当普通垃圾。
1: 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个习惯，即系如果有时真系会用到啲有污渍嘅塑胶嘅容器咧，我都会洗干净，然之后就攞去回收嘅。我自己都有呢个习惯嘅。
2: 我都有试过买外卖啦。咁就外卖拎到翻屋企咧，嗰下系即刻放喺屋企个碟度。
1: 系。
2: 因为啲油咧放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难洗噶。
2: 碟渗入去少少咧，好难洗咯。
1: 系啊，反而可能仲
2: 即刻嚟咯。
1: 系咯，咁如果你要。洗嗰啲外賣盒其實都好困難，即係你又用多水，又用多洗潔精，其實可能變相會嘥得更加多嘅資源。
2: 其實係嘥更加多水咯。
1: 係咯。
2: 因為你洗碗係真係好快可以。
1: 係。係洗膠真係好難。
2: 係叫油到滲曬入去嗰啲真係好難洗。
1: 係咯，諗起都辛苦，所以我覺得而家要休息一陣先。
2: 係好。
1: 我哋一陣翻嚟再繼續。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2: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4: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2: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6: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7: 见晕？你唔舒服咩？
6: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7: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0: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9: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0: 咁犀利！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1: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2: 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13: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去到呢个环节咧，又换咗人咯，
12: 系啦。
13: 究竟有边几位同学仔喺度咧？
12: 同学仔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下边位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先啦。
14: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我系子林。
12: Hello， 子林。跟住。
15: 大家好，我系龙伟文。
12: Hello， 伟文。
16: 大家好，我系日南。
12: 日南你好。
17: 我系 Sarah。
12: Sarah，Hello。
18: 我系徐子豪。
12: Hello， 子豪。
19: 我系嘉兴。
12: Hello， 嘉兴。
20: 我系 Coy。
12: 系 Coy。好，要重新再记过佢啲名啦，咁佢叫晒位。
13: OK 嘅，我都。
12: 系啱，其实一开头咧都有提及过啦，你哋系有参加过一个环保模型设计比赛嘅。咁呢次嘅比赛咧，其实系个主题咧系用一个纸去制作一个大桥嘅模型嘅。咁首先咧，其实系我想知道你哋几位同学仔咧，即系今次又上嚟呢个节目嘅同学仔啦，你哋系点样去分组去玩呢个比赛嘅咧？
13: 我可唔可以估啊？
12: 好啊，
13: 我估系抽签，你估啦。
12: 我估系佢嘅高度。
13: 高度，点样用高度分啊？
12: 可能咁，我哋砌条桥，咁大家唔同嘅视角有唔同嘅。
13: 唔系要组咗先至，即系要你要分咗组，然后一齐砌一个噶嘛。
12: 我乱笠啫，其实。
13: 好啦。
12: 我哋俾同学仔解释下系点样分组嘅，其实系。
16: 我哋十个人系按年级分嘅。
12: 哦，我年级分嘅。
16: 两组中四嘅，一组中五嘅，咁样唔同年级嘅同学可以互相配合，发挥自己嘅优势。完成比赛，
12: 哦，咁你系中四嘅学生，哦，系啦，嘉兴系中四嘅，
17: 我系中五嘅
12: ，OK， 你哋都系
16: 中四，
12: 两队中四，一队中五，咁可唔可以请你哋每一组都介绍下你哋嗰个大桥嘅设计咧？因为都好有兴趣想了解下，我哋交俾边一组想介绍先，就中五嘅同学仔先啦，作为一个大姐姐
17: ，OK， 咁我哋中五嘅组就系。今次用咗主要嘅物料就系报纸同埋 A4 纸，A4 纸主要就系用咗系桥嘅骨架，用折叠同埋卷纸筒嘅方式整成嗰个支撑力好强嘅结构，咁令到嗰个桥咧可以承到好多重量。以报纸就系用咗桥面同埋加固嘅部分，用 A4 纸叠成嗰个三角同埋波浪形，增加桥面 嘅承重能力。咁整体设计上，我哋就尽量将桥嘅重量减轻，而同时都保证到结构够稳，做到嗰个轻心但承重强，用咗最少嘅物料发挥最大嘅作用。
12: 哦，有冇话条桥咧整完出嚟系大概几大到噶？
17: 就系咁。
12: 我、哦、真系根据你嘅手势，我谂应该系15-20 cm 到，
13: 即系细过鞋盒咯。
12: 鞋盒大概系咪啊？
17: 系细过，
12: 细过鞋盒，
13: 细过鞋盒。
12: 哦。
13: 不过我好想知咁有咩指标系为之好嘅桥咧？即系有咩好
12: 桥？
13: 哇！
12: 系啦，你用咗布纸啦，用咗 A4 纸啦，仲用咗啲纸筒系咪啊？咁
13: 即系点样去定义为个桥系一个好嘅设计啊？
17: 真系要睇。越轻同埋够
12: 实净够硬，系
17: 即系支撑力越强。
12: 诶，即系评审系点样去决定你个桥系有冇足够嘅支撑？佢系咪摆啲嘢上去咁样，定系会点？
13: 会摆嘢，
17: 有弹波子
13: 哦，
17: 即系行时里边弹波子越多越好咯，同埋唔可以塌咯，
13: 哦、即系多子过桥，
17: 装到桥即系装到桥里边。
12: 哦，你哋有冇计过你哋条桥可以摆到几多粒波子啊？
13: 摆
17: 350个，
13: 好重喎、啊！
12: 咁多粒咁细个桥仔，一个细个鞋盒嘅桥仔，可以摆到300几粒波子原来咯。
13: 哦，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好好奇，
12: 系
13: 究竟呢一个 idea 咧，系有啲乜嘢令你谂到噶？即系叫做知道佢咁承重力
12: 启发系啊？
13: 嗯，
12: 有冇即系点样谂翻嚟？
13: 系啊，即系唔会凭空嚟啊 ！Oh my god！我諗到一啲嘢閃出嚟咁啊！
17: 主要嘅原理就係三角形嘅支撐力就夠好啦，同埋我哋亦都希望用布紙可以增大嗰個支撐面。
12: 嗯，
17: 所以咧，呢、這個兩邊有兩四隻腿，即係嗰個紙筒。
12: 嗯
17: 同埋咧兩邊有三個形嘅嗰個支撐。
12: 哦，
17: 咁中間就係長方形嘅。
12: 係。
13: 即系得过眼经验之下，
12: 系啦，果然系中五嘅同学仔啊，好有谂法。咁我哋问埋中四嗰两组嘅同学仔先，咁就由子林先啦。好啦，你又讲下你嗰条桥系点样嘅？
14: 我哋条桥其实系差唔多嘅，都系用 A4 纸同埋报纸嚟整。
12: 系
14: 桥墩就用 A4 纸卷成纸筒，支撑力就会比一般嘅纸承用力强多。
12: 嗯，
14: 不过我哋都有自己一啲小设计，我哋。令到嘅桥面比较斜少少，咁样喺波子流入嗰阵时候就唔会倒喺个入口度。
12: 哦，
13: 即系点啊？
12: 个桥面系斜少少嚟噶？
14: 斜少少，
13: 喺边边啊？
14: 斜，
12: 两边，
13: 即系好似拱桥。后
14: 面少少，佢系咁样流，
13: 即系单向，
14: 佢系要自己，系
12: 啊。哦，一个冇得两边通行嘅一条桥，原来
13: 系。即系落山开心。嗯。
12: 哦，咁個結構呢，即係除咗你話個橋面係斜啦，咁你如果為咗令佢變得更加實淨啦，你有冇好似啱啱佢哋嗰組咁樣，即係整啲三角嘅支撐呀，或者係有冇其他嘅結構係有啲細節喺入面㗎？
14: 哦，我哋嘅橋面都係好似佢哋咁樣接成三角形嘅。
12: OK， 咁我哋不如就問埋最尾嗰組嘅同學仔嗰條橋係點樣㗎啦？
19: 我哋係會喺橋同埋橋之間會加啲係交叉咁样嘅支架，之后稳定佢条柱，就可以有效咁防止佢执翻啦，之后会提升咗佢嘅稳定性。
12: 咁系用咩物料嘅？你都用纸定系用其他嘅？
19: 用报纸。
12: 报纸，我即系三组都系用报纸同埋 A4 纸去整条桥嘅，只不过系嗰个设计上啦，或者嗰个结构上都系有啲少少嘅唔同。去調節翻，
13: 但系大細都差唔多。
12: 咁唔怪之你都贏曬三甲啦，
13: 因為差唔多係嘛。
12: 咁有冇話你哋揾到嗰個秘訣？點解你哋可以頭三名都攞曬咁威水嘅？係我啲小秘訣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下屆想參加呢個比賽嘅人都可以參考一下啊嘛。有冇啲成功嘅秘訣啊？
17: 主要就係我哋嗰個結構夠輕咯，因為其他組嘅設計可能用太多。A4 纸啦，因为佢嗰个计嘅比例其实系你本身嗰个结构嘅重量，同埋除咗嗰个波子承重嘅数量，咁最后嗰个 percentage 就系最大，预大就系可以攞到高分。
12: 就系你除咗用报纸去试过砌呢条桥之外，有冇试过用其他嘅物料去砌过呢条桥啊？
17: 其实主办方只系
13: 定咗。
17: 是定了是 A4 纸或者 A4 纸。
12: 咁即可能下屆就未必可以參考到呢個設計，因為要唔同物料嘅話，佢承重。
13: 哦，即係年年都唔同㗎。
12: 是第一屆嚟嘅呢個係，
13: 啊係啊，
12: 唔知咧，我唔知啊。
13: 哇，我個腦已經係咁漂浮緊條橋點樣整啦。
12: 係咯，完全冇 idea 係點樣用啲字寫條橋。
13: 唔好意思，我已經有好多 idea。
12: 係咩？
13: 不過咧，真係唔可以再留喺呢一度啦。
12: 好，我哋喺邊度啊？我哋喺邊度？
13: 去下一個話題。
12: 哦，係咪要跟隨佢學校嗰條循序報道去㗎？係
13: 啊。是啊
12: 喺聽講你哋學校咧，今年咧有個叫做循序報道嘅活動啦，咁就係利用咗學校啦喺山上嘅特點嘅，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循序報道究竟係啲咩嚟嘅咧？
19: 嗯，咁循序報道係我哋學校一個好有特色嘅活動啦，因為學校佢係喺山入面嘅，
12: 嗯，
19: 咁周圍佢嘅環境咧都係好靚嘅，有好多植物啦，同埋自然景觀。咁活動咧就係由老師帶領我哋一齊去行山，之後一邊行山一邊認識沿途嘅植物，感受大自然。咁呢個活動咧係唔單止係可以鍛鍊身體啦，仲可以令我哋更加了解身邊嘅生態環境。
13: 嗯，有冇見到啲咩特別嘢？
19: 有，即係話嗰啲木棉花。
13: 嗯。好啊，有冇執啲翻屋企？我之前咧唔記得咗，咪學校附近啊，即係都有啲木棉花樹。
12: 嗯哼，
13: 跟住飄落嚟咧，我係即係地下勁多木棉花，
12: 係啊係啊，
13: 一衝過去咧就全部咁飛起咯。
12: 哇、哦，好有畫面啊，成個
13: 係啊，啲同學一定有咁做。
12: 咁成條嗰個循序報道咧，大概幾長都要行幾耐㗎？
19: 嗯，都要行20分鐘。
12: 哦、即係每日翻學都要行條20分鐘嘅路先可以翻到學㗎。
19: 咁又唔使，
13: 因為佢哋活在當下咁慢慢行啫。
12: 咁佢更加唔止20分鐘啦，即係佢行得快，可能就20分鐘嘅話。
13: 正常咯，正常。
12: 哦，即係成公里嘅咯，
13: 要，因為叫清靜。
12: 有冇話即係除咗木棉花之外啦，有冇見到啲好奇趣嘅動物？有冇見過㗎？有冇印象啊？大家都。因為香港嘅山上其實都有好多特別嘅，可能雀仔啊，或者係一啲。松鼠都有機會有見到嘅，因為香港都
13: 松鼠，我覺得未必有。
12: 松鼠可能未必喺葵涌嗰邊有，不過喺其他地方、香港其實係有嘅。
13: 應該蜜蜂咯，蝴蝶咯。
12: 應該係呢啲昆蟲應該都有唔少嘅。
13: 係咯，有冇見到花？即係除咗木棉花之外，有冇啲四季唔同嘅花？
19: 三角梅。
12: 三角梅。
13: 即係三角形嘅玫瑰。
12: 唔係玫瑰，花啲玫瑰，花啲玫瑰喺山上面。
13: 三角梅係咩嚟㗎？
12: 你形容一下個樣子給我們看看。
13: 是咯是咯，
19: 真
13: 是三個形的，
12: 不知道妹妹地是什麼色的？
13: 梅色，
19: 梅紅色，
12: 梅紅色，
13: 梅真的。
12: 哦，即是這個三角梅是經常會在這條循序報道那裡找到的。
19: 是，即是一路下去就是這
12: 樣。哦，
13: 哦，我的腦袋在飄浮緊三角梅咩樣㗎？
12: 係你話出啲咩？
13: 即係好似嗰啲啤牌嘅梅花咁樣。
12: 我都係咯，諗緊可能係咪即係有三個花瓣咁樣嗰個梅
13: 花？唔知啦，
12: 知
13: 翻去睇下咯。唔係行呢一條步道，你咪睇到咯。
12: 咁係咪老師會帶你哋去行呢條步道㗎？定係你哋可能自己組團每日放學都會去行嘅？
13: 嗯，
12: 係點樣㗎？
19: 咁我哋就係每個星期都會有老師同我哋去行。咁如果係同學自己想行嘅話，咁我哋都會約上朋友一齊去行。得閒嘅時候，
12: 咁、老師喺講解嗰陣時，佢會唔會都介紹好多條步道側邊嘅花草樹木啊，或者其他見到嘅所見所聞都會同你哋分享？但係你哋會自己去觀察，然之後自己再去先問嗰個老師嘅咧？多數
19: 會同我哋講嗰啲花啦，之後佢會同我哋講啲詩啊，又或者係周圍嗰啲樓啊，又會自己同我哋講香港嗰啲歷史啊。
12: 嗯，又寫詩添啊！
19: 嗯，
13: 可唔可以讀一首？
12: 系咯，
13: 讀幾句咯。
12: 我吟個詩俾我哋聽下。
13: 系咯，
19: 有啲同學就即興寫咗幾句關於
12: 咁犀利，即興寫詩。
19: 文筆好好，覺得
12: 係
19: 寫咗關於春天同埋木棉花嘅短句，譬如木棉開遍山邊道，春風大露到窗前。
12: 哇！已經成個畫面出曬嚟啦，
13: 詩意
12: 係好有詩意。唔知道我哋下次去行呢度循序報道嗰時候，會唔會都有突然之間靈感觸發，可以諗嗰啲詩句出嚟咧？
13: 係啊，你諗住三角梅先咯，
12: 未
13: 有人寫。
12: 可能你遲啲要作一首三角梅嘅詩。
13: 我唔可以再諗嘅，頭先講咗好多咧，呢啲設計上嘅 idea 咧，
12: 係
13: 咁樣諗咯。
12: 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啦。
13: 好啊。
12: 我哋就而家聽下小環節
5: 自然學。
20: 自然科學。
21: 自然學
7: 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有时歌词入面会有一些未听过的词语，我阿 N 都会上网看看它的意思，既可以帮助自己理解歌曲，亦都可以趁这个机会等自己学识新词语。最近听到一首歌的歌词用到云霓月照这四个字，所谓云霓其实是什么来的呢？云霓这个词语曾经在《吕氏春秋·季夏纪明里》出现过，其日有斗食，有倍月，有云霓，所指的是太阳或者月亮形成的光云。光云通常在太阳或者月亮的周围出现，是阳光或者月光穿越悬浮在大气入面位于高空卷层云的冰晶，经过折射或者反射过程所形成的光学现象，形态可以是白色或者彩色的光环、光弧或者是光斑。如果是彩色的光环，色彩是内红外紫这样排列。在现代气象学发展之前，包括光云在内的大气现象会被当时的人用作经验法则的气象预测基础。日云和月云在古代被视为落雨的前兆。苏洵的辩奸论有一句，月云而风，楚润而雨，因为月云由高空卷层云的冰晶折射而成，卷层云通常出现在冷暖空气交界不稳定区的前面，所以古代人认为观察到光云其实是表示天气即将转为不稳定的云雨形态。至于日云，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通常不会出现超过半个钟，如果日云持续超过两个钟，就有可能是天气恶化的前兆。今集我们自然学到云霓所指的光云是怎样形成，光云的形态会受到冰晶的类型、晶体排列方向、冰晶的移动和太阳仰角等众多因素影响。我们下集看看光云到底有哪几种呢？
11: 郑律韵、林奕恒，六天工作，
13: 翻嚟
12: 六天工作，
13: 你个节目尾声啊，不过依家好热闹，又翻晒嚟啦，大家
12: 都系有好多同学喺度嘅。
13: 嗯，究竟大家好似个个都喺度睇住大家，
12: 笑容满面，大家都好似好多嘢想分享。
13: 系咯，究竟系边个讲先呢？
12: 我見到 OK 佢好似已經好興奮，想分享今次上嚟開咪嘅一啲感受啦。係啦，不如就由 OK 講先啦。
13: 嗯 ，OK，OK。
16: 講頂啦！
13: 今次你開咪咧，係咪你第一次開咪？
16: 係啊，係啊，第一次。
13: 哦，哇，點樣？緊張？
12: 感受啊？
16: 好緊張，同埋有啲怕醜。
13: 怕醜我都 feel 到，
12: 覺得你怕醜喎。
13: 點解我 feel 到喎？
12: 佢好開朗，好似係好多嘢想分享。
13: 微微咁樣笑，即係佢又開心又怕醜嗰種感覺。
12: 咦，咁有冇話你嚟緊咧？其實都係想喺環保呢方面啊，再做啲咩嘅新嘅發展啊，或者之後揀科或者大學揀科都可能都會想揀翻一啲環保相關嘅科目㗎。
13: 或者再起條橋出嚟。
12: 係啦，
16: 有冇啲有呢方面嘅打算？
12: 嚟分享下。
16: 首先我係揀咗物理同埋地理嘅。其实这个呢好适合环境这方面发展。而且今次这个活动令我更加清楚一些环保的东西。之后呢我都好想知道多些关于环保。
13: 即是如果揀科大学会不会有想过揀什么？
16: 想揀一些
13: 建筑。
16: 建筑那些。
12: 我先参加这个起桥的比赛啦。
13: 叫做热下身先。
12: 是啦。好，我哋問埋下位同學仔啊，睇下你今次有啲咩感受，或者之後有啲咩未來動向想同大家分享啊？有請。
20: 我覺得好
13: 緊張，
20: 緊張，
12: 係呢個聽得出嘅，好激動添啊！點解咁激動嘅？
13: 第一次開麥，好開心。
20: Yes。
12: 哦， 咁有冇话未来系想有啲咩发展嘅或者动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关于环保嘅，
20: 因为我拣咗地理同物理，
12: 哦，都系地理同物理科，系啦，
20: 地理同埋环保息息相关。
12: 嗯，
20: 我会坚持环保嘅习惯，用自己嘅行动影响身边嘅人，一起为环保出一份力。
13: 嗯，咁
12: 非常之好。
13: 如果你读呢两科，系咪又想做建筑啊？
20: 冇。
12: 有冇话目前都有啲谂法，话想之后读啲咩嘅科目或者大学嘅话？
20: 同环保有关嘅。
12: 环保有关嘅，即系可能系环境科学啊、生态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同
13: 科学同物理都有关噶。
12: 有。
13: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地理同物理可以整咗一个环保科学出嚟咯。
12: 因为环保其实实在是涉及太多，可能有关于能源又得，讲紧啲物料去回收又得，或者是节能又得，有很多新嘅科技，咁其实都同环保有关嘅，所以其实环保就系咯，物理一定是游喺入边啦，地理都有嘅，我相信系。
13: 即系都系啲比较硬件上嗰啲，可唔可以咁讲？
12: 系咯，呢啲就硬件上嘅，软件咧就系靠呢位同学仔佢点样去为环保呢度去出一份力啦。
13: 嗯，
12: 好，咁问埋下位同学仔啊，你有啲咩感受啊？今次上嚟呢个节目，
0: 第一次上电台，
12: 嗯，
0: 一开始有啲紧张，
13: 嗯，
0: 但系主持都好热情，慢慢就放松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学校嘅环保活动同埋自己嘅心得，都好开心。
13: 嗯。
12: 咁有冇话嚟紧都想系喺环保呢方面有啲咩嘅发展噶？你其实系咪本身都对环保好有兴趣噶？
0: 系啊，平时我都会回收一啲水樽，之后设计啲嘢喺水樽度
13: 设计，即系叫做种啲嘢喺里面咁咯。
0: Yes，
13: 嗯。
12: 哦，呢个又是另一个我哋叫做升级再造的一个，不是升级再造的，即是将啲物料物尽其用啦，其实都系，将个本身可能要抌嘅胶樽，跟住将佢赋予一个新嘅意义啦。系啦，我见到其实好多同学仔咧都争住想发表，但我哋真系时间有限。
13: 系咯，
12: 咁不如我哋就再一次多谢十位，系啦，咪后再同佢哋去慢慢交流啦。咁我哋就再一次多谢十位嚟自葵涌循道中学嘅同学仔上到嚟今集嘅节目啦。嚟到节目尾声，不如嗌翻声节目嘅口号先。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涉及至少40000几人。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们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那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那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呢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呢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样呢，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亦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5: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6: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么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呢，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呢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5: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8: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号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号至26号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号至29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每户最多4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约。消息说，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午每节各4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4个钟头。消息又说，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5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
9: 我哋喺上次嘅观察当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会攞咗佢哋一啲嘅个人嘅贵重物品啦，或者系值得纪念价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达，都希望今次会唔会考虑攞埋其他一啲嘅个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细型嘅家电咧。对于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应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執拾是表示歡迎的。
8: 羅曉峰又指，吸取上次經驗，上樓安排涉及很大的體力勞動，關愛隊會盡量安排足夠人手為居民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7: 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个月12号和20号的两场业主简介会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强调有充足名额给所有业主出席。 合安会在简介会前透过短信发送网上简介会的会议资料至业主的注册电话号码。合安话收到个别业主表示遇到技术困难，相关业主已经接受转介，关爱队会提供适切协助。如其他业主需要协助，可联络一户一社工或者透过网站与合安联络。民政事务总署会安排各区关爱队提供协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10: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话，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话，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至今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大量学生和教职员用户资料有外泄风险，涉及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等。在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傍晚6点，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涉及至少40000多人，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和成绩怀疑外泄。公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邓永林报道。
11: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纪录。 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五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12: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见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11: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明林报道。
7: 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卢晓山报道。
13: 伊朗传媒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又说，美军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没有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传媒其后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 佢又话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嘅战争准备程度系1000%。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违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佢强调，今次改革系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唔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1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恩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15: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亦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14: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16: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的条例费用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安排嘅。喺我的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的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14: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0,000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17: 而家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係咁样比较呢係有啲问题。冇人呢係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14: 卢总又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16: 随住个人口老化呢，確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呢，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14: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三，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分析话，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韧性，强化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8.2， 低过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是报49,716点，升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本港方面，港股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近0.9%，成交金额是超过2,700亿元。恒指全个星期累计升幅大约是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20: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咗一個回吐咧，呢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

0: 幅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0: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政府说今次的发行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超过30个市场的环球投资者广泛参与，录得总认购金额大约是2390亿港元等值，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8.6倍。憧憬中美元首会面、美伊达成协议等，近日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6.8关口，创超过3年的新高，在岸价就收报6.0817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微跌2点指。分析预期短期人民币可能会升至6.7866对一美元。任浩峰报道。
3: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3年高位回落，报6.8502对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指，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6.8对一美元关口，创超过3年新高，之后在6.8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6.81对一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话：，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6.7866对一美元。
4: 真系确实到喺下个星期就会见面嘅话咧，已经对比之前嘅状态为之好咯。咁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几友好嘅气氛去进行啦。市场个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嘅汇价嚟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喺度咯。短线可能你话进一步挑战嘅位置咧，可能6.7866对一美金附近嘅位置先，12个月人民币嘅目标咧可以挑战到6.75对一美金嘅水平咯。
3: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唔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嚟讲系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0%，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经调整盈利就可能显著倒退。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5: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0%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

0: 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1: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前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他们那边都会执重于翻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方面嚟讲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0: 温钢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点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49,680点，升83点；标普500指数报7,387点，升5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超过2,7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43点，跌2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00，跌9.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21.74美元，卖出价4,722.83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4: ？Why not both？
7: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6: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7: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6: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典，我 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咧10:39嘅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五晚上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由而家开始直至凌晨2点咧，都会喺直播室度陪伴住你，咁啊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咁啊预告一下咧，咁啊今晚相聚嘅时间，我哋听嘅歌曲啊，首先带俾大家咧就有新海泉加上宝姐李宝莹咧，咁啊当年冠录唱片嘅歌曲啊《血染嫁妆衣》，咁啊稍后咧就有十昼。严嵩咁啊，阵容方面鼎盛啦吓，三位都系鼎鼎大名嘅大老冠，包括咧龙哥李龙啦、田哥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啊。咁啊，稍后嘅时间仲会带俾大家柳毅传书之洞房，有田哥新剑郎加上李凤嘅歌声。咁啊，喺凌晨12点至1点期间，带俾大家梦回牡丹亭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我哋龙翔剧团嘅录音，卢允贤、张雪丽、沈耀雄、陈炳球、陈少燕等人嘅歌声。好啦，喺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同大家欣赏第一首歌曲先吓，《血染嫁妆衣》带俾大家就有宝姐李宝莹加上新海泉嘅歌声，一齐欣赏啦。

0: 兄弟家务不行咯，虽然上嚟就虽埋一堆，你个妹啊，三朝回门之日，佢竟作出长空恨啊！
1: 吓，你讲咩话？
0: 讲起只收卡咯。提起你妹，真啊下知，激到我真眉突麻眼，唔知佢个老母将佢点样生。

气到我七马笑，生啊下意，想把对奸夫

0: 无烈女姬，身为竟然之用啊！
1: 就系我送俾你嗰本咧，我仲写埋你个名喺上边，有你个名。哎呀，哎呀，今次阿爹害死你啦，女。
0: 爹，点解你无端白白话害死我啫？
1: 梗系你个衰妹，因为你发现咗佢奸情，想将你毒死啊！咁样反而毒死你自己阿妈，阿爹，阿爹。

一曲咧选自咧粤剧《宝剑重辉万丈红》当中咧吓，咁啊由老妇探个女监嗰段咧吓，咁亦都系将佢咧撮成一段嘅歌曲咧，系当年咧灌录成唱片，咁啊成为今日我哋啱啱欣赏过呢一首嘅歌曲咧《血染嫁妆衣》。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宝姐李宝莹啦，加上新海泉嘅歌声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咁一阵间咧喺新闻之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龙哥李龙、田歌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咧一个好好嘅组合，带嚟一曲咧就十奏严嵩啊。咁啊，除咗咧今晚咧有呢一个嘅歌曲带俾大家咧，当然咧喺凌晨1点后咧都会有地方戏曲，有粤剧时段啦吓。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噶，咁啊要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留待咧喺凌晨1点后咧紧贴住我哋，咁啊带俾大家不同嘅歌曲。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咧提一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噶。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啊。明日初期咧喺明日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对对时间，我哋听一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公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施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游泳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收听个新闻报道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当然要继续啦。咁啊，今晚喺星期五晚上戏曲之夜陪伴住大家，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啊，咁啊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亦都有咧我哋嘅地方戏曲时段。咁啊，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嘅粤剧时段咧，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柳毅全书啊。咁啊，当中咧亦都有两段歌曲，包括咧龙女牧羊。和湖滨识别的有邵水蕉等人的歌声，喜欢欣赏柳毅全书的朋友今晚千万不要错过了。将时间带到晚上11:0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天气方面这几天都是阴晴不定，天气不稳定，带定把遮在身就稳阵了。在这个时间要介绍今晚的歌曲，稍后送上一曲的柳毅全书之洞房，有田歌新劍郎加上咪姐李鳳的歌聲啊。咁喺呢個時間呢，帶俾大家呢個組合呢都係嘩頂尖組合啊。帶嚟一曲呢，首先帶大家熟悉地而且耳熟能詳嘅歌曲啦，十奏嚴嵩。咁當中呢演繹海瑞嘅呢就有龍哥李龍啊。田歌新劍郎呢就係飾演呢個家政帝啊。咁仲有心國廖國森呢就飾演呢一個嚴嵩啊。咁事不宜遲啦，咁當年呢灌錄呢首歌曲呢入唱片嘅時間呢，詞曲的整理就有田歌新劍郎的心血。好了，事不宜遲了，為你送上一曲的十奏嚴嵩，一起細意欣賞吧。

夫衣莫松，威激人神去倾朝野，主上也让我三分。今天乃索望之期，主上不久临朝，我得排班功效，有钱主上。

0: 还水，还还水，
1: 听一首。众卿家，今乃朔王之期，孤王亲自临朝，右本上奏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0: 主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场
1: 平身过一晚。
2: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得账算账。海水无端吸报我儿，还在督察院督打老臣，还把西宫乱月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1: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督打太师，还将西宫的乱月碎毁？你可知有罪啊？
0: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谁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1: 啫。开卿家，念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是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事推一查。
0: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为君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0: 问你个头颅有多斤呢？红海瑞书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1: 啊，就送这侄。

0: 怕风，头可断系滋味穷，自古良臣轻一时，欺哥力胆周易松，
1: 嗨你嘴，你走我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啊？

0: 太西呀、啊！海瑞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1: 这
0: 是否真有其事呀、啊？
1: 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波海，
0: 波海，
1: 波海，
0: 波海，
1: 波海，
0: 如此上掠奔波海
2: 啊！两本波配嘛，用亲仔周

0: 遂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啊？
1: 丞相，必无其事啊！

0: 他两鬓拨开
1: 啊，拨开嘛，
0: 拨开呀，
1: 两鬓拨开
2: 啊，
1: 又将两鬓拨开嘛，
0: 开岁呀，你又来劳夫何来呀、啊？
1: 微臣烦忧。见赵檀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爷、啊

0: 太空太空最惨饥民受冻。
1: 兴建照叹，不过为转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
3: 海瑞敢言还。

0: 罪免了，查了杀定。
1: 怎么讲？江城查了杀定嘛？
0: 哼，未曾还休。

0: 难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提，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之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若老臣居廉一载，赈济灾民就算啦。
1: 就命太师捐廉一载，不得张嘛，不会。

0: 何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高拉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知无过，还众有功啊！
0: 哦哦，太师言来有理，十本不悔
2: 啊！
0: 十本不悔啊！
1: 太岁啊太岁，你哋司棋到了吧？插刀抽画下，都冇打仗，天之无红，金亮披杀锁。

0: 了主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
1: 其国安在，
0: 国在主上。
1: 偷何以国在国王？
0: 保错，知府之国国在按察，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又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

水。

0: 追神，何以心悲动啊？
1: 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私通倭寇而立院包抄，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被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佢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0: 平生来。

0: 眼神推出执案。
1: 对上一号兵啊，我又姓王又姓孔，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后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实，请主上开恩，守信用，守信用啊！
0: 是的嘛，
2: 哎，
0: 孤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啊，唯有赦免李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勾等你乞食残羹送啊！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戏众王，戏众啊国事已调图，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忠，表征忠。

0: 同大家一起欣赏过这首歌曲《十昼严嵩》，带来有李龙、新剑郎、廖国森的歌声。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晚上11:38，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听一听宣传声带。
1: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2: 好的歌我们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2: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3: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睇止，无人知晓的心意。
2: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Fest， 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4: 想用歌曲前程，
5: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4: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4: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00至10:0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1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咁喺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嚟到晚上11:48噶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晚上11:41，更正啊吓，嚟到晚上嘅11:41，咁啊要留意咧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时分嘅2:30啊吓。咁啊，现在嘅时间系晚上11:41，咁啊要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时分嘅2:30啊，咁啊啱啱发出嘅雷暴警告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亦都吓一吓亲呢位主持人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气亦都变得唔稳定啦，雷暴警告生效噶啦，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敬请大家留意。好啦，长戏之余咧，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送上呢首歌曲，关于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故事，最后当然撮成好事啦，带嚟一曲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啊！送上有田歌新剑郎加上咪姐李凤嘅歌声，一齐欣赏啊！

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家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骨。

0: 有义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伊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田歌新剑郎加上美姐李凤合唱咧《柳毅传书之洞房》，即系花好月圆嘅一段啦。
1: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瓊斯指數係報49662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3點，係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5，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6.32美元，賣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 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是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是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大家收听过咧凌晨12点新闻报道之后咧，带大家翻翻嚟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咁啊，除咗有粤曲欣赏之外咧，继续带俾大家咧喺凌晨1点后预告一下先。凌晨1点后就带俾大家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柳毅传书》。咁啊，当中两段嘅歌曲咧，包括有《龙女牧羊》啦，加上《湖滨惜别》嘅，咁啊有笑水蕉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稍后唔好错过凌晨1点后由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嘅《柳毅传书》啦。好啦，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点10分嘅时间啊，雷暴警告生效噶，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2点30分。咁啊，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30分。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88%啊。咁啊，睇下天气情况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噶，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啊。咁啊，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喺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是吹强风的。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日间炎热。虽然去到正午的时间这几日都好像特别热一些，但是日头和夜晚的温差都比较大，大家都记得要加紧要加衣保暖，因应自己身体需要穿多件衣服，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当然听歌都开心啲嘛吓，咁好啦，呢个钟头里面咧就带嚟呢一个当年咧嘅唱片歌曲，亦都系咧我哋香港电台咧龙唱剧团嘅歌曲选之一啊吓，《梦回牡丹亭》。咁啊，当中咧冠六成唱片嘅时间咧，喺唱片嘅封套上面咧有好多嘅介绍。咁啊，除咗有故事方面啦，大家都熟悉牡丹亭嘅故事，亦都关于柳梦梅啦，同埋杜丽娘嘅故事啊。咁啊，当中呢一个唱片咧，当年咧就由阿次叔卢家次咧领导香港电台国乐队咧伴奏噶。咁啊，当中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多位咧，我哋当年咧龙唱剧团嘅精英前辈啊吓，咁啊当中咧就有张雪丽咧饰演杜丽娘啦，尹贤姐卢尹贤咧饰演柳梦梅啊，陈少燕咧饰演春香，陈炳球咧饰演杜宝，咁啊仲有花神咧就系沈耀红嘅歌声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喺呢个时间咧开始欣赏我哋当年咧香港电台龙唱剧团嘅录音《梦回牡丹亭》。

怕

0: 姐，不如我先返楼房，免引起老爷有怀疑之念啦。
1: 春香。

0: 好啦，一齐收听紧咧就系《梦回牡丹亭》嘅上卷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有香港电台弄唱剧团嘅当年嘅录音。咁啊，欣赏紧咧有张雪丽、卢允贤、陈少坚、陈炳求、沈耀雄等人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2。要留意咧天气嘅转变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咁另外咧，之前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咁啊，重复一次咧天气嘅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咁同时之间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2:30。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为大家咧播放呢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梦回牡丹亭》嘅下卷啦。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小姐，知你饱读诗书，可否借六柳题诗作雅还消遣？
5: 题诗呀，初次相逢何来雅兴，还须得夸你诗艳啊。
4: 小姐你太拘礼了。

0: 是怀春少女，我是公子多情，今日有幸相逢，只应一倾为苦啊，
1: 不知神女无

0: 便无风消瘦。
1: 我是一片情深，你又何忍拒人于千里？
0: 但我不至于家

0: 但愿长住温柔乡。
1: 收藏。

0: 来人，来人，来人，
1: 爹爹慢福，
0: 你刚才说到瘦，实在是瘦什么？
1: 爹爹，女儿说到瘦，是瘦发停针到花园消遣。
0: 喂，女子姐，自当三步不出闺门之外，不应擅入花园。
1: 女儿下次不敢。

0: 生莫为污所染，所谓名门出归受，远属又良言，倘有答错如行差，家声名如损。
1: 那怎答错如行差？

好啦，咁啊，继续咧，除咗啊《梦回牡丹亭》之外咧，仲有一首歌曲带俾大家咧，有靓似白羽唱嘅《刀光剑影》《道残宵》，一齐欣赏啦。

0: 为受杀，我直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捷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捷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
4: 㗎。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9: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10: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都扣连起嚟。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Call 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2: 我哋係
13: 五台小編小隊，
12: 逢星期六下午6点20分，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14: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2: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15: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咗力量果实嘅人可以获得超强大嘅能量喎、啊，等我试下先。
16: 咪住啊，呢、這个系
15: 食完咯、啊，点解我仲未感觉到力量嘅？
16: 呢粒系奇力量果实嚟噶，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1点嘅奇力量，有唔同嘅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品。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17: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8: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7: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8: 咁犀利！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午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9: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17: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9: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17: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20: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睇似，无人知晓的心意。
17: 逢星期五早上11点1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2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收听过咧凌晨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嚟到最后尾一小时啊，咁啊稍后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柳毅传书》。咁啊天气情况咧值得大家关注啊，咁啊要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噶。咁啊另外咧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是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敬请大家留意。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炎热啊。好啦，同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啦，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送上粤剧时段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传世。流年传世呢，是根据唐朝时代李朝晖的小说《流年传》而改编的。其中呢，龙女牧羊是讲了搿能介的故事。讲流年呢，路过了金吾庵，辣辣冰天雪地里，听到一个女子哭得非常之的悲伤。伊细细的问下来，才晓得伊是洞庭龙女，嫁拨了金吾王子。夫婿呢对伊勿好，伊个小姑子呢又非常之的凶悍，经常要折磨伊。辣辣雪地里向看羊，呼救无门。刘妮啊，对伊非常之的同情，而且呢，愿意代为传世拨洞庭龙君。阿拉一道来欣赏。

0: 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万年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闻闻。我与他素马平生，真天交谈，天色将晚，万事滚入要紧。
1: 爹娘啊，
0: 恐怕是此辈上天有蛮多委屈，我岂能不闻不闻啊。小娘子，你因我在此地哭，
1: 君子还不声音吧。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质之人，自古到为难相助乃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言讲，听说与你本有接受。
1: 看这位君子倒有一念心肠，我不勉强满腹苦情相告于他，我能借此风声也未可知。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羊，
1: 是比三千只羊。
0: 不是羊又是什么？
1: 实不相瞒，此乃金乌龙宫隐喻的鱼骨。
0: 鱼骨，古传渡过几代是羊的羊，是此时来小娘子你，
1: 我也比三千只女。

来自洞庭龙君的公子，谁进了？不过，怪问过。

0: 君子生来压你之事，我则因此为尊故乡大恩大德，没此难忘。
1: 小谁一家万夫，不知怎样经得龙宫。
0: 那洞庭湖泊有所古庙，庙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神雀。我这里有做一只君子一只，即是三乡，只有人将前来接应。
1: 此次小谁接个起应？
0: 君子满足，
1: 公子晚于无言。
0: 上礼问得君子心事，
1: 宋氏要紧不问也罢。
0: 万望君子留下大名，三娘子也好报答。
1: 无为积困无虚报，
0: 虽为岂能不知名，定要亲。

庆吧。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流年传世当中的龙女模样。接下来呢，请大家要欣赏下一出，就是《武兵惜别》。刘念成功的将龙女的求救信呢送到了洞庭，龙女啊顺利的被救回了洞庭。龙女对刘念的正义不求报答，深为感动。了送刘念返回的辰光呢，对伊的为人更加的敬重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武兵惜别》。

0: 不着，就请公子吏部留你高日，
1: 待我再送一程，
0: 这太不官道了。
2: 公子一片真情，先生何必叹气？
0: 是此时来，公卿不知重名，公子卿，
1: 君子卿。

0: 亲子，你我分别在即，我今晚随就与君见迎，
1: 虽在宫中盈盈一座。
2: 先生，这也是公子一片圣地。
3: 是此时来，
2: 恭敬不知从命。
3: 呵，只得讨少了。
0: 只想去酒来。
2: 是。

叫清静。

0: 下，我是有旨意随我叔叔为公。
1: 各位听众，今朝来了月节欣赏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传世。今朝的节目辰光又到搿搭差勿多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趟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重新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数报49,618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换安市买入4,725.72美元，卖出4,726.9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1: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啊，农历的3月23日的了，看看时间去到凌晨的2点09分的了。咁啊，我哋嚟紧嘅三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吓。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涛陪住大家个噃。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啊吓，李慧涛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杨海凡唱出嘅《西流恨》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林家星同埋陈浩求合唱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莺》。火眼提莺先系嘛？火眼提莺啊！咁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白雪仙、梁成波、靓翅膀、任冰儿、陈锦棠合演嘅《再生回忆之灯坛诡辩》啊！而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方神》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咧，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啊。新剑郎饰演陆游啦，邓美玲咧就饰演黄春娥嘅噃。黄春娥咧就系陆游奉母命再娶嘅妻子啊，系一个温柔。非常之温顺之意嘅女子嚟个噃，系啦。咁而当中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有一日啦，就陆游就偶喺沈园偶遇唐婉啊，百感交集，提词《钗头凤》一首，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愁怀落寞，咁啊，经春娥一番嘅劝慰啊。就最后咧就免去咗呢一个嘅消沉啊，咁啊积极翻啦人生系嘛，但系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咧。

春和齐呀、啊。

0: 女归来，三姓言语往事，是否为妻有不是之处呀？
1: 非呀非呀，妻呀，在这几年来你对我百般体贴，

0: 出来，对为妻为你分忧。
1: 是今日偶游城南沈园，巧遇唐苑表妹，与她在庭前小聚。

0: 佢黯然离去，顿挑起我旧恨新仇。唉，便再壁上题词一首，故意辞归啫。
1: 哦，壁上题词。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钗头凤之春娥劝夫》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杨海凡唱出嘅《西楼恨》啊。

无心孤月色，又恨灯西楼。

0: 刚才欣赏过歌曲呢，就由杨海凡饰演李侯主李煜嘅，为大家唱出《西流恨》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厄特发现是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是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 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9: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0: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1: 香港电台。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你会陶陪住大家。咁啊，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李伟台喺度咧，其实不知不觉啦吓，其实为大家吓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时间已经超过10年嘅时间啦。咁啊喺呢10年入边咧，咁啊首先要多谢咁多位听众一直嘅支持啦、鼓励啦，同埋包容嘅。咁喺呢10年入边咧，亦系遇到唔同嘅状况啦吓，或者自己嘅身体啊，或者系喺节目上边啊，咁啊都大家咧，我知道咧都非常之包容我啦，同埋支持啊。咁啊，首先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谢咁多位嘅听众啦。咁啊，嚟紧嘅时间咧，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希望咧就拣选更多靓歌送俾大家啦吓。咁希望大家咧就中意咧我所拣嘅歌曲啊。咁啊，多谢大家先。好啦，咁啊，事不宜迟，继续翻嚟咧，继续为大家送上靓歌啊吓。咁咧，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林家声同埋陈浩球唱出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0: 三妹咯，
1: 云姐，云姐，你冰胁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0: 久病难求灵药，但得见王一面，我已病减其半，何须再觅

0: 水即尘发愁书，元宵后又传赤素，清明前再寄寸间。
1: 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书。

0: 近放学后啊。
1: 唉，想我赴闲两月，正为生活而愁，又何忍对病中人？

0: 我在华阳严处公职，生活上佳。系啦，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唉，叫晒妖王，女儿身挂，有何人对沈郎直说呢？
0: 啊，
1: 清君佢
0: 点啊？

0: 女儿书信拆月也无妨。母亲大人膝下一只黄狼借势、
1: 啊、哦，云姐。

女儿可有归灵？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同埋陈浩球唱出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5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4:45噶吓。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和陈丽云唱出的《火眼提莺》。

怆怆兮惶然。

宽，知我姐都量我

0: 二嫂啊，你开嚟倾下啦，我同你都唔系咁轻容易瞓得着噶啦。
1: 哦，乜原来你系大白爷啊？你不应夜入猪楼，令我难于避孕啊！
0: 喂，你使乜遮遮掩掩啫？我同你闩埋门都系一家亲啫。
1: 大伯爷，请你翻出去啦，望你稍稍贯彻人伦嘅名分啊！
0: 倾下都唔得，阿二嫂，我而家同你倾下都已经系好尊重你啦。就算我要你偷歪松铺，你都唔应有逆我之心啊！

0: 几难望得你孤为也独守，几难望得共你会儿相亲啊，几难望你舍却兄爱，几难得你后人襟马枕。
1: 好心你唔好咁啊，大伯爷。
0: 点啊？
1: 我真系拜下你、
0: 啊。拜乜嘢啊你？

0: 莫怪我始终是大伯爷，论理都不应，冇得呢种眼前啊，这情分啊，埋嚟啦！
1: 喂，万不能我退一步视你进一步，唔应该将弱肾欺凌当系寻常嘅脂粉噃，刮醒你都唔得嘅。
0: 因为话乜你好馨香咩？如果你是黄花少女的，这个做大伯爷的就怎都不敢穿房搭舍的，是要撩下你啊，无非都知道你是过来人啫。
1: 你要放手了噃，若果不放手，我放大喉咙宣告你今时的罪行噶。
0: 唔怪得话天下富人皆势利，你只要博得眼前富贵啫。就对我负义忘恩啊！你
1: 啊，你真系好事。我同你都全无关。

0: 你生平不惯受人碾，我就碾过你啦。我不是暗里泥藏刀，我不惯把精操来挑人，我不是午夜作偷香，我曾经与你同甘和共枕，你当年的艳迹都总难消，对于别人或者仲可以来瞒忍，我是你枕边的情侣，往事你焉能就再密冚呢？往日你盲眼就唔盲心，今时你开眼反为对我就冇情感。你摸下我啦，就知道系边个啦。
1: 你
0: 系我啊？
1: 你啊，不就系你啊？
0: 知唔系我咯？

0: 梦都估唔到今时会见翻你嘅，你而家叫我点做人呢？
1: 唔该你唔好啦，二嫂，你想清楚至好啊，翻去瞓啦你。我估话你既有恩情啊，就当守我。

0: 还有谁个府上生啊？我不能再贴花屋后身来，你不为我解财。
1: 你都开声话礼教有关啦，边处仲有旧官重拾嘅用禁啊？
0: 你不能见我两眼嘅环境，绝无关乎自身。
1: 喂，你要放手咯噃！若果你唔放手，我就放大个喉咙话二嫂将大伯爷挑衅噶噃。
0: 你应该原谅我为个仔而改嫁，系应该心存报复。利口如
1: 针，笑话！若不是冤家逢嘅狭路啊，前堂有日可以共啊私奔啊！今日已到名分关联啊！

你的宝硬台也苍天，你的火眼的心色几更不冷啊。若果我稍有望情，何至有今夜难过。

0: 阿妹，
1: 你估我哋今晚系应该重圆啦，仲抑或应该永绝呢？我希望你答复我呢个彷徨嘅询问啊！
2: 到咗而家，已经难分难解啦。我嘅幸福都全凭你一决。其实呢句说话你唔应该问我嘅，应该问下你自己个心啊！
0: 哎呀！
1: 唉，我应该忍心说，归呀苦女，摆脱了业债也层层压。我都要立马啊临崖，且把自己良心

0: 刚刚欣赏过一个歌咧，就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提莺》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7: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9: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7: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3月23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1%啦，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吓。咁啊，好快已经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再世红梅记之灯坛诡辩》啦，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次白、任冰儿、陈锦棠联合主演嘅吓。即刻为大家送上《灯坛诡辩》啦。

0: 虽是徒眉有打，可惜已吃鬼无福，倘如万古青红，岂不是身为肉酱呢？
1: 哎呀，人王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迷虚执又哪怕刀枪啊？
0: 惠良，虽得徒眉有打，可惜遮风无叶，倘如你一声犬吠啊，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狼去吧，去啊去啊。

0: 你往哪儿去？
1: 我唱我红梅歌。
0: 红梅歌吧，红梅歌乃是为良庭官之所，红梅阁下乃是书生养闲之地。你初更夜偷到红梅阁，到底是祭慧良啊，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祭慧良啫。
0: 祭慧良，国清习俗相传，调问自哀，应穿何服？
1: 白衣。
0: 乱婚自庆呢？
1: 红上了。
0: 佢有礼。你今夕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啊！
1: 因为
0: 契，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惊礼。啊！
1: 是穿红上啊。
0: 自哀，九合书生才是穿红之气，且礼行。你今云鬓蓬松，姿灵粉腾，看来今夕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祭慧良。
1: 因为
0: 雪后长老夫暗杀裴生，真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裴生救往何方？闯啊仔啦！哎呀，
1: 相爷，真是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我痛！

0: 好多杀贼呀、啊！
1: 哎呀，快回头就要帮天力，我气若还要见了地煞，乱送闯入有飞鱼，所花离云燕难清街下。
0: 哈，情爱杀人，何以以不闻父雄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呢？哈，侄儿啊侄儿，杨仙何曾大事没有？
2: 啊，何曾大事？
0: 嘿，还不动手，当。

0: 可以要多落一个红衣的女子了。杀鬼者叩叫冤枉，冤在何来？
1: 岂不是欺门欺王，乃是他人妇女。
0: 你提哪一个妇冤啊？
1: 还讲先妇冤？
0: 人家天经高配，不是公心所为，难道是你个奸夫所干不行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也是丈夫一名机器吧。
0: 何以饱暖私淫，尽皆是我上门的机器呢？这女子披纱覆面，定是胆何长言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机接三十六，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子小声呀，气清则明，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时终贵，让妾的意如情则。何况萧可以选择于人，回还阳极。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哎呀呀呀！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者之花啊。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然可偷制六头根立到落我眉梢下啊。
1: 虽知我所嫁者乃是苍苍白发，我所偷者乃是翩翩少年吧。少年方兴未艾，依靠一墙，白发都含将入目

一直骂，妈妈。

0: 不能也啊！福而福而，
1: 中中中，
0: 降仙木尽，未出大降仙回返偏方去啊！哎呀，冤魂听者，叔老夫贵为宰相，每逢寒食，从不缺祭台三炷香，你到底是何方游魂？都来要让啊！

0: 喂啦，一前初收烹毫，老夫都悔之不及咯。嚟嚟嚟，老夫话过，打杀四师，时时叫天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啊！
0: 你有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欢喊堂，面壁一致，挥手施步。
0: 好好好好好，
1: 如非有命嘛，
2: 衰啦，

0: 脱症，但系投身何处呢？
1: 回乐，我送你回苦海吧。
0: 唉，虽知狼无啊虎。

0: 香姐啊，香姐，香姐！
1: 哎呀，你个小奴才打惊小怪，倒来何干？
2: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公子呀？
2: 香姐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房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自感。
1: 昔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了。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丁香可替白杨花。

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容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容病毒，奸贼不来，你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泪贫为子女倾咯。超容，超容啊，超容！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子如父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

哎，青龙，青龙，青龙吧！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任建辉、白雪仙、梁成波、梁慈柏、任冰儿、陈锦棠主演嘅《再生回忆之灯坛诡辩》啦。睇啲时间去到凌晨嘅4:37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方神》啦。

0: 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已经圆满结束啦，李伟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 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最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是91%。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在懲教院所出回來就好像重獲新生，我希望可以快點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咁辛苦嘅。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6: 真的想你。
8: 母亲节氹妈攻略，
9: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8: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10: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8: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嘅花样的年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日，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

0: 要你者得不到的爱情，嗯，咁啊真系摆个心度咯，唯有系咪？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边咧落住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系稍凉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早仍然清凉稍凉啊。随后咧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91%。
1: 百代公司特请王仁美女士唱《渔光曲》。

余光曲，我哋有黄仁美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不过今日拣嚟嘅版本系邓白英主唱。何日君再来？

0: 1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 我哋係
2: 五台小編小隊，
1: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3: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吃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等我试一下先。
5: 咪住啊，这个是

0: 食完咯，点解我仲未感觉到力量嘅？
1: 呢粒系奇力量果实嚟噶。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昼1点嘅奇力量，有唔同嘅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芳芳姐萧芳芳嘅问我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2啊，个唱问我咧，即系因为都好多版本嘛，其实个人唱嘅感觉都好唔同咁啊，我几中意芳芳姐呢个版本咧，好有自在感啊，因为呢首歌都要讲系真系好发自内心嘅一啲嘅感觉嚟噶嘛，咁啊佢嗰种自在感咧系觉得好轻松、好愉快咁嘅感觉，正。嗱，跟住呢首歌都系好多好多朋友翻唱，不过会唔会你都系中意呢个版本咧？

张德兰姐姐咧，真系由细到大把声都系好靓。网中人，继续我哋有咧谈何容易，唔系应该系唔系向林志颖？不过当然啦，即系你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认识佢可能系睇《爱回家》。

张明志叫吴亨麟有呢一首《帘卷西风》。今朝拣歌嘅时候咧，发现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我哋有小凤姐。

徐小凤，小凤姐嘅《星光的背影》系咪真系好耐冇听咧？可能咧，你谂起徐小凤，会谂起佢嘅《随想曲》啦，谂起佢嘅《无奈》啦，谂起佢嘅《风的季节》啦，系咪？好多好多好歌，你未必会谂起呢一首。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祝天下嘅母亲，包括我啊自己，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咩啊？都系身体健康，至为重要。

Sam 去冠杰傅某人，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系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90%嘅。虽然咧，你话天气咧，即系有23-24度，咁啊先系稍凉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嘅哥哥姐姐，可能咧就会觉得，好似都有啲冻系嘛。咁唔紧要嘅，因为咧体感系自己嘅。后生仔23度，觉得哇好热啊，要着件短袖衫，要着短裤，唔使一定要有一个同样嘅标准嘅，自己感觉到嗰个天气系冻嘅，咪着多件衫咯。熱嘅咪除一件衫囉，係咪？咁當然啦，最重要係咩？要空氣流通，呢個先係最重要。有時凍都好啦，點都要開隻窗，點都要開部冷氣。最好有對行窗，即係兩邊有少少罅就已經得㗎啦，起碼都叫做扯下風㗎嘛，係咪？繼續呢，佩佩都好鍾意嘅一首歌，無論佢獨唱啊、合唱啊，我都好鍾意。今天選擇的是合唱版本，楊師弟鄧智新《無花果》。

喂，记唔记得呢个人啊？佢系李振辉啊，有呢一首《杀手神唱》。嗱，咁讲起咧，即系一啲嘅旧歌咧，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咧事实上有好多好歌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亦都好多歌手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位朋友咧，而家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系喺啲歌唱比赛里边做评判，因为佢真系好有份量。佢系 Miss Chan Chan。陈洁玲啊，我都系，好似由佢唱歌到而家，把声都系咁靓，好似冇变过嘅，同埋个样子都好似食咗防腐剂咁样。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也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其后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 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系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一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69，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是 1.368， 人民币是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0: CIBS 人人廣播。
7: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8: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7: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8: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头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6:09，聽緊嘅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錢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噶啦。新界气温咧有23度，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星期六啦，会带大家去周围行下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后宝诞噶噃，系今日系3月23天后诞。当然，大家如果系熟悉呢一个嘅粤剧嘅朋友，一定知道3月23。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粤剧界的一个忙碌的日子。究竟我们有些什么是关于今天天后诞的呢？一阵间就会请到和哥呢跟大家讲解一下的。当然他是来自这个文化历史达人，由他的把口讲大家应该会清楚很多，有些佩佩可能都未必知道。

0: 星期六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带我哋游山玩水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你知唔知今日农历系3月23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日子咧？
1: 系有个好重要嘅人生日。
0: 是啦，這個呢就是天后娘娘啦。天后娘娘呢的天后寶誕今天是3月23啦。我想對於我們聽眾來說，特別是喜歡粵劇的聽眾，一定不會陌生啦，因為3月23呢周圍你都會看到這個粵劇的神功戲的。
1: 冇錯冇錯，其實就通常呢啲傳統賀誕都係㗎啦，即係我哋其實呢呢啲戲呢其實就都好生活化，其實我都咁樣理解啦，即係個神生日，咁今日天后生日啦叫做。咁我哋人都會啦，我哋同啲人慶祝生日都哦，同佢食餐飯啊，或者我哋有啲 party 啊，同佢即係慶祝咁樣。
0: 即係有啲錢就請個歌星嚟唱歌咁樣咁樣。
1: 係，你真係冇錯，嗰人唱下歌啊，即係唱歌跳舞啊咁樣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文化都係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傳統文化都從我哋嘅人間社會去投射嘅。咁個神生日，咁我哋梗係要做啲慶祝嘅嘢俾佢睇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啲粵劇啦，依我哋做粵劇就叫神功戲。咁我哋就演場戲俾個神睇啊，同佢慶祝生日啊，等佢娛樂下大家。呢、這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咁而神功戲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
0: 嗱，講起咧天后廟，香港真係有幾多噶喎？我發現。
1: 是啊，因為其實好似佢哋統計過咧，其實我哋香港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廟宇啦，其實天后廟嘅數目咧應該數一數二嘅，因為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即係有好多都係以呢個捕魚啦為生嘅一啲嘅族群啦，咁喺度生活。咁而天后大家都知啦，天后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叫水神啦，其實係幫佢哋譬如佢哋祈求佢安全啊、
0: 平安咁樣翻嚟，
1: 係啊，風平浪靜啊咁樣。咁變咗都幾多咧？沿海一帶唔單止香港，其實喺廣東啊、澳門咧，都好多天后廟嘅。咁所以天后咧，都係我哋香港或者嶺南地區啦，一個比較流行嘅一個民間信俗。
0: 嗱，我見咧，嗱天后誕咧，佢哋嘅譬如做神功戲咁講咧，香港真係好多台，亦都好多台都好有特色嘅。其中一台咧就係呢一個嘅梁旋灣。梁旋灣咧，今年咧就叫做雙數年，佢先至有一個好特別嘅好似巡遊咁樣嘅喎，係咪啊？
1: 係啊，其實梁旋灣咧，佢就每年都有賀誕。不過我哋逢雙數年咧，佢就叫做即係大界啦，即係一個大型啲嘅慶祝。咁我哋有一個叫做海上巡遊嘅，咁就其實請天后娘娘啦，就出海啦，咁就去做一個巡遊。其實個寓意就希望佢哋即係祝福翻附近嗰啲灣頭啦，令到佢哋風調雨順咁啦。咁所以今年雙數年，今年26啊嘛，咁所以今年咧，佢哋梁旋灣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海上出巡嘅一個儀式咯。咁都係一個。都好熱鬧嘅一個傳統嘅風俗嚟㗎，呢個係
0: 海上出巡係做啲乜嘢㗎？即係似唔似即係漂色嗰啲巡遊啊咁樣，定係點樣㗎？即係好多架船咁樣巡嚟巡去咁啊㗎？
1: 係啦，其實佢都會有啲出巡嘅隊伍啦。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嗰啲直隶咧就會喺天后宮就會請天后嘅行身，行身嘅意思就即係話一個細嘅天后像就可以移動嘅。就首先將天后咧就即係送到船上邊啦，然後呢個船隊咧就載住呢個天后嘅行身咧，就沿住海邊咧去到巡遊。咁其實就係寓意咧，即係保佢哋嘅灣頭一啲水陸平安咁樣。其實就係一個類似即係祝福嘅儀式啦，我哋理解為。
0: 咁嗱，呢啲地方好難去嘅喎，係咪即係都要知道點樣去搭船去先得嘅咧？
1: 其實都係嘅，不過依家我知道咧，其實好多依家搞天后誕嘅主會咧，都有特別安排一啲，譬如梁旋灣有啲船啊，或者啲交通工具嘅。咁其實大家依家都好簡單嘅，就上網你哋查，我頭先都查過啊。你打下梁旋灣嘅今年嘅天后誕，其實都有啲資訊咧，俾大家知道咧點樣去嗰個地方咧荷誕啊，去睇下佢哋嗰啲傳統嘅活動咁樣嘅。
0: 係喎，嗱，咁講起3月23咧，都係我哋粵劇界嘅一個好重要嘅演出嘅期嚟㗎啦。幾乎咧，你講得出係做。粵劇嘅朋友，華光子弟咧，你都要開工噶啦，即係因為好多台會一齊做啦。咁而且有好多台咧，其實都係喺海島度啦，又或者咧就喺一啲即係都係即係海邊嘅地方。即係除咗頭先講嘅梁旋灣之外咧，蒲台島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演出嘅地方嚟嘅。
1: 啊，係啊，蒲台島真係好有趣啦！我喺蒲台島咧，我之前去自己睇咧，除咗喺個蛋之外咧，睇一樣嘢好得意，就係佢嗰個戲棚。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做神功戲啦，都會搭一個竹棚。 去到即係做一個佢表演場地啦，你講個臨時嘅戲院啦，係啊，臨時戲院啦。咁蒲台島有趣的地方係咩咧？一般我哋搭呢啲咁嘅戲棚咧，一定要係通常都喺個天后廟前面，因為你俾個神睇㗎嘛。咁但係咁啱咧，佢間廟前面咧，其實就懸崖邊嚟嘅。咁啊點算咧？咁佢哋就歷年都係個傳統㗎啦，就揾啲真係搭棚嘅師傅，就喺懸崖邊喺廟前面啊嘅懸崖邊，就真係搭咗個戲棚出嚟嘅。咁呢個相信都係一個奇景嚟嘅，即係尤其是你即係離遠坐船去到蒲台島，離遠睇到個
0: 廟裏邊都畫。
1: 好震撼，佢真係企喺個懸崖邊，就喺前面搭咗個好大嘅戲棚，咁就對住間廟，咁裏面呢就喺度做神功戲，做其他嘅傳統嘅活動。咁所以呢一個呢都係香港一個比較有特色嘅一個做神功戲嘅地方啦，蒲台島係啦。
0: 講起呢即係喺呢啲島度做戲呢真係要主會有船先去到㗎嘛。咁係咪啲演員基本上都係喺嗰度扎營啊住好多晚，或者可能甚至乎觀眾啊都要喺嗰度住先至搞得掂呢？
1: 我相信以前是的，即是以前呢我聽那些主會講呢，因為交通不方便啦，那那些戲班啊甚至是即是荷彈的人呢都會在那裡留宿的，因為你做到夜講真的做到台戲以前仲夜可能十一十二點才完，那其實你就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交通工具方便回回去即是家裡啊這樣。那有時呢以前我聽他講的時候瞓棚底的，即是在個戲台下邊呢就這樣瞓的啦，那些即是離園子弟。依家當然交通方便啦，咁就未必真係會喺度留宿啦。咁但係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你有冇聽過呢個叫做即係天光戲啊？
0: 知道，應該就係臨天光嗰陣時做，仲要咧可能係啲啱啱入行啦，或者咧佢喺度力求上游嚇，希望可以俾到個機會佢去搭下台板做下主角嘅人咧，去做呢一個嘅天光戲嘅。
1: 是啊，冇錯啊，咁所以嗰陣時咧，一般一嚟佢哋就真係喺度留宿啦，咁啲嘉賓啊或者觀眾有得留宿，咁夜晚冇嘢做㗎嘛，咁佢哋又會哦，咁夜晚不如又出嚟演下戲，咁娛樂大家咁樣，咁所以就出現咗有天光戲嘅傳統啦。咁聽講依家咧，仲有啲戲班咧都有天光戲呢個文化係傳承咗落嚟。
0: 今年我知道梁旋灣係有咯，即係嗱，除咗天光戲之外，有人都講話有日戲啦，日戲未必係台柱做嘅，咁可能係叫做我哋叫三四幫嚇嗰啲演員，咁啊俾機會佢又係做下證人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因為講真的真係你又要有一台嘅音樂師傅，又有個台俾你去演出，咁其實如果係即係一路上緊位嘅朋友仔都可以希望可以有機會演出㗎嘛。
1: 係啊，咁同埋睇神功戲呢我自己比較鍾意睇第一場嘅。
0: 哦，因為有六國大封上係咪？
1: 係啦，冇錯。嗱呢一場呢係一個好有趣嘅，點解我鍾意睇呢一場呢？以前嘅傳統呢，因為六國大封上你知得好多角色㗎嘛，即係六國嘅唔同嘅大將啊，或者好多嘅六國就加埋佢哋老婆，就好多演員去做。咁其實呢以前呢個主會呢又用第一場戲六國大封上呢就係、是、一個曬冷嘅。即係話俾佢聽，佢哋個班底有幾咁人才仔仔，咁通常要用呢一場咧去到 show 俾大家聽咧，我哋有幾有實力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好熱鬧啦，好多演員啦，甚至係一個都幾精彩嘅一場戲嚟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揀咧第一場去睇六個大風上。
0: 咁仲有正旦，有時咧仲會有個叫香花山大可手睇嘅喎。
1: 係啊，有時會有呢種嘅學就，即係都係好大規模嘅一個演出囉。咁就香港大學手呢就唔係咁多地方有嘅，係啦。咁反而有時會做一下啲譬如天機送子啊，咁呢啲就會比較多啲係，即係我天機送子做出嚟就希望嗰條村或者嗰個地方人丁就旺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咁嘅例戲啦，我哋叫做咁都係好多時咧神功戲都會有嘅一啲嘅劇目嚟嘅。
0: 嗱，另外咧有一台嘅神功戲咧，天后誕咧，我正要講下就係、是、呢個青衣啦。講起咧青衣咧，好多我啲後生嘅朋友，其實佢唔係去睇粵劇嘅。

0: 搞到好似咧，我哋新年行呢、這個
1: 巴士、啊、
0: 這個燃燒夜市咁啊，係巴士咁啊，好熱鬧。個個其實為咗去咧，就可能未必真係為咗荷蛋，為咗食嘢，
1: 係
0: 啦，為咗感受嗰個現場氣氛。不過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好喎，因為你就透過呢樣嘢，就可能又會引翻多啲年輕人咧。嗯，就去認識翻呢啲傳統文化咯，可能佢去為咗食嘢㗎，或者去到打卡，咁但係佢又會哦聽到隔離又會有神功戲喎，係嘛？又會聽到可能有啲即係天后誕嘅一啲活動，又可以引發翻佢哋對於傳統嘅興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幾有趣嘅一啲我哋叫傳承與創新嘅一啲例子咯。
1: 嗯，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演出之外咧，就讲紧即系我琴晚啱啱咧新鲜滚热辣咧行开呢个屯门新墟，我又见到嗰度都有一台嘅神功戏，咁啊唔单止我见到戏棚，我仲见到一个好大嘅，我唔知嗰个系咪叫花牌定系咩咧，可以供奉嘅，嗰个又系咩嚟嘅咧？
0: 哦，我就冇去过嗰度，不过可能佢系即系一个神坛咁样，系即系请咗嗰啲神出嚟作为一个临时嘅祭坛仪式咁做供奉啦。咁有啲天后诞咧，都会系有咁嘅即系传统去做嘅。
1: 嗯，
0: 咁头先讲开啦，其实咧我哋成日讲话好有趣嗰啲，即系其实我哋去一个天后诞咧，
1: 系
0: 其实我成日都去数咧，里边有几多系我哋属于香港嘅非遗项目或者传统文化。
1: 例如，
0: 其实系一个诞咧，例如好得意嘅。例如剛才你講花牌啦，嗱、花牌製作技藝已經係我哋非遺嚟㗎啦。咁跟住咧，粵劇啊唔使講啦，粵劇本身已經肯定係啦。咁呢個天后誕本身咧就犀利啦，天后誕咧其實好犀利，天后誕本身咧其實咧已經係成為咧我哋一個國家級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㗎啦。咁、跟住你會睇到裏面譬如有一啲會請一啲男模啦去做一啲儀式啦，咁呢啲傳統嘅初儀呢亦都係非遺嚟嘅。咁、譬如你又會見到囉，喺通常天下會見到乜嘢好熱鬧嘅舞龍舞獅啦，係咪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演出格呢啲呢都係非遺嚟㗎，舞獅本身係非遺啦，做嘅獅子嗰個獅頭扎作都係非遺，所以其實你去一個咁傳統嘅即係去天后誕呢，其實會睇到好多傳統嘅我哋嘅工藝啊，好多嘅一啲嘅節慶呢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嘅。
1: 咁啊，講緊咧，即係咁多台神功戲，當然就最緊要就係就腳啦，或者你揀啱你自己中意睇嘅粵劇藝人啦。咁啊，我知道咧，神功戲好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唔使錢嘅喎。咁如果你未睇過呢一種神功戲嘅，或者你又想去感受一下現場嘅，其實你行去即係附近揾翻，或者好似頭先阿和哥講，你上網打就知道邊度有得做噶啦。
0: 是啊，其實呢啲神功戲呢都係一個幾好大家認識粵劇嘅機會，一般我哋就未必，可能依家一般人就好少啦，即係話依家都多返㗎啦，即係買飛入場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呢段時間譬如天后誕呢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大家要唔使錢啦，或者喺外面都感受到呢即係粵劇嘅氣氛呀，點樣去欣賞粵劇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學習粵劇嘅，或者係體驗粵劇一個機會。
1: 同埋咧，我好中意帶小朋友去睇神功戲嘅，因為咧個感受係特別大嘅。因為通常啲音樂師傅喺隔離嘅啫嘛，你係會見到佢哋嘅，即係你又會見到側邊可能咧啲人出出入入嘅時候，你都見穿曬噶嘛。嗰個感受咧係好特別嘅，即係同戲院又唔同。戲院你又就好集中精神喺個舞台度，但神功戲咧左右隔離其實做緊不同嘅嘢，嗰個感覺咧係好熱鬧同。埋咧真系好有群体合作嘅一种精神喺度咯。
0: 哇，系啊，呢、這个又我都赞成。有时神功戏咧，譬如带细路去睇咧，好 free 噶嘛。即系你有时去戏院睇或者
1: 喊啊扭仔啊，哇，俾人闹啊嘛，系啊，
0: 俾人闹，你行出行入都唔系咁方便噶嘛。即系我哋睇神功戏，我试过带细路去，哇，真系出去出边吓，睇得闷闷地，同佢行出去买串串烧，入翻嚟食又得。
1: 系
0: 咁跟住咧，有时即系睇睇下戏，跟住行前少少，头先你话斋睇下嗰啲乐师奏乐又得。跟住有時候咧，喺側邊喺前台咧裝下裝下咁裝到啲後台啊，睇到佢哋嗰啲衫啊，睇到佢哋嗰啲即係準備嘅情況咧，都幾得意。即係其實喺個戲棚嗰度咧，你會都有一個幾唔同嘅感受，同埋都幾有趣嘅。即係睇到好多一啲即係佢哋一啲戲班啊，一啲嘅文化咁，都幾得意嘅呢個係。
1: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咧就係正誕3月23啦。我知道台柱一定係做一場夜場都會做嘅。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自己上網去揾下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咁啊，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介紹下其他嘅嘢啦。好，下星期再見，拜拜。
0: 下星期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会唔会再见到大家？将会喺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5:00至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个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个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在已经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说，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同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回来本港，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际调解院总部呢，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就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今次成功解决的案件都能够增加到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在今年初开始实施，政府就形容整体大致顺利，又强调新机制有加有减。不过议员都关注很多方面的问题，有部分就觉得加幅是过高，有些就认为是欠缺咨询，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听日就是母亲节，不知道听众会怎样跟你们的妈妈庆祝。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8至9成，以中式酒楼为主，酒店自助餐部分订座都满晒，作为向妈妈表达一份心意的一种方式。市民这一日在飲食市道方面的消费意欲是怎样，稍后我们听听餐饮业界有什么反应。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家长嘉许状计划已经来到第22届，今年是有100人获奖，亦都是涉及多个部门几十个不同职系的，亦都是我们的记者和部分的获奖者来谈过，分享他们的心得和体会。
3: 国际话题方面，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的披露，当中是彻底删除了所有和韩国统一的一些表述，有分析亦都指出当中他们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平壤政府反映出什么的表态，还看天下阵间会关注外界有什么解读。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砌下积木，见到完成作品都很有满足感，不过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就难一点。美国有视障人士就是成立一个组织，免费为其他视障人士去制作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享受一下砌积木的乐趣。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一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美国四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15,000个，远高过预期。三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为增加185,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强化市场对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道琼斯指数开始初段曾经是最多升超过230点，高见49,830点，其后表现反复，美市一度倒跌110点，收市是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是0.02%。标普500指数曾经是突破7400点水平，收市就报7398点，升了61点，升幅是0.84%。纳斯达克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6247点，升了440点，升幅是1.7%。科技股做好，尤其是晶片和记忆体晶片股升幅显著。据报英特尔和苹果初步达成晶片代工协议，英特尔升大约14%收市创新高，苹果就升超过2%。美光和 SanDisk 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 AMD 升超过11%，高通升超过8%，全部的股份都创了新高。NVIDIA 连升三日，一度是触及$217.8，即是即市的高位，而收市就升了大约2%，贴近上星期一创下的收市新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超过0.2%，连升两星期。标普500指数就升超过2.3%，纳指升4.5%，两者都是连升6个星期。英法德股市连跌两日，中东冲突再度升温，打击市场投资情绪。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欧盟在7月4号仍未落实美欧贸易协议，将会恢复对欧盟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233点，跌了超过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38点，跌1.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2点，跌了大约1.1%。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跌大约1.3%，法国股市跌2点，两者都是连跌3星期。德国股市就升了大约0.2%，连升2星期。国际油价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最多曾经是升接近3%，逼近每桶$103，其后收市的升幅是收窄去到1.2%，收市后时段进一步向$100关口回落。纽约期油6月合约最多曾经是升4%，收市的升幅收窄到0.6%，其后更加转跌0.1%，徘徊在每桶$94.7附近。 金价靠稳，现货金重返每安士$4,700以上，高见$4,749.19，升超过1%，最新就系报$4,715.36。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730.7，升咗超过0.4%。美元指数回落，低见97.829，跌0.4%。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认为中东冲突仍然有望结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的寻日收市价升近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2，友邦同埋港交所 ADR 都升近1%，阿里巴巴 ADR 就跌超过1%，折合系报137元。小米、京东集团、美团同埋腾讯 ADR 跌超过0.2%至到超过0.6%。港股昨日就結束連續兩日升勢，恒生指數最多曾經是跌超過350點，午後的跌幅是稍為收窄，收市是報26,393點，全日跌了232點，跌幅是大約0.9%，主板成交額大約2,798億元。科技指数收报5,102點，跌了18點，跌幅是大約0.4%。恒指在全个礼拜累计升了617點，升幅是大約2.4%，科指就升了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6: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呢，之後嚟到講作一個回吐呢，這個我自己睇都是一個正常的技術調整。特別就是說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呢，亦都是觀望美國和中國元首會面會不會帶來一些兩國關係比較正面的突破性消息。所以這個呢亦都是令到港股那方面就算在高位回吐，但是睇返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7: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6: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5: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盈利表现分化，又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8: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嘅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同埋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 上約4%至2465億元人民幣，經調整盈利可能跌超過50%至144億幾。市場普遍預期阿里雲業務有望保持高增長，但受春節期間市場推廣相關開支影響，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問在內的其他業務虧損可能擴大。京東集團預料經調整盈利亦顯著下跌，里昂估計按年跌60%至51億元。市場較多關注外賣業務經營前景。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溫鋼成表示，市場繼續關注三間公司的 AI 投入和發展情況，認為阿里表現較為突出。
9: 內地的 AI 平台的認受性方面就包第一，第二到天文，這些其實對他們未來發展會有個著數在這裡。而騰訊早排大家出名就講緊是隻龍蝦，但是龍蝦 Agentic 這件事其實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而京東不嬲，因為它都是做售賣平台，都會側重於銷售方面來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和京東可能競爭會未來會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8: 溫鋼成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5: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見。
10: 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是会出席学界的外交知识竞赛主礼颁奖典礼，并且会致辞。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是会出席低碳厨房教育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2: 房协主席林家勤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调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
3: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以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是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等的议题。
2: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是会出席港大创新学院成立庆典，并且致开幕词。

0: 嗱，蚊呢种昆虫咧，唔少人觉得佢哋烦厌啊。不过咧，泰国有女子啦，发挥创意，用蚊嘅尸体咧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咧开拓到咧商机。佢就话咧，即使自己嘅兴趣咧喺别人眼中啦，觉得好奇怪，咁但咧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且发展成为事业添。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视障人士咧就创立组织啊，免费咧为其他嘅视障人士制作好多不同的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希望可以等他们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了解组装的步骤，享受砌积木的乐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相信不少人都有玩过积木，并以积木砌出不同的模型，但是对视障人士来说，想砌积木就可能没那么容易。美国有视障人士创立组织制作积木的无障碍组装说明书，涵盖超过500款积木组合，令视障人士都能够砌出自己的小天地。住在马萨诸塞州的28岁男子希夫林，从小就喜欢砌积木，但是由于天生双眼失明，看不到组装步骤说明书上的图案，所以总是要其他人协助组装。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附有无障碍组装说明书的积木套装给他，令他可以靠触摸说明书上一粒粒的特质了解组装步骤，独自砌完一套积木。希富林为了令更多视障人士都可以有这种体验，三年前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组织，专门制作无障碍组装说明书，免费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组织目前已经制作超过540款积木组装说明书，无论是用100块积木砌出的小型汽车，到用4000块积木才砌到的大型桥梁都有。全美甚或远至澳洲的大约3000个视障玩家都因此受惠。希夫林表示，组装积木有助小朋友学习表达创意、空间推理等。有了无障碍组装说明书之后，除了眼睛健康的小朋友，连视障小朋友都拥有玩积木的能力。两年前因为肿瘤压迫视觉神经而失明的31岁男子米兰说，依靠组装说明书独立完成作品，令他重新感受到自由，亦都令他想通了在失明之后不再想自己做不到什么，而是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天气回暖，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出没。泰国一个女子就不抗拒见到蚊，更加利用死了的蚊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作另类的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开拓一个新商机。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女网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创业经历，提到自己平时拍死蚊之后，因为出于好奇心会保留蚊的尸体观察，她后来忽发奇想，尝试将蚊放到一块胶牌中制成锁匙扣，部分锁匙扣搭配夜光背景设计，一着灯就会清楚看到匙扣中间的蚊标本。这个女子表示，原本只是当作趣味创作，估不到意外吸引亲友关注，甚至开始有人问价想买。这一款新奇商品一推出就迅速爆红，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不少人都将锁匙扣当作极具特色的泰国纪念品。她现在靠这些锁匙扣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泰铢，折合大约2400港元。女子说，制作蚊标本锁匙扣的过程相当繁琐，由捕捉蚊、保存、风干到最后嵌入胶牌中，每个匙扣都要几日才可以完成。另外，为防止标本受损、受污染或者被蚂蚁侵袭，她在包装的时候都需要特别谨慎。女子又说，这一项新事业证明给大家看，即使自己的兴趣在别人眼中有几咁奇怪，但是只要自己喜欢就值得坚持并发展成事业，只有尝试新事物才有可能成功。
0: 来到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朝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 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 全球调解峰会寻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今个月初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而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说，解决今次的争议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昨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家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昨日在作工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亦都表示，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责任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听证会都揭示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到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对此表示欢迎，说局方会继续关注到相关的收费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是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是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是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的。中大院方上个月就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 中大校方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是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的基金，以借贷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因應本港蚊患，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宣布將2019年推出的登革熱準備及應變計劃納入基孔肯亞熱，更新為登革熱和基孔肯亞熱準備及應變計劃。《東方日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7時，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了。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停火三日，俄罗斯表示同意美国将停火延长至下星期一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星期一前互换1000名战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指出俄罗斯举行阅兵的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日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日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只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下滑。分析指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本港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3: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日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至26日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至29日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 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九点至到下午一点，以及下午两点半至到六点半。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四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四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五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好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昼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3-2击败法兰克福，提前锁定联赛第二名，是球队近14年来第8次获得亚军。开赛短短两分钟，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土耳其中场简乌孙接应达侯特传送破网，法兰克福先拔头筹1-0。多蒙特随即展开反扑，古拉斯42分钟为主队攀平之后，麦斯比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送出助攻，由尼高舒洛达碧克破网，多蒙特半场领先2-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踢到72分钟，麦斯比亚再次助攻，交由18岁小将伊拿西奥建功，主队领先到3-1。法兰克福尾段就凭前锋庄拿芬贝卡特的射门追近至2-3完场。多蒙特取得近5轮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在积分榜33战70分排第二，仅次于冠军的拜仁慕尼克，领先排第三小第一场的 RB 莱比锡8分。至于落败的法兰克福就43分排在第八。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朗斯主场1-0小胜南特，全取3分，仍然有望争夺法甲冠军。南特就确定护级失败，内归降班到乙组。赛事全场唯一入球在79分钟出现，由刚刚后备入替来自葡萄牙的16岁小将梅斯洛布一战定江山。朗斯赛后32战67分继续排第二，落后榜首小踢一场的巴黎圣日耳门3分，南特就33战23分排尾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据报日前咧公布经修订嘅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嘅披露咧，当中啊系彻底删除咗所有同韩国统一嘅表述，并且咧新设领土条款。有分析认为都反映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嘅两国论路线。
1: 分析又认为啦。从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而当中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有望成为韩朝走向和平共处的制度性基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的时候亦都说，是会综合研讨朝鲜修宪的动向，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3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韩联社分析认为，新版宪法反映金正恩提出的两国论路线。金正恩今年2月曾经表示，朝鲜绝对没有理由与韩国打交道，甚至不再将韩国视为同胞，又说只要韩国无法摆脱与朝鲜接壤的地理条件，唯一安全的生存途径就是放弃与朝鲜有关的一切，不要干涉他们。法新社就引述首尔一名专注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指出，朝鲜透过删除和统一相关的表述，似乎是要明确表示他们不再寻求对韩国的领土主张，相反地希望韩国不要侵犯北韩的领土。金正恩2023年底宣布朝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但引人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韩方定性为敌对国的内容。修改前明文规定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被压榨剥削的人民、海内外敌对分子搞破坏的阴谋等充满敌对的表述都消失不见。韩国国情院在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亦表示，朝鲜新版宪法中表明绝不容忍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遭到侵犯，但是并未包含对韩国的敌视内容，认为朝鲜虽然透过修宪明确与韩国断绝关系，但是并非带有对韩攻势的性质，而是将重点放在维持和管控现状之上。专家分析认为，从朝鲜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朝鲜政治问题专家首尔大学教授李征彻评价认为，新版宪法新设规定领土范围的条款，并强化国家属性的相关表述，但是并未出现敌对关系或者交战国关系等的界定，由此判断相关宪法有望成为朝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 对于朝鲜新版宪法内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统一部公布一日之后作出表态，说政府将综合研讨朝鲜修宪动向，并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法新社报道，事实上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政府一向采取较温和的鸽派政策，曾经多次重申愿意在不设前提下和平壤对话，更加形容韩国和朝鲜注定要让和平之花绽放。李在明上个月更加誓言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重建互信，希望平壤能够作出对等回应。不过韩国政府的橄榄枝似乎一直未获回应，即使双方关系有一些零星进展，例如在体育方面，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将在今个月到韩国参赛，但在政治上仍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与此同时，报道又说平壤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透过派遣军队和提供炮弹支援俄罗斯对抗乌克兰，以换取经济和技术援助。有了莫斯科的支撑，平壤似乎感到有足够底气去到彻底抛弃对韩国的依赖，甚至在外交上将韩国边缘化。
1: 翻返嚟本港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是第22届噶啦，今年就有100人获奖，咁来自多个部门，涵盖几十个不同职系。有得奖嘅文书主任啦，就话会离开办公台，系主动关心嚟到求助嘅市民，及早察觉佢哋嘅情绪问题，转介社工跟进，又识破骗局，及时提醒长者要小心，以防受骗。
2: 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咧，得奖者平时做开嘅文书技能都系咧协助一户一社工嘅工作方面，以及处理大量灾民数据上面咧大派用场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今年嚟到第22届，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就是其中一位得奖者，他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他说一开始都是以求稳定的心态加入公务员行列，经过10年岁月， Lisa 除了赚到稳定收入，还得到更深的體會。
5: 以前的心态不会想太多，真的稳定份工出粮就 OK 了。入了政府之后，现在派了来社署，社署都是我第一个部门来的。在了解工作的过程里面，见得到原来社工的工作真的很成功，可以帮得到市民，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在工作上面尽量可以尽力地服务到市民，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转变。求稳定当然重要，但是就希望在工作过程都真的帮得到人家。
4: 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主要对住办公台工作。不过性格外向、喜欢跟人聊天的 Lisa 会主动走出办公室和服务使用者聊天，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试过留意到部分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需要支援，他就将个案转介给中心的社工。而在日常的沟通中，慢慢和服务使用者建立了信任。Lisa 说他们有时遇到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5: 有次呢，有个长者很气馁气喘走上来我们中心，就说、啊、死了，钟小姐，我欠人家钱。但是看回他说那件事呢，其实是他手机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就说他有些预期的费用未要交。见得到这里呢，都会知道其实是骗案来的。他是独居长者，平时仔女不在身边，平时见得我们多，可能很快就会想到我們，所以他就上來我們中心。當刻就跟他說千萬不要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對方，只要保持冷靜他就騙不到錢了。自此之後，我就會很多時跟長者他們聊天的時候都會看看最近身形有什麼騙案，怎樣保護自己，只要我走多步，他們就可以避免辛苦儲下的錢被人騙走了。
4: 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之後，政府成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也都協助災民處理各項申請等。严慧玲是其中一个一户一社工，亦都是 Lisa 的上司。她说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好像 Lisa 这一类的文书主任同事，在这个时候就正好发挥所长，协助社工帮助灾民处理申请，减轻后勤工作负担。
6: 我们在接触灾民或者一个突发的事件上面，很多一些资料上面的整合和灾民的资料，我 我哋要做一啲嘅整统，甚至系做核对嘅时候咧，助理文书主任佢哋有一个电脑嘅基础啦，好熟习我哋一啲可能系资料库啊等等咧，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另外喺初做一会一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去一啲庇护中心啊、妇生殓房啊，等等一啲支援工作，有好多数据嘅传递啦，同埋整统嘅时候都需要好及时同埋好。

0: 有关于人事、财务等嘅课程可以选修。
1: 政府咧，佢都好着重咧，提供一啲服务系有温度嘅。我哋都真系需要聆听市民嘅真实需要。我哋提供好多唔同方面嘅培训俾大家嘅，除咗实务嘅知识之外啦，一啲顾客服务嘅技巧啊。
0: 范乐怡又话：文书主任职系而家有大约14000人，期望未来有更多人投身呢一个行业服务社会。
2: 时间嚟到朝早7:25啊，喺天气方面咧，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3: 今天就是母亲节了，相信听众都可能想好了怎样跟妈妈庆祝。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9%至8%左右，就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就会稍微好一点，其次是酒店自助餐部分的订座已经满了。
2: 梁振华就预计今年母亲节的食客多光顾套餐，而人均消费大约是350至450元，跟去年就差不多了。食肆基本上都没有加价，部分的餐厅可能还会送好像康乃馨这些小礼物，业界对于最终的生意额都是抱持着观望向好的态度。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振华，听听他怎么说。
4: 而家同往年个比较咧，个订座率咧都系少咗1-2%啊，而家8-9%啦。往年我哋礼拜日嗰日咧就已经呼噶啦，头轮呼晒，尾嗰轮我哋都已经有5-6%啊咁样噶啦嘛，有轮半至两轮噶啦嘛。但系今年咧都仲未呼晒，头轮咁计咧都仲有位可以接受嘅。咁人均消费咧，我哋都系350至450元之间咯。都是多数套餐的，咁我哋套餐呢一般我哋业界今年呢都冇加到价，都係同返上一年嘅价钱。
5: 业界会唔会都要准备定多啲人手啊，或者入食材方面係倾向咩价位嘅食材会多啲
4: 呢？咁食材呢都係大家都係大致上呢唔係话个消费去到话好名贵囉，同上一年呢都係持平嘅啫，今年都係。
5: 客户嗰个喜好呢近年有冇啲咩转变呢？即係以往可能大家都係会揀多啲传统中式嘅酒楼啊，或者中式餐厅。今年呢有冇见到母亲节呢咩类型嘅餐厅呢係特别受欢迎呢，或者有个新趋势出咗嚟呢？
4: 暂时嘅睇法呢都冇乜新趋势嘅。咁只有呢就係、是、自助餐，酒店嘅自助餐呢就係、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喺母亲节嗰方面。其他嘅都以中式酒楼为主嘅。酒店嗰方面订座呢有一部分啦，有啲比较即係交通方便啲呢，嗰啲都可能会敷晒㗎啦。咁其他交通唔係咁方便嗰啲呢都係得返8-9%咁上下囉。喺民生区呢，我哋中式酒楼呢就有机会就会稍微会好少少嘅。因为民生区始终都是即是楼下街坊那些酒楼啊，即是费事去到咁远同阿妈食一餐啊，近近地啊咁样。
5: 点解市民会少咗出嚟食母亲节饭呢？系个消费习惯唔同咗啊，定系啲乜嘢原因啊？会唔会有机会有部分人都系北上消费呢？
4: 飲食业呢都已经尽量，首先我哋自己呢就将我哋个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做好佢先啦。第二我哋呢个价钱嗰方面呢仍然呢就系、是、保持返即系我净系所讲冇加到价啦。第三始终而家母亲节咧，嗰个热情热度咧，系比以往咧比较冷却咗少少，所以咧形成咗咧就冇以前咁兴旺啦。出嚟嘅消费啊，同埋即系嗰个餐饮啊，都系比以往咧，即系几年前咧系冷却咗。咁变咗咧，我哋业界咧就都系即系叫做唔系话咁期望嗰个生意嘅啫。但是呢母亲节始终是一年一度呢同母亲庆祝的呢，我们都是有一个持平观望的态度呢向好的望下去的。
5: 业界需不需要都趁着最后这个时间做多些推广啊，或者都推出一些优惠啊，送些小礼物去到吸引市民留港消费呢？
4: 咁啊，呢个个别大家做生意个别嘅大家嘅谂法啦，有啲亦都会有啲礼物送下嘅，康乃馨啊嗰啲咁啊送俾妈妈咁样。但系咧，一般每一间嘅食肆、每一间酒楼，大家嗰个营运环境同埋自己嗰个策略唔同嘅，唔可以一概而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4个多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危急等病人的保障，亦都更加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减少浪费。
2: 有立法会议员就关注到专科门诊的诊金和药费加幅是过高，落实之前亦都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的加幅和配套，议会未能否决。而卢颂茂就强调改革是有加有减，又说本港的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公 型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号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寻日讨论实施情况同埋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实施以嚟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嘅保障，减少浪费，同埋更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发挥咗初步效果。政府对公营医疗比例维持 95% 嘅高度资助。选委界的陈海欣说，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无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交到立法会讨论。
5: 冇咨询到立法会加几多钱，哪些项目要加，同埋那些配套措施到位先至加。我们这些全部在立法会是在冇咨询的情况下，我们都无得否决他现在的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反映市民声音是不支持这个加幅的。专科门诊的病人不是偶发性，亦都不是浪费，他们是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4: 卢颂茂强调，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6: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場合到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說。我哋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個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陳議員話市民冇得揀，所以咧個專科門診咧應該一定要好平好平咁樣。我呢點
5: 我冇講過好平好平，主席。
7: 不如俾局長。
5: 唔係我，但係佢冇講，唔好引述我錯嘅，我要澄清嘅。我真係冇講過好平好平。
6: 我收翻呢個好平好平啦，即係換句話講，即係話一定要維持住以前個好平嘅收費喺。我的评估入面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呢是定得太低的，会令到呢某些人呢是不是很重视医疗的价值。
4: 卢颂茂重申，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14000人，也都有超过39万人由付费变免费。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说，多了人申请豁免未必反映成效，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8: 现在加完加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咁利用呢一个新增咗嘅豁免数字嚟讲你嘅成效系有几大呢，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呢系有啲问题。冇人呢系鍾意拿开肚皮俾人睇嘅，咁但系你个登记嘅过程里面呢，嗰个内容的确系非常之丰富，要攞埋好多唔同嘅证据出嚟证明佢系有需要。
4: 卢颂茂强调，涉及公帑必须认真处理。
6: 话拉起个肚皮俾人睇咁样，我要强调啦，其实医疗开支系相当庞大嘅，1000亿嘅，占咗我哋个政府个营运咧接近20%。而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我哋必须要承担呢个责任。那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我哋系有例子，有个市民系佢有400万嘅资产嘅，佢嚟申请减免。咁我又想试问，呢啲我哋系咪就轻轻咁样批咗佢咧？我哋对唔对得住我哋嘅纳税人咧？
4: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全年收费封顶10000蚊。有议员就建议，病人付费达到10000蚊上限就自动减免，唔使申请。卢颂茂话，需要申请系针对有院霸嘅情况。
6: 我哋唔想咧有咗呢个机制之后咧，令到一啲所谓院霸，有啲病人咧系适合出院噶。不過因為不同的原因，他不願意離開，所以這類我們希望通過一個這樣的申請機制，是確認他是臨床上是需要住院的。
4: 盧寵茂說，急症室總就診人數在今年首季較去年同期減少大約10%，主要在第五類非緊急和第四類次緊急的個案。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2年檢討，政府和醫管局會研究和參考議員的意見和建議。
3: 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是进行推广，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的工作。
2: 國際調解院早前就公布首批調解員的名單，當中包括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曉峰。他就說海事爭議是比較複雜的，涉及金額通常都比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決有關的案件是能夠增加外界對國際調解院的信心。新聞天地記者黃貝文訪問了陳曉峰，聽聽他怎麼說。
7: 海事有關的爭議呢是比較複雜，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千幾萬以上，咁如果撞咗船隨時億幾或者唔止要賠，咁所以係好大件事。關於海事有關的爭議呢，我哋分濕性嘅海事法啦，同埋乾性所謂嘅 wet shipping dry shipping， 即係 wet 顧名思義就係喺海上發生即係、就是、有水嘅地方啦，船隻嘅碰撞啊、擱淺啊，或者係有啲漏油嘅污染啊、海難嘅救助啊、扣船啊種種咯。干嗰啲咧就系、是、譬如租船嘅合约啊，就提单嘅合约啊，大家听得多 build of lading 咁样，咁或者运输嘅合同啦、啊。
9: 今次咧就成功解决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7: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吓四十几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落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9: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華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7: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喎？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係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個調解嘅，咁啊梗係唔得啦。咁所以佢唔係話中東嘅戰爭係唔做得，當所有嘅戰爭方都同意係去同一個中心去做調解，其實係冇問題嘅，佢哋做到嘅。
9: 香港嘅目標咧就係發展成為全球嘅調解之都啦。你覺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邊一啲嘅優勢喺度咧？
7: 第一就是人才的優勢啦，國際城市啦，普通法，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十四億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來你見到嗰個仲裁方面咧，好有優勢，係世界並列第二，亞洲可以話第一。呢班仲裁員同時間好多都係做調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話調解咧，我覺得係世界第一嘅，不嬲都係。如果有一百單案咧，你睇下唔同嘅地區國家，可能冇一個地方國家好似我哋咁樣，可以係一百單案有八十單都可以經過調解解決得到。
9: 調解案件都係保密嘅嘛，即係無論係類型啊或者進度啊，其實全部都唔講得啦。會唔會都擔心外界咧唔知調解院做咗幾多嘢，吸引唔到外界去使用呢一個調解服務啦？
7: 調解絕對係要保密啦，發生過或者嗰個結果啊，好嘅結果又好，唔好結果都要保密嘅。一般嚟講，咁但係有咩情況呢？其實可以唔使保密呢。咁我深信，譬如今次秘書長提及嘅，即係有關於中國方同埋一個新加坡方嘅爭議，當佢肇事方遇到問題，有人幫佢解決咗個問題，佢哋其實好多都好樂意。如果你問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講仔細嘢，但係就係好高層次咁講講，大約係咩嚟，佢都會做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開有幾多個案件啦，那個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機密啦。國際調解院咧，佢而家由開張到而家短短幾個月咧，佢係不停咁或者每日啊，去歡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訪團嚟呢度學師，咁啊大家交流學習。咁其實呢個第一就係一個好嘅一個宣傳啦。第二佢而家有一個好好嘅一個調解員名冊，世界各地啲頂尖嘅調解員咧都被取錄咗喺度啦。所以我覺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一單案嘅一啲機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噶。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啲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咧，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系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91%。
10: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案，全球调解之都作用突显。大公报，特首话打造调解之都，香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国际调解院成功调解海事个案里程碑。明报，特色屋宇署增加巡查未有跟随，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话指引冇。东方日报，房屋局承认祸源于制度，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作供话，工程安危靠市民承建商自律。
3: 商报的头版关注到国泰5月16号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星岛日报，黑客袭击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波及到全球，本港5间的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信报的头条是大行认为集特汇、振股汇、人民币势扑 6.5 水平。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憧憬芯片获美国放行，英伟达破顶。
2: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基础、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李家超话，香港将会是继续深化和国际调解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努力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他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而是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话，解决今次的争议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到类似中东局势等等的争议，郑若骅就话，只要双方是同意，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不过根据国际法，不能涉及第三国利益，除非第三国同意，否则不能受理。这个是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议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是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是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的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 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能业主可以核对资料是否有误。他又提到，针对大型维修以及投票安排，当局研究是否因应工程的金额提供门槛，甚至是引入分级制度，强调做到涉及金额越高，投票的要求越高。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的责任是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的听证会是揭示这个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是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延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去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昨日是暂告一段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下轮的聆讯预料是在6月中下旬举行，强调委员会没有事是不敢查。陆启康又说，委员会成立四个月以来查到的事非常之多，认为聆讯是公开公平的。他又说，因为下一轮的聆讯是需要有待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提交最终的报告之后才可以展开，委员会现时只是收到中期报告，预料月中小组是会再交最终的版本，因为专家证人和委员会都需时审视内容，故此下个月才会是再开听证会。另外，宏福苑七座受灾大楼在本月21号起者是可以再开放给居民上楼，每堂开放3日，安排和第一次一样差不多，是包括每次最多4个人逗留3个小时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是接获到5间的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是遭到黑客入侵，外泄的资料是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等，牵涉的人数是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是42000名的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报道引述软件及应用程式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和网络应用程式的漏洞是造成今次事故，他质疑校方是不是重视学校管理功能多过安全，有没有定期做保安测试、适当更新和满足是落足防火墙，涉事公司有没有定期做到提供测试报告等等。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是由本月的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航班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就说局方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国泰航空就说，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是会继续每2个星期检视一次，这次增加检视的密度是为暂时的措施，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针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话，由此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嘅指控同特区政府同埋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唔系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嘅不实指控。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中大医院的院方在上个月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就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天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基金，以借贷的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是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是纳入基孔肯亚热，并且是会因应疾病的传播程度分为戒备、严重和紧急三个应变级别，为不同部门和持份者的应对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引和依据，能够及早做好风险防范。东方日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2: 商报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届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透露日前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有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展望未来，国际调解院正是积极与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现今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是势将与日俱增，并且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是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的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到头来竟然是要由市民自行监管，甚至承建商是会良心发现完全是不现实。是否政府部门以至到政策局互相掩饰失职，公众眼睛是雪亮，心中有数。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认为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可以发挥到一定促进的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的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应当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中东局势高度不稳，中美元首峰会即使是如期举行，经贸谈判的空间难免受到挤压。不过中方首要关注台海局势，预料利用美方急于稳定能源供应的契机，推动其切实履行对台问题的承诺。不过中美合作稳住波斯湾，符合双方利益，为中美的长期博弈当中争取到一段双方都需要的经贸缓冲期。这个经济日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欧盟成员国是使用华为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制的逆变器，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摇摆。 中方反应迅速而强烈，商务部警告此举将会损害中欧互信同双边经贸合作。评论就话，欧洲嘅绿色转型喺硬件层面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呢个举措都同欧盟所谓去风险化嘅战略相违背。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咁展望咧，听朝早仍然系会稍凉。现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罪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说乌方鉴于同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